0: 你们还记得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这是1999年陈红在央视春晚第一次演唱的歌曲，1999年，而且是年初哦，离现在也快30年嘞，世界太快了。
1: Go go go， 出发喽！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嘿、hey， 如果说7月24号你正好是说哎，我还蛮想出去玩的，尤其是阿树说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是中欧啊，可以感受到非常多历史文化，吃得好喝得好，性价比还高，我真想去，那就快快快快锁定最后几席名额，然后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来咨询报名我们这次7月24号出发的12天的中欧三国游。
3: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4: 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这个时候我们在这种非常舒朗的心态之下开始今天阿树脱口秀的互动，欢迎大家可以来发信息跟阿树说一说，我在扫这些社会热点新闻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发过来。欢迎 Shiny， 早上好。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随时保持互动，怎么互动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你可以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的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在直播帖留言了。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呢，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然后直接点进来之后，在快乐上班路征集帖，哎，就可以留言跟我聊天啊，聊一聊最近想去哪里玩。你看啊，不管是去欧洲，还是去这个厦门，还是说就在家门口晃，其实读书跟旅游啊，现在正把年轻人引向一个更加明朗的美好的地方。

就是现在年轻人把读书跟旅游他会合并成一个事儿，很会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把书本当作是旅行的导航，比如说在港大寻找张爱玲，在绍兴重走鲁迅童年地图啊，还有什么跟着余华游海盐，这些话题都走红出圈。在很多年轻人来看啊，这个旅行不应该只是观光打卡，它更像是读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说有没有道理？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对于一些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呢不是典型景区的街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有别于传统文旅开发思路的新路径，对吧？海盐有余华，对吧？高密有莫言，如果能请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家乡代言，跟着他们去游家乡，其实当地这个文旅想要一飞冲天也未必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吧？浙江嘉兴海盐沈荡镇推出了余华文学地图，把余华作品当中的文学地标实景化，结合非遗文化，打造跟着余华游海盐特色文旅品牌，让这个冷门的小镇叫沈荡镇一下子热了起来。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循着文字去认识一个地方，唤醒那些原本沉睡在书页当中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一场啊文旅价值的重新梳理，让故事和文字同样成为一个地方被看见的理由，对吧？今天的年轻人总是有很多新鲜的发现，不论是跟着书本去旅行，还是说前段时间的给古人扫墓，都透着一股认真的劲儿啊，愿意为一个早已作古的人专程跑一趟，也愿意在一条看似稀松平常的老街上慢慢行走。年轻人的这个选择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幼稚，一点都不年轻，甚至让人觉得很厚重，很有深度，很让人感动。这些也许不仅是一种旅游方式的创新，更是一种文化消费观念的变化。年轻人愿意仅仅为触动自己的字里行间而跋涉千里。年轻人没什么钱，可能他们会出现在这个江浙沪或者说祖国的大地上面。那对于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你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也可以跟着书本一起出发，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对吧？还有很多有名的作品，有名的文学家都在中欧那边土地上跟大家相见。

我们这次7月24号跟大家一起去的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当然还有斯洛伐克的首都。我刚刚讲啊，这几个国家跟历史、跟文人、跟书籍有关。你比如说奥地利，奥地利是古典文学和精神哲思的故乡，那里是无数文豪、思想家安放灵魂的地方。卡夫卡曾经在维也纳求学，茨威格终生眷恋维也纳，奥地利的首都。昨日的世界满是对维也纳黄金时代的温柔追忆，漫步环城大道、咖啡馆，就能读懂他笔下优雅又破碎的旧欧洲。莫扎特、舒伯特的乐曲，乐曲不对啊，是乐曲，哎，滋养着文学氛围。而弗洛伊德也在维也纳写下了精神分析著作，登上萨尔兹堡，触摸音乐之声故事原型的老城街巷，走入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哎呀，你想想，我们去玩不光有景点，还有这些历史和文化，好好的感受。我们还会去到捷克，捷克的首都是布拉格，不仅仅只是布拉格的广场黄昏的美好，不是这个的啊。布拉格被誉为世界最美的文学之城，是卡夫卡的精神原乡，变形记啊、城堡啊，所有荒诞孤独的文字灵感都来自布拉格老城曲折弄巷、查理大桥、高堡旧屋。而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也写下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查理大桥的落日，还有伏尔塔瓦河的晚风，正是书中轻盈又沉重的底色。你读过这些书吗？读过，你想不想跟着阿树一起重走这书中的场景？匈牙利布达佩斯是他的首都，布达佩斯北部多瑙河分割为双子城，是裴多菲的故土。那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样的一个传世诗歌就诞生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这座城市承载着中欧百年动荡，大量纪实文学、历史诗歌记录着民族浮沉。所以呀、朋友们，多瑙河把三个国家文脉贯通，我们一趟旅程可以一次性走完三类截然不同的中欧文字世界。如果你也想7月24号跟着阿树打卡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个国家的话，那赶紧来咨询报名，2万多块钱啊，2万出点头，一价全含，一价全含啊！去欧洲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地方，也是这次行程。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还剩最后几席名额。之前一直在犹豫的朋友们，听到这里也该下单了。一旦28个人收团，我们就不再宣传了。真的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可以直接的来跟我咨询报名相关的行程。刚才听的那个歌是蓝色多瑙河，那其实我们这次去东欧还有伏尔塔瓦河，这些河这些湖啊，很漂亮的，很美丽的。那其实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去感知旅行的地方，读书加旅行，我们不光是看书中的景色和我们内心产生怎样的共鸣和共振，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上的一种需求，对吧？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河呢？你的爱河在哪里？你是否曾经在你的爱河里徜徉过？爱河那一句歌词是怎么唱来着？谁要生来就做智者，我只想要入爱河。所以能入爱河的人往往可能就是会选择义不容辞的往里跳。只有受过伤和实在获得不了爱的人才会觉得智者不如爱河，作为凡夫俗子是不是这个想法？来吧，我们请好听的声音唱出这首充满了爱的爱河。

智者也入爱河，原来再清醒的灵魂也抵不过心动的柔软。我也不再说阿树，你歌单里面有没有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有时间的话放放呗，没问题啊。 FMT 说了，每天上班路听阿树，我来打卡，车子熄火就用手机打开小程序，谢谢你。这里是997精灵之声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

0: 每次唱到或者说听到这样的歌词，都让人心里一紧，反复在问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从古到今，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两者好像一直在博弈，到底谁更重要呢？赵传的呐喊代表了芸芸众生所奋斗、所期盼、所困惑而又始终不得究竟的命题。我看到红说，当你听这首歌流眼泪的时候，我相信你是迷茫的，你可能和我一样重复着现状，看不清前方，摸不到后路，也不知道未来，只知道自己还活着，自己还要吃饭，还要活下去，所以先活着。自私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也许转角就在下一个路口。
1: 我们注定无处可逃，让我唱着人情冷暖。
0: 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可以继续发信息跟我聊天，可以推荐歌曲，可以来跟我扫。发送信息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啦。一会儿见。
2: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

0: 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是有车辆追尾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清障车清拖占据最左侧车道，所以目前后方车辆呢已经排到光华门出口，预计通行超过20分钟，请注意避让。另外，油坊桥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这一段流量也是非常大，在排队缓行。快速内环现在赛虹桥立交沿线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排长队，连平时早高峰不怎么排队的清凉门隧道，今天往赛虹桥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玄武湖隧道双向通行还是很拥挤，其中从新庄过来的车辆排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北京西路西康路路口、花神大道秦淮新河附近车辆都在排长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压力大，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游客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另外，由于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的车辆无法驶入，请大家根据车辆类型和出行时间，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以

0: 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4: 早上好，8点33分，6月17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看到习总发来信息说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树哥早上好，今天早晨的太阳好温柔哦，坐在车里听，我是一只小小鸟，想想人呐，这一生到底为了什么努力奔波着。哎，其实这两天我在那个短视频上刷到了筷子兄弟组合刚唱的一首新歌，你们看到了没有？哇，就我觉得光听歌是可以的，看那个 MV 实在是太辣眼睛了。王太利、肖央跟王太利，谁叫王太利吧？王太利演一个女性，哎呀，不管是现代装还是这个仙女装，还演个狐狸精。老下瘾啦，他们搭档20周年，出了一个国风新作叫《逍遥仙》啊，一改老男孩那种感伤，小苹果那种热闹啊，用古筝、用笛、用箫勾勒出清雅国风的旋律，用那种松弛治愈的感觉直击人心。我觉得人这一生到底为了什么努力奔波着，我觉得就是最后的这份这种叫什么松弛，一种内心的治愈。歌词里面啊，写进了成年人被名利内卷困住的这种疲惫。一句我偏做逍遥仙，不问天不问地，我来人间只求个肆意，肆意洒脱的肆意，道破了挣脱精神内耗的这种通透，是专属于打工人的这种解压神曲。所以大家要不要听一听这首歌？半生浮沉之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种自在和逍遥。
5: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友字写的真好，没有煽情，只有历经风雨之后的通透，笑过痛过仍然心怀热血，困于凡事却求个肆意，天地辽阔何妨逍遥如风，所以得意的笑也是特别应景。李丽芬这首歌1993年的作品，比现在很多听广播的人的岁数都大。可怕的是这首歌我还会唱。

这是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此曲都是音乐人小虫创作的。百兰选手说，这首歌居然是小虫泡澡的时候玩玩具鸭子，随手拿香皂在浴室的瓷砖上写出来的，所以特地还加了儿化音，让歌词更逍遥，嘚儿你的笑，嘚儿你的笑，对吧？李丽芬那个沙哑的嗓音一开口，电子鼓点配上这个二胡，把名和利呀什么东西，哦哟，唱得洒脱到骨子里哦。

快乐是什么？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是什么？乐观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要让自己的人生快乐，身体很重要。像这个梅雨季马上到来的时候，端午五毒时节又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中医角度来说，很多人身上都有湿气呀，都有脾胃虚弱呀？而江苏省中医院闽医堂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配方，这个时候很需要。好多人说啊，还熬中药喝啊？不是的，孙主任啊，他线下挂号，光挂高费就要150块钱一位，一号难求。现在我们是直接把他的这个调理这个湿气的方子啊，变成了做成了变。

写的膏方，取名为祛湿膏。所以省中医院这个祛湿膏现在卖的可好了，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所以你看看你平时是不是有一种浑身黏黏呐，身体沉重啊，又懒得动，舌苔厚厚的，还容易水肿、犯困、乏力、肠胃胀气、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湿气重、脾胃虚弱的典型表现。如果有，你就应该赶紧的每天吃两条这个祛湿膏放在嘴里面啊，连小朋友也可以放心调理哦。14岁以下儿童每天一条就够了，成人是每天两条啊。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宝妈不能吃，其他人群基本上都能吃啊。4盒祛湿膏整整一个季度的量，原价368，现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树苗的特惠是199。到手4盒，一盒7条，平均一盒才几十块钱，每天花几块钱就能够让全家调理这个脾胃，对抗梅雨季的湿气，对吧？这个脾胃虚弱、湿气重，哎，朋友们，咱们就一定要吃我们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调理方子的祛湿膏。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加过我的微信，你就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我把链接发给你。没加微信的现在加，加完之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我把链接发给你。要抢啊，抢到就是赚到，真的是很好，你会让你在整个梅雨季浑身通透，整个人爽爽舒服啊，排得顺畅啊，这个睡得安稳，特别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散步，健康体魄，释放压力。在众多锻炼方式中，散步可能是最温柔的一种，省时省事，轻松方便，不需要复杂的装备，也无需刻意腾出整块时间，只要抽空在楼下散散步，或者条件允许时把开车改为步行，既能促进代谢，让久坐的筋骨得到舒展，又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负担。此外，很多人面对工作或生活的难题时，枯坐在书桌前很久，也想不出解决方案。这时候，与其静坐不动，任由烦躁蔓延，不如站起身来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让紧绷的身体得到松弛，压抑的情绪也会跟着慢慢释放。尝试放慢一下脚步，给快节奏的生活一个轻松自在的出口。长期坚持散步，人会变得轻盈，精神也更饱满。散步，理清思绪，疗愈心情。傍晚时分，放下手头的事，出门走一走，微风拂面，脚步轻缓，这是一天中最自在，最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世界就仿佛安静了下来，脚在走，眼睛默默欣赏，脑子可以放空，也可以随意想想心事，不知不觉就将烦恼都放下了。你可以留心路旁一朵花盛开的样子，仰头观察一片云的形状，欣赏一抹晚霞的绚烂，不急不慢地吹吹城市的晚风，感受当下的生活。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日常里有小欢喜，柴米油盐中有小幸福，内心渐渐被一种温柔和鲜活的力量填满。散步，交流互动，融洽感情。有人说，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生活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里，而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中。比如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一起走一走的人。散步时一起看看风景，无需刻意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点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疏解某一方的困扰。也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我们学会了怎样长久地爱一个人。如果说生命是不断前行的旅程，不妨借散步来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有晚风吹拂的时候，拉上家人、朋友或爱人一起去散步吧。

窝窝头说，蝴蝶飞呀、啊、和小虎队都是我的青春哎。窝窝头大哥还是大姐，你这是哦，比我岁数还大好多的。波心月说，我是49岁的老阿姨，现在还喜欢听小虎队30多年前的歌，歌声轻快活泼，不浮夸，不病娇，不造作，贴近生活，就像在记录成长，传达积极向上的情绪。听着歌，感觉自己还是当年的十几岁。

小金鱼 IZT 说了枸杞，哎，黑枸杞原浆如果大家买的话呢，不要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回复，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回复。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黑枸杞原浆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的黑枸杞原浆啊。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另外集市门隧道出来往赛虹桥立交也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最左侧车道，后方车辆缓行到水西门隧道，还有龙盘中路高架往双桥门方向的上桥口有两车碰擦占据右侧车道，后方缓行超出了通济门隧道，请您经过这三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应天高架双向车辆目前在赛虹桥立交到大明路上方这一段比较集中，玄武湖隧道也还是双向缓行，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上海路路口、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车多有积压，造成公路石阳路附近往二桥、铁心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定淮门桥往古平港方向。

0: 还是有着15到20分钟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今年端午放假时间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3天。通行收费公路需要正常缴纳通行费。与去年的端午相比，南京新通车一座过江通道和一条高速公路，新升为大桥，于2025年11月26号建成通车。G3611名厨高速江苏段于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给大家出行带来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呦，今天早饭吃的有点多呢。啊，今天跟杨晓一起相约吃了个早饭。
0: 哎，元气满，没有相约啊，是偶遇吃了个早饭、啊。
1: 偶遇吃了个早饭。
0: 我今天中午开会，所以没有时间。结果一进去之后，发现在食堂里面在吃早饭呢啊。
1: 我难得在食堂吃个早饭，今天家里啥都没有。
0: 我一瞬间我都以为你是不是昨天熬夜看球了，然后就直接来了，你知道吧？你看刚才那个苏宁球迷。说这球迷直接在发呆在看球，怎么样？就这两天这个球踢的，就是已经不分白天黑夜了呗，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不对？每一次世界杯不都是这样吗？
0: 我到现在一场没看呢。
1: 你不是忙吗？
0: 我昨天剪片子剪到快2点钟，然后睡觉，早上起来6点钟就醒了，一度我都以为我这闹钟没听见，结果一看一睁眼发现是6点钟。然后起来就起来吧，然后就起来了。
1: 到底现在是瘦了，所以精力也好了，然后往年轻了去了。到底就是赘肉少了以后，人的精力是好一点的，
0: 不需要这么多的氧气了，是吧？啊，就是也不需要，这个可能是年纪大之后不需要这么多觉了。
1: 不，其实夏天的时候觉少也正常。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呢，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梅雨季节，对吧？梅雨季节之后就是哇！
0: 你看，在古人的这个介绍当中，夏天都是苦夏。
1: 苦夏呀，
0: 就一个是它没有那些什么降温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1: 还有就是夏天要吃一些苦的东西啊。
0: 哎、对，另外一天从健康的这个角度来吃苦，但是我昨天看啊，昨天前天看了一个就是新闻，就是一家几个人吃那个苦菜嘛啊，
1: 苦菜
0: 就是葫芦还是什么东西还是糊子啊、
1: 哦，
0: 就吃的时候也没注意，就觉得这个东西比平时还要再苦一些，然后呢就接着吃，结果后来全家都中毒了啊。
1: 但苦瓜不是啊，苦瓜不会中毒。
0: 哎，所以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医生就说了，就是有如果口感明显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它存在的一些毒性，存在的一些问题。

0: 些。
1: 毒素多。
0: 还有，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苦味儿，它其实是一种对于身体的这种提醒。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你会发现有一点微毒的，其实都是有一点苦的。像原来说那个白果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嗯，其实夏天的时候，就是苦瓜要多吃一吃，清炒苦瓜。
0: 你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要记得，比如说有的菜要焯水，有的菜要煮熟，有的菜要提前去做相关的一些处理。
1: 对，这个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苦瓜多吃一点，
0: 嗯，
1: 然后萝卜多吃一点，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百合。
0: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1: 啊，现在是夏。
0: 对，要吃姜啊。
1: 姜我也吃了，哎。姜啊，虽然我不会做菜，
0: 嗯，
1: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0: 嗯，
1: 就是在炒青菜的时候你放点姜丝，
0: 嗯，
1: 这个青菜都好吃了。
0: 那是你的口味，我们家炒青菜放姜丝没人吃了，
1: 很好吃，
0: 嗯，
1: 你不相信你试试。
0: 我相信啊，我放了之后就没人吃了。
1: 那你还是
0: 你适合吃我们家那种风格的啊。
1: 然后
0: 还有
1: 就是百合绿豆汤，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喝一喝。百合其实它也是苦味儿的，
0: 嗯，绿豆又是有点清火的，
1: 对，
0: 啊，
1: 这个是季节啊，特别适合吃，
0: 火很大啊，要适当的去清清火，但是不要乱吃东西。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那些蔬菜提前做啊，要做熟，啊，
1: 一定要做熟。
0: 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讲
0: 夏天的菜一定不要吃生菜。
1: 什么叫夏天的菜一定不要吃？冬天也不能吃
0: 生菜。夏天有些人胃口不太好，冬天其实有的菜你放一晚上问题还不大，
1: 蔬菜不能。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放的话，哪怕你中午吃的菜到晚上它可能就要出问题
1: 了，一定要放冰箱。
0: 亚硝酸盐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特别容易生，在蔬菜里面特别容易生，而且温度越高它生得越快，所以如果你中午的菜没有吃完，
0: 嗯，
1: 你又想留着晚上吃，一定要尽快放冰箱啊。这个呢也不能保持太长的时间，一定要当天吃完。
0: 不是剩菜就行，
1: 哎，
0: 啊，就是做少一点，就是大家能想着点啊，下顿还想吃。这是关注你的车，更关注你人健康的爱车帮啊，
1: 哦。
0: 我们来说说我们节目的内容。
1: 首先还是车新闻。
0: 昨天就像神仙打架。

0: 时间到了9: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0: 哎呦，这个忘记时间，上来就给、
1: 这个、不错
0: 就把菜给摘了啊！今天的丝瓜蛋汤又着落了，是吧？
1: 哎，我小时候在我外婆的院子里面也种过丝瓜，
0: 是吧？丝瓜，我小时候受过伤的。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就是她不是在学校工作吗？我爸在井下工作，在矿上工作，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夏天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呢，在家待着呢，我就想他们回来之后，我要做一顿饭给他们吃，然后我就自己动手去做了一个炒丝瓜，
1: 嗯，
0: 就丝瓜炒蛋，你知道吗？结果我不知道丝瓜皮要削。我也不知道要焯水要煮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你吃的丝瓜有皮吗？
0: 结果那个东西不知道啊，那小孩儿，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做出来之后，我爸我妈看了之后，首先是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1: 硬着头皮还是
0: 就吃了之后就苦的那个眼泪都出来了。又涩又苦，那个冲味又冲，还其实我是没炒熟，你知道吗？就没炒熟。然后后来我爸就是说，我儿子给我做饭太感动了，我要尝一尝，吃不下去。后来我很生气，我说你们怎么不吃啊？哼，我吃给你们看。
1: 哎呀，
0: 吃完之后我跟你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都没有吃过丝瓜。
1: 丝瓜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0: 就是到后来，到我自己开始做菜之后，我会做丝瓜之后，我才把忘掉那个小时候的阴霾。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太难吃了，真的。好，讲刚才是接他的话啊，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又看了那个丝瓜是我童年的阴影啊。昨天的时候呢，有几场发布会啊，我们来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上市新车。
0: 昨天呢，真的，首先领跑是一个
1: 系列，
0: 所以领跑昨天的流量是占的最大的，应该这么说，因为它流量先加期呢。首先，领跑昨天换新的这个 C 系列的这个车，每一台车其实量都非常
1: 大，都卖得好的，
0: 都卖得非常的不错。
1: 对，
0: 所以它的 C10、C11、C16集体去换新之后，其实这对于整个车市来说，
1: 就引起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0: 关注度就挺高的。C10 的整个一个价格体系呢，是增程是12.58万，这是它的智享版，就是没有激光雷达的版本啊。纯电
1: 132,800，
0: 哎，激光雷达的增程版本呢？
1: 135,800，
0: 哎，纯电呢？
1: 142,800。
0: C11我们再来看一看啊，C11呢，纯电640的智享版
1: 是143,800，
0: 哎，增程的300的激光雷达版本
1: 是143,800，
0: 哎，然后640的这个纯电版本呢？
1: 激光的也是149,800，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增程的300的激光雷达的至尊版本。
1: 153,800，
0: 嗯，
1: 还有纯电的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尊享版、智驾版啊，是159,800，
0: 对，至尊版啊是159,800，这是 C11 的。到 C16 呢，它的定位是全能百变舒享中大型 SUV， 这个价格上面呢，可能分为5座和6座啊。五座的增程
1: 是145,800，
0: 这个是就是不带激光雷达的啊。纯电
1: 是152,800。
0: 你说那我加个激光雷达呢？
1: 一个是159,800，
0: 纯电呢？
1: 一个是166,800。
0: 那么如果你说我6座行不行？
1: 行，增程的是148,800，然后纯电的是155,800。
0: 最高的就是它的那个带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增程是162,800，纯电是169,800。
1: 对，
0: C10、C11 和 C16。C10 的定位呢，叫智能加享长续航中型 SUV， 这是领跑给它的定位啊。
1: C11 呢是科技豪华运动 SUV， C16 是全能百变舒享中大型 SUV，
0: 加了很多的这个定语，大概呢就把它的目标人群都给画好了。
1: 分了。
0: 新款的领跑的 C10 在外观、内饰、动力和智能配置方面，就是全围进行了相关的升级，但是呢，整个的逻辑还是实用为主啊，就是以实用为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满足大多数人的日常通勤和长途的需求。比如说升级的这个灯光组，升级了转向的辅助等等，这些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夜间驾驶的时候，它的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 FSD 的减震器、车位到车位的高阶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纯电呢有630公里的续航，250千瓦的这个快充，也有60英寸的这个 HUD 啊。
1: 这台车的尺寸呢也是适合的，

0: 4米749的车长，1米9的宽度，1米680的高度，轴距在2米825。
1: 新车因为这个长度增加了这个10毫米，在空间方面得到了相应的一些优化，颜色方面增加了一些颜色啊，现在是6种配色啊，给人的感觉呢就配色更加的丰富了一些。
0: 嗯，
1: 座舱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种颜色，而且空调出风口呢就改成了这种隐藏式的这种出风口。
0: 嗯，
1: 啊，有双色的这种方向盘，
0: 对，
1: 新式样的无线充电板，这些呢可能就是在质感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有了一定的提升啊。
0: 对，在智能配置方面呢，也是搭载了60英寸的AR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8.8英寸的仪表盘，17.3英寸的中控屏的三连屏组合，内置8295P 的座舱芯片，
1: 对，
0: 然后前排全系升级了双零重力的座椅，搭配了18扬声器的音响。
1: 对，动力系统呢，这核心方面其实也是升级的，就是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增程车呢最大功率提升到了200千瓦，CLTC 的续航也达到了290公里，综合续航突破了1300了。
0: 对，纯电版的综合功率呢提升到了230千瓦，CLTC 的续航呢是660公里。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变化啊。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幺幺，其实很多人会还蛮吃它的眼的，就觉得幺幺还挺好看的，有点就是运动的这种跑车的那种 SUV 的这种感觉啊。也是全新的大灯组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升级，但是像无框车门啊、双层夹胶玻璃啊这些配置还是继续去保留的。
0: 然后配备了20英寸的轮毂，内部呢搭载绿色4活塞的刹车卡钳，所以彰显运动的气息，
1: 颜色就更多一些啊。
0: 对，这个车呢是车长是4米，
1: 这是 C11 到了 C16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它尺寸就会更大了一些，
0: 4米925，1米905的车宽，1米770的车高，然后轴距在2米825。
1: 这次 C16 呢也是增加了1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车长，在视觉感上会更加的舒展一些，车内空间方面呢也进行了相关的提升啊，在颜色方面呢也进一步的进行了相关的丰富。它的内饰啊，这一次呢就是全新的家族式内饰， C16 的内饰整体的风格和 C10 就保持同步了，隐藏式的电动的出风口，对吧，包括金属质感的扬声器的面罩，这些其实都是在提升这个质感嘛。
0: 但是它配备了一个15.6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然后后排的娱乐的体验感会更好。
1: 空间布局上，5座呢是支持一键电动下沉的这个相关的功能，二排座椅通过骨架联动设计可以自动前移折叠，
0: 后备箱的这个盖板呢也可以智能找屏，
1: 它就是一个大床嘛，
0: 大
1: 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2米的纯平的大床，而且还有一个3度的倾角，盖板下方呢还有一个下沉式的储物空间，可以放置露营的装备。20秒就可以实现变形啊，据说也可以支持语音、中控和实体按键3种启动方式。
0: 6座版的第二排新增了横向的滑动功能，3排可以灵活的放倒，所以比较适合全家的出游啊，商务接待。
1: 对，你弄点商务接待也行啊。
0: 对，动力系统方面呢也是同步升级了，增程版的车型电机的最大功率从170提高到了200千瓦，然后 WLTC 工况的续航达到185，纯电车的电机功率提升到了230千瓦，CLTC 的续航呢是630。
1: 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拎出来的领跑的 C 系家族的相关的一些变化啊。当然你要单独去说每台车可能都能单独说一期节目，因为没有去试驾，所以呢等到试驾完之后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车型它相对于前代产品来说是不是只是配置上的这种变化呢，对不对？驾驶质感啊、底盘调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不是说电动车就没有底盘调教，现在我越来越深刻的发现其实好的调教真的不一样。我们过去都认为电动车不就那个样子吗，你踩下去之后它就走了，你一抬起来它就停了，对吧？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随着电动车的越来越多，企业造车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现在啊就更多的当年燃油车制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其实更多的注入到电动车当中来，
0: 灵魂，那才有灵魂。
1: 所以昨天你看龚正跟我连线的时候就说这个有就是叫什么找一个话题说燃油车降价降这么狠，你会去买燃油车吗？
0: 也没行，昨天一条都上热搜了，就降这样子都不行。
1: 我说燃油车它不是价格的问题了，就燃油车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了。就像我昨天在接中午的公正连线的时候，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室外的湿度是90%的

0: 室外湿度，特别的闷，特别的湿热那种感觉，
1: 有点像黄梅天。
0: 因为我是在山谷里面嘛，特别的湿热。但是我坐在车里一直开着这个空调，
1: 嗯，很舒服。
0: 我在想，我开一台燃油车，我也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我不可能一直开着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光这一点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它其实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花这个钱去买的车，你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就像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用胶卷，那难道是那个相机那个胶卷不行呢？你再降价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再去买了，因为数码的东西已经
0: 太方便，
1: 太方便了，
0: 太方便
1: 了。对，
0: 噼里啪啦拍个七八张，
1: 就已经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0: 拍了个七八张，我来选一个，嗯，
1: 对。
0: 但是呢，你不能说就是胶卷有胶卷的好玩，就比如说我像开盲盒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最想记录的你记录不下来，对不对？但他那个保证就可以记录下来嘛。这就其实就是一个时代在向前去推进。
1: 对，
0: 有些东西它就是回不去，
1: 它不是产品的东
0: 它就是回不去了，
1: 就回不去了。
0: 好，我们这个说的是这个领跑的 C 系的相关的消息啊。
1: 昨天还有上市新车呢，
0: 过会儿时间再接着说啊。
1: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或者昨天你也看了哪个发布会的，你也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9，1米8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

0: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

0: 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与曲折遇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就是今、
1: 大家看，
2: 树林球迷说对不起了，我专心去看球，去吧。
1: 大家看球，
2: 我们也不好跟世界杯去抢那个收视率，
1: 对对，看球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
0: 专心看球，
1: 因为现在直播手机是不是也能刷得到？
0: 世界杯4年一届。对吧、
2: 我们好歹还能再播一两个月呢，对不对啊？没关系的啊，你们去看球啊，去看球啊。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1: 嗯，昨天还有一些上市的车还没说呢。
0: 对，
1: 先说了领跑 C 系列。哎呀，我昨天刷到一条短视频，就讲这个领跑8万多的交付在5月份、啊，就分析了它的很多很多。
0: 我跟你说，像他这种势头再往下去的话，他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1: 分析他的人会越来越多吗？
0: 对，对手就越来越多了。我跟你说，那原来是在闷头在饭
1: 悄悄的
0: 闷头炫饭的、
1: 就是，
0: 你们聊你们的，我
1: 对
0: 不说话，
1: 就是悄悄的闷声。
0: 对对，
1: 叫中国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闷声大发财。
0: 他现在压也压不住了，知道吗？
1: 我悄悄的不行嘛，我招谁惹谁了？
0: 你知道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比如说，你同学聚会，你班里边有总有那几个人你都叫不出来他名字的人，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他就这么叫不出来名字，其实就挺好，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过自己的日子，结果有一天，他生意成功了，他发了大财，你知道吗？就这种事情，他马上就能在同学圈里边去传出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对不对？在那一刻，如果他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说我想躲在角落里去吃饭，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1: 躲不了，拿个隐身草。
0: 领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1: 拿个隐身草。
0: 原来谁能看到他？
1: 看不
0: 到，对不对？以为他跟哪吒一样。
1: 我都
0: 对不对，
1: 我曾经都担心过他，
0: 甚至哪吒可能都觉得比他要好一些，这样一种状态的嘛。那现在呢？哎，你再想一想，比亚迪何尝不是呢？
1: 就是
0: 对不对？
1: 都过不下去了。
0: 比亚迪
1: 还换线路的。
0: 2020年的样子，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快撑不下去了。他全年啊，最低谷的时候，他全年整个品牌卖了10万台的样子，还是15万台。这么大的集团啊，
1: 后来路上还能看到 S6。
0: 对啊，就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你忘了吗？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好多退网的嘛。
1: 哎，好多。
0: 对，
1: 对，哎，对，我所以那天
0: 第二年一下又起来了。
1: 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就是冬天有比亚迪做那个答谢活动，然后就觉得好难好难。我想现在他肯定笑得笑死。
0: 哎，再撑一波对吧，他可能就撑下来了。6268说：“哎呦，两部手机，
1: 两
0: 部
1: 耽
0: 误，谢谢。
1: 哎呀，真的，因为我们的听众男性多，
0: 对，
1: 男人都是爱球的。
0: 看吧，啊，喜欢看球好，多看看球啊。
1: 你看杨晓心痒痒，杨晓是踢球的。
0: 我真的是到现在为止，
1: 真的是踢球的。
0: 不是我没时间，我也有时间，我也想坐下来，对吧？
1: 你不是上场吗？
0: 搞个小啤酒，搞个什么小海鲜，往那一坐，是不是？”

0: 看看
1: 商场
0: 是上不上去了。
1: 包老师每天每个月还踢两场球呢。
0: 是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车新闻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昨天的上市的相关的新车。
2: 最新的行业趋势，最快的新车信息，客观真实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车新闻，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车新闻。昨天的时候呢，除了领跑之外呢，还有一些品牌啊做了相关的一些发布。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去说的是吉利帝豪的 iHEV 啊，就是 iHave 智擎混动版本车型啊。那么在昨天正式上市啊，
1: 对，它也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是87,900到97,900，然后一个限时感恩价是78,900到88,900之间。
0: 这个车的上市发布会是在泰山啊，是去做的。你想一想啊，这个他的这个心里边的这种野心有多大，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非常支持，因为吉利帝豪绝对配啊，因为不管是它的销量，还是它的江湖地位，你想一想啊，就是在中国品牌刚开始造汽车那几年，帝豪是真正的第一个，真的是走出来，然后再直接对抗合资品牌的 A 级驾照的，而且是有市场反馈的一台车，就是靠着自己能够挤到轿车 A 级市场当中的那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帝豪是最早一个在汽车销量榜当中能进前十的中国轿车品牌，就中国轿车车型。那个时候哪能有我们的这个声音啊？你想一想，那个时候都是大众，都是丰田，对不对？
1: 对，
0: 哪还能有你这个东西？哎，帝豪是当时第一个进到销量前十的。
1: 因为在所有的自主品牌的车里面，给我有印象当中，正儿八经像个正常轿车的，
0: 对啊，
1: 能够拿出手的，
0: 对啊，
1: 就是帝豪，
0: 几百万台，对不对？而现在，帝豪带着 HEV 的这个技术。再给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价格啊！
1: 对，
0: 来说说它的价格体系啊，
1: 78,900是御风版
0: 啊
1: 啊，然后追光版是84,900，登峰版是88,900。
0: 你想一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要这么去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感慨 ？HEV 是什么 ？HEV 就是不用插电的混动，
1: 对，
0: 不用插电的混动。一说你能想到谁？当年丰田、本田，对不对？他们当时 HEV 的车型，因为自己是 HEV， 就能比燃油车多卖最少5到7万块钱，对不对？我有个 HEV 系统，我卖你个15万很正常吗？我没有 HEV 系统，我卖你一个10万块钱，15万都是良心价，我卖你一个18万，对不对？加你个8万块钱。而现在帝豪说，当我们研究透了之后，我给你 HEV，
1: 对，
0: 我就8万块钱，
1: 是，
0: 我不用差价差8万块钱，我就8万块钱。同时针对驾驶辅助部分配置也进行了区域化的区分，覆盖了家用混动轿车的相关的一些主流的需求。其实你说从外观上面来说，帝豪不好看吗？
1: 好看，经典，
0: 挺好看的。尤其是现在这一代的这个帝豪，无论是它车身线条，还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尺寸比例，我个人觉得都挺不错的，
1: 都好看，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这台车4米815的车长，1米885的车宽，1米480的车高，2米755的轴距。
0: 可能很多人一听2米755，说：“哎呀，怎么才2米755的轴距？”
1: 哎呦，这个够好的了。
0: 当年马自达六，典型的 B 级车吧？
1: 对，
0: 2米6几的轴距，
1: 2米7，2米7，
0: 2米69，
1: 00
0: 啊，这个轴距，你想一想，
1: 2米6900，
0: 对不对？所以你想一想，它2米755
1: 就是 B 级，
0: 是不是？按照过去的划分，它就是 B 级，只不过我们现在看，
1: 现在越来越大了，
0: 看多了嘛，是不是？
1: 对，
0: 朗逸也是2米6几的轴距，
1: 朗逸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空间你是不需要去考量的，这个空间绝对没问题，对不对？而且你要说。功能上面，虽然说你说这些功能，四门车窗的一键升降，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说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说不定还拿出来说。我告诉你，当年的日系车四门一键升降是高配才有，它的入门版和中级版本只有主驾才是一键升降，它其他的三个车窗。

0: 都是手抠着才能到顶，手按着才能放到底，这也是当年的高低配备的这个差距。而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车型，如果没有我们技术的突破，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买的入门版的车型还都得拿手硬抠着才能够去走玻璃呢啊。
1: 嗯，反正这个车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在内饰方面呢，这一次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版本呢有三种内饰的主题的风格啊，比如说有黑色的，有棕色的呀，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灰色的这样的一些主题。
1: 对，
0: 全系标配了皮质的多功能方向盘、琴键式的中控按钮，
1: 然后追光版和登峰版额外还配备了豪华水晶挡板。
0: 对
1: 啊，座舱内呢全系标配了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 14.6 英寸的高清全面屏，搭载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Smart Bar， 全场景的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支持 Flyme Link、 Car Link、 华为 HiCar还有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4G 上网服务，加上一个车载 WiFi、 远程 OTA 升级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0: 你是不是该有也都有，对不对？全系标配了棉花糖云朵皮质座椅，然后御风版主驾是六项手动，副驾是四项手动，追光版就升级为主驾的六项电动副驾的四项手动，然后登峰版呢就是主驾的六项电动，副驾的四项电动，额外还会配备前排的座椅加热和通风的功能。你想想它的价格，你一定都要带着它的价格去想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全系标配前排12伏的电源接口，两个 Type-C 一个 Type-A 的充电接口，另外呢追光版和登峰版本还额外配了50瓦的无线风冷的这种快充，然后还有全系标配的是全自动的恒温空调 CN95 的空调滤芯啊，这些在这个价位里也给你。接下来在智能方面呢，帝豪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版本全新搭载的是 GEA 的 3.0 电子电气架构，这是它最新的啊。
1: 对，智能驾驶方面呢，御风版标配的定速巡航，追光版、登峰版呢配备了完整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0: 它是油车啊、
1: 哦、
0: 因为它是蓝牌的车啊
1: 的、哦、对，
0: 但是它还配备了智能巡航辅助、自适应巡航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刹车、前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紧急车道保持辅助、这交通标识识别、大型车辆智慧避让、远近光智能控制等等等等，这些燃油车也有，
1: 这也有了。
0: 而且它还配了540度的透明底盘，配备了后向的泊车雷达，然后降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安全上面来说，这个车是新一代的 BMA 的EVO 全球架构啊，
1: 采用了新甲龙式车身结构、
0: 嗯、
1: 配备了六横六纵的框架式保护结构，
0: 电子电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辅助设施呢其实也配备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齐全、然后在动力方面呢，是一套 1.5 升的混动专用的四缸发动机和 DHT 组成的，加上11:1的混动专用电驱的燃油和电混在一起的混合动力系统。
1: 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在82千瓦，最大扭矩是136牛米，驱动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是140千瓦，峰值扭矩是240牛米，匹配的是3元锂电池组。然后这套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综合工况的油耗是百公里3.83升。
0: 嗯，它在极限挑战的时候是破了三啊，极限挑战的时候是破了三。采用前驱的这个结构啊，然后是前麦弗逊后这个扭力梁式的半独立，配备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前通风盘后实心盘。其实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在想呢，好像都好久都没有提过这些东西了， 是不是？
1: 就是啊，
0: 这一套东西就把它放在10年前
1: 啊，
0: 他卖你15万都没有问题，你都觉得它是良心价，对不对？现在7万-8万块钱就能够去买到这样的一些车型。我告诉你，它的主要对手就是丰田卡罗拉，
1: 就是双擎，
0: 就是双擎的车型，没有其他的车型。
1: 对，
0: 你再对比一下之后，你再想一想，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再回去之后，它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1: 我想它这个是不是也会主力出口啊？
0: 对。HEV 车型一定是主力出口的、因为在国外很多地方它没有充电条件嘛、所以 HEV 的这种车型在出口的时候，它的价格能有比 PHEV 便宜很多啊。
1: 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一下子对、插电的那种纯电车、你一下子不能够接受，还是希望能够 有一个油车，但是呢也希望这个油耗能够低一点，功能能够全一点、那这个车就满足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吉利帝豪的 IHEV 啊、

0: 其实你刚才说这出口的事情，我可以多插一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国外目前跟中国的汽车产品的这种需求是有代差的，
1: 差大了。
0: 我们看不上的那个宋 Plus，
1: 嗯，
0: 宋 Plus 我们看不上嘛，对吧？
1: 嗯，
0: 这个车又什么说它快着悬架干什么？在国内不是停产了吗？这个车现在在英国卖35万人民币，而且是一车难求，就是这种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在法国是卖32万人民币，就这个车。
1: 那我们去干这个活吧。
0: 你干不了啊，你跟你没关系啊。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淘汰不要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到那边，
1: 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像我们海狮07EV 这个车型在国内的话
1: 超前了，有点
0: 大概海狮07EV 在国内也是属于边缘的，因为卖的也没有特别的高嘛，对不对？这个车在英国现在卖50万人民币，要等大概6个月的时间，还有人在那排队在那等。就是你看不上的这些东西其实在那边都是香饽饽，我们把我们的落后车型都已经出口了。
1: 那不算落后，还就是前代上代。
0: 对他们来说
1: 就已经很超前了。
0: 很超前，但是对我们来说在市场竞争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了。
1: 上一代的。
0: 所以我们就是这种情况。16号的时候呢，魏牌高山7 SUV 版本正式的上市。
1: 售价是28.58万，现实的全日价是27.08万。然后这个高山7普通版本的基础之上，把底盘抬高了30厘米，
0: 嗯，
1: 进行了一个专属底盘的调教，
0: 而且呢，配备了全新的猎装风格的车身套件，兼具 MPV 的宽敞舒适和 SUV 的通过性，
1: 嗯，
0: 搭载的是 HiFour 的四驱智能混动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06公里，综合续航是1135公里，这是中国市场上第一个 SUV 版本的 MPV。
1: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
0: 有意思吧，
1: 它命名的不同，其实它还是 MPV 呀。
0: 哦，对比一下它的标准版啊 ，SUV 版本的车长是5米149，标准版本是5米050。
1: 然后 SUV 版本的车宽是2米05，
0: 标准版本是1米960。
1: 车高呢 ，SUV 版是1米925，
0: 标准版本是1米9。
1: 轴距呢 ，SUV 版本是3米085，
0: 标准版本也是一样的啊。嗯，它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悬架进行了全新的这样一种标定，
1: 升高
0: 了30厘米。而且呢，厂家说为这套车的减震器增加了专属的复原簧，当减震器拉伸接近极限的时候，会有效来控制车辆的颠簸，过弯的时候的车身的起伏包括姿态的控制都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内饰方面跟现款车型就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啊，
1: 嗯，
0: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到里面之后它就是一个 MPV，它到外面你才能发现它比别的 MPV底盘是要高一些的啊。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的是 CAFE Pilot 3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1: 啊，支持车位到车位的无断点辅助驾驶，AEB 紧急制动，最高支持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刹停。
0: 那么它因为它有这个四驱驾驶的相关的模式，它是 SUV 版本嘛，
1: 啊，
0: 所以是可乘可野的，在动力调教方面也更适合非铺装路面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驶。就有些人说我不想开个 MPV 啊，开个 SUV出去玩的话，这台车咱不说去极限越野下，最起码它比一般 MPV 的通过能力那强很多。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HiFour 的四驱电混系统，
1: 1.5T 的发动机配4档的 DHT 和前后轴的双电机，系统最大功率是337千瓦，最大扭矩是644牛米，零百加速时间5.7秒。电池部分搭载的是一个44.28度的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172，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06， WLTC 综合续航是945， CLTC 综合续航是1135。
0: 你愿意去买这样的车开出去玩吗？就是可以让你在路上的时候可能
1: 更
0: 少去担心啊，接下来未知的路况是什么。这是一个新品类啊，我觉得是新品类啊，这个新品类市场认可接受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总要有的车企去愿意去尝试。最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东南出的这个富丽卡
1: 也是，
0: 它就出过四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版本。
1: 富丽卡有一段时间卖的也好，
0: 而且底盘也是高的
1: ，
0: 具备一定的这个越野通行的能力的，
1: 对
0: 不对？
1: 好早了
0: 啊，所以其实现在市场上已经对于这个领域真空太久了，现在就有了相关的这个产品的出现。
1: 对。

0: 险啊。
1: 嗯，
0: 好吧，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把昨天上的车说了一些，当然还有啊。
1: 嗯，
0: 我们稍后时间在十点钟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来聊啊。
1: 嗯，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车型，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油坊桥立交路段马群枢纽附近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排队两公里，应天高架双向缓行，其中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玄武湖隧道都还是双向大流量。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汉中路和莫愁路车辆有不同程度积压，中山东路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的车辆排队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过江压力会比较大，超过20分钟。定环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流量下降明显，江新洲大桥和夹江隧道往市区缓行10分钟。最后提醒大家，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于今天9点到11点组织实施新能源车辆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地点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203机位。演练期间会有消防车、救护车等车辆及工作人员进出演练区，请广大市民和旅客保持正常秩序，切勿恐慌围观或拍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

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大家在自己选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拿不定主意的，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1: 导播说有个电话，
0: 对，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电话的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请说。
2: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就请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个理想的 i6， 它现在符合这个7月1号生产的那个新国标。
0: 你说那个电池的新国标是吗？
1: 对，应该是的。
0: 肯定是符合的。
2: 啊，那我就
0: 你在担心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对于国标是有一个误解的，觉得国标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很多的汽车品牌在宣传的时候都在提国标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仔细你去看一看，那些头部企业从来不宣传自己达标这件事情，往往都是一些小企业说我已经提前达到了什么新国标的相关的一些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国标是入门的门槛，
1: 你不达到国标的话，你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卖。
0: 企业标准是高于国标的才对。你能理解这件事情吗？就是国标相当于是60分，而大多数的头部企业已经做到了90分了，甚至是几年前它就是90分了。
2: 还有一个问题，
0: 它
2: 马上不是出马克100了吗？这个芯片，然后它现在的芯片能不能支持我用5年？
0: 很难说，
1: 这个
0: 电车的周期没有这么长时间。电车的尤其是在智能化这一块的周期到3年都顶天了。你看到没有，就很多的企业在宣传的时候他都会提我配的这个冗余保证你在3年之内都没有什么问题，这都是已经是属于敢吹牛的了。
2: 那芯片不满足了，那驾驶的我不用芯片，我正常。
0: 对呀、你开不会
1: 有
0: 影响，
1: 对。
0: 但是最后是什么东西，就像你手机一样，你打电话不会有影响，但是它卡呀。你懂吗？
2: 懂了。
0: 哎，就是最后的这个点就是它卡，但是你开车这块一点都
1: 没有
0: 影
1: 响，
0: 它在智舱的体验方面会有影响。
2: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马上买车了嘛，不是要置换，拿我的旧车的置换，销售一直说，置换时间不多了，钱那个政府的钱不够了，赶紧来置换，赶紧买，这个问题怎么解？
0: 就是买车这件事情啊，买车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就看你心态怎么去看。
1: 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车价是它是一个向下的趋势的。
0: 这么跟你讲啊，你还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智己的 LS6 出了一个1亿台的限量，就是限时版，最便宜的好像是18万多一口价嘛。去年的年末的时候，当时智己是也做了一个说马上要开始恢复购置税，所以最后的时机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住，当时的价格是21万还是20万，它价格肯定是一步往下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3年之后这个芯片怎么样？就你在这一刻，它可能补贴啊，干什么东西啊，对吧？它可能没有了，但是当它没有补贴之后，它得卖车，它怎么办？它就得想办法在车架上它自己动吧。
2: 对的，
0: 对不对？国家补贴是补给它的，是补给汽车企业的。对不对？因为补给你的钱你不还是花给汽车生产企业了吗？那国家不补这个钱的时候，他要想卖车，我价格已经是这个样，我怎么办？那我就自己贴嘛。
2: 对。
0: 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说呢，不是说你不要去买，我是说你不要因为他的补贴有或者是没有去买它。
2: 是的。
0: 对吧？你不要跟着他的节奏去买，那是逼单的手法，你这么去理解。
1: 对。就你买这个车你现在就急用，你把它换掉那是划算的，但是你说我现在这个车也能用，我不着急，我觉得现在价格合适，价格便宜是个底了，没有底，
0: 对吧？我再举个例子，你刚才说的是理想的 i6， 我说比如说理想的 l6 去年的时候，对吧，一直都是稳定的在卖，这两天不是有消息7月份要上它的
1: 新
0: 版本吗？据说要上4激光雷达，要上大容量电池包，那你想想去年买的人怎么想这个事儿？
1: 对， 你不能讲，不能比，
0: 对不对？所以新能源车这一块的购买啊，就是你不要去想着我能占便宜，你肯定是亏的，因为技术迭代太快了。燃油车最起码我到手上之后，这第一年的时间价格不可能调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电动车很有可能一年调三次。
2: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要有数，就是我图它什么？
1: 你要能承接得住它的价格。
0: 我进店的这一刻，我发现这个车很多的功能适合
1: 我，
0: 我
1: 要的。
0: 这价格我能接受得了，那我就去买它。
1: Okay。
0: 我需要就去买它，但是你说能不能等？等到明年它就是新的。
2: 对，谢谢杨老师
0: 啊，好吧。
2: 杨老师，我跟你我13年前买车子也是打电话问的你。
0: 好好好，那时候大家都还年轻。
2: 对，感谢你，感谢你
0: 啊，没事儿，就是买电车时候的心态跟买油车不一样，就是。电车一定是越等越香，为什么呢？因为它技术越来越迭代，越来越迭代，续航越来越长。早期的时候，纯电动车的续航300公里都不得了了，对不对？现在混动车的续航都400多了。
2: 是的，是的。
0: 需要就买，不需要咱就等，等到最后肯定是会有新技术出来。
2: 好的，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好吧，
2: 好，谢谢。
0: 他现在是马赫100，他后面是马赫200。对不对？
1: 这必然的嘛，
0: 对不对？那个时候在聊8155芯片的时候，哎呦，它是8295芯片，后来8295P 直接是比它一倍还高，
1: 就是这没办法。
2: 是的，是的。
0: 嗯，好吧，
2: 好，
0: 那就这样啊。
2: 谢谢
0: 啊。
1: 好，
0: 不谢，不谢，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拜拜，拜
1: 拜。嗯，
0: 就是你想想，理想 ONE 的初代算力是多少？2 TOPS， 对不对？最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的 TOPS 0.5 TOPS， 现在也都1000多。2000多，对不对？那
1: 对，这不能比，
0: 价格贵很多吗？
1: 嗯，
0: 哎，5年前你买的理想 ONE 的这个价格，跟现在你买理想的这个价格，你觉得体系变了吗？没有变，是不是？所以我说就是，现在买车啊，最怕什么？最怕就是我跟你讲啊，马上优惠没有了。
1: 哎，对，
0: 他说的是真的。他一定说的是真的，
1: 优惠是没有了，但是价格不代表上涨了。
0: 国家对于新能源车的补助会越来
1: 越
0: 少。越
1: 少，对，
0: 你都渗透率63%了，我还补你什么呀？那边每年6000多亿的这个就是养路费的缺口呢，每年现在6000亿的养路费缺口，你这边我还补着你。你都60%、60几，马上70%了，
1: 很快就会，
0: 对不对？这么多的车都不交养路费，然后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那路谁修啊？
1: 说实话，就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话题之后，我看后几天的热搜啊，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好几天的讨论。
0: 对啊，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说讨论什么车宽了大了，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好了，国家要开始研究这个事情
1: 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养路费的一个缺口，
1: 而且也该交，啊，
0: 谁来贴这个事儿，
1: 该交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网上面有一种声音说我们电车车主不交，油车车主也可以不交，
1: 对，
0: 都不交，车开天上去飞，对不对？那路得有人去掏钱去修吧。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你多用多出这件事情。
1: 对，
0: 你不用不出，多用多出，有问题吗？这没有
1: 问
0: 题吧？题，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海南其实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海南他还没有公路费，对不对？还有人说
1: 油价贵，
0: 他是原来把所有的钱是放到油价里的，你多跑你多开你多交，
1: 你反正油价贵吗？
0: 对啊。
1: 嗯，
0: 现在你到海南去，你租
1: 车
0: 你租车都租的都是电车，他到处都是电车。那海南，哎，你别说，海南的环岛高速公路这几年的路况就比前几年差很多。
1: 没钱了吗？
0: 我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汽车品牌特别喜欢在海南做环岛测试，因为路。

0: 特别好，
1: 路好，嗯，
0: 路又平，然后路况又好。
1: 那时候车也没现在这么多呀。
0: 现在车多的原因，其实它本岛控制的还好，车多的原因是修路，隔一段就在施工，隔一段就在施工。为什么？那路面只能这样去，它维护只能，比如说我说攒一定的钱然后去做一下，攒一定的钱做一下，它不是常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
1: 是。
0: 所以我说呢，就是这么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不是说去断人家财路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站在什么角度去看，站在销售的角度，你多买买我车吧，现在是汽车企业最困难的这个时候，车企也不挣钱，汽车经销商也不挣钱，大家都不挣钱，零部件厂商也不挣钱，消费者这边说了，哎呀我也不想去买车，对不对？我也不挣钱，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好钢用在刀刃上，所以我在想汽车企业是不是可以稍微慢一慢，大家形成一种行业的这种共识，不要走那么快。你现在我们退一步来说，815芯片不够用吗？
1: 啊，够够的，真是够够的，
0: 肯定够用啊，是不是？但是你要装815芯片，你卖不掉，
1: 因为有新的了。
0: 因为人家说你怎么用815芯片啊？
1: 相当于你还是上一代，
0: 人家都上一代，人家都8295P
1: 了，已经 P 了，
0: 现在8779，对不对？
1: 对，
0: 什么89头都现在都有了，那你说都装这么东西有什么用？我那天跟周宇去提过一个关于稠密算法和稀疏算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最后追逐的都是虚的，那种通用级的这种芯片，它放到那个车上面到底能发挥它多大作用？
1: 是的，
0: 算力在那，但是有多少算力是用在你身上了？用个30%已经了不起了，剩下70%你掏的钱干什么去？
1: 对，浪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狂奔一段时间之后
1: 要冷静，
0: 这个时候再买车也好，包括车企造车也好，
1: 也要冷静，
0: 是不是都要去冷静冷静，
1: 要冷静，
0: 对吧？这是我的想法。还有再多说一句关于国标的这个事情，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看到哪个企业拿新国标做宣传卖点的话，
1: 那就算了，
0: 这个企业就没多大能力，真的。就是在官方宣传，终端销售不说啊，终端销售因为问的多了，那我可能销售要跟你提一提，我这是满足新国标的。但是你看他在他的上市发布会上，在他的什么这个官方的这个大宣传上面提到说我们啊满足新国标。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去年底的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有好多的企业都已经都满足了。
0: 因为新国标的制定我没记错的话是47家车企共同制定的。为什么是47家车企？就是覆盖了国内的几乎主流的这些企业，然后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议什么？议下限。能听懂我的话吗？议入门的门槛低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头部的几家坐在一起的话，那直接很多企业就直接开
1: 掉
0: 了，知道吗？是几家企业坐在一起，40多家企业坐在一起来找一个最底的入门门槛，这就是今年7月份要实施的新国标。因为很多企业的起标是明显高于这个新国标的，在2-3年前就已经高于了，但是有人做不到，
1: 人家没说，人家都没说，
0: 但是有人做不到，有的企业真做不到，有的电池企业也做不到，所以才强制定一个入门门槛。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宣传说我们是满足新国标的，就相当于你什么，我考了60分
1: 还好意思说。
0: 你想想这是一个道理，这么去讲就是就明白了。所以有很多企业你看，哎，说那些企业他们都不说，
1: 都不说
0: 他满足新国标了吗？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西乃万说的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说系统优化比硬件升级更重要。这是目前市场上大家避而不谈的一件事情，
1: 因为难。
0: 装硬件多方便，
1: 对
0: 不对？消费者今年8295，明年8295P，后面8775，对不对？反正钱是你出，我给你装上去之后，我还说我有卖点，你愿意去装。有部分车企，我不提名字，提了之后好像在点名表扬他一样。有部分车企就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算力。
1: 他讲了，他那个老总在发布会上讲了，我们要让我们的硬件能适应软件的不断升级。
0: 就是这东西，我现在算一算，优化一下，它还能用。
1: 对，
0: 优化一下，它还能用。
1: 对，
0: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成本加？

0: 上去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优化通过我自己系统内部能做的事，我把它优化完了之后，
1: 我的硬件还能用，
0: 它还可以支持的。我为什么要去现在要去买更贵的呢？
1: 他现在就考虑的，我的软件升个3-5年以后，我的硬件依然能够有用。
0: 对啊，
1: 他在发布会上讲了。
0: 但是系统优化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做？这个钱花了看不见。
1: 嗯，
0: 你费了多大的事儿，把8155芯片做的跟8295
1: 一样
0: 的顺滑。一样的丝滑，不有卡顿。一听你是8155芯片，那我不买了，不是这个道理吗？你现在去买智能手机也是一样的。我现在跟你说，我现在把 iPhone 10做的比 iPhone 15现在还顺，你买15还是买10啊？
1: 10，
0: 对不对？
1: 便宜呢？
0: 嗯，那你能多便宜呢？我系统升级优化，我不要钱吗？这是两条路。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一条路是什么？
1: 那我买肯定买新的嘛，但是我希望我的新的硬件它能够支持软件系统的升级。
0: 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道理啊，一条路是把海参当饭吃，一条路就拿饭，用海参做的非常的好吃，海参的捞汁泡饭，对不对？那海参捞饭吃腻了之后咬一口，那海参丢掉了，浪费了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捞汁泡饭到最后浇那一碗饭下去之后，你也是吃的饱饱的，
1: 新鲜的，
0: 你也是很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做系统优化，或者说他没有能力去做系统优化。
1: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能力问题。
0: 他就不断的告诉你，我买了一个新的东西，
1: 不仅要有能力，而且就是你做了，你花时间了，花人力了，花财力了，可能。
0: PPT 不好看，
1: 外面看不出来。
0: PPT 不好看 ，PPT 同样的一页啊，我通过5000个工程师，
1: 对，
0: 花了1年的时间，
1: 对，
0: 终于把8155芯片优化到我系统优化到使用8155芯片都可以丝般的顺滑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边 PPT 一张照片，
1: 最先进的
0: 8295P，
1: 对，最先进的。
0: 哦，你当时就哇，这也太好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它的8295芯片还没有那个用的顺呢？
1: 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啊，
1: 很有可能。
0: 包括软件的逻辑层面上的东西嘛，
1: 这个就难嘛。
0: 对不对？所以钱最后是谁掏？反正不是他掏。他买了之后说：“你看看，我们费了多大的采购，
1: 你每一次
0: 不还加你身上吗？”
1: 对，你每一次都去升级你的芯片，你不优化你的那系统有什么用呢？
0: 而且，作为芯片供应商来说。他开心死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你都买我最贵的，
0: 我出新的你就要卖，我一百的时候，你们硬生生给他卖到1000，对不对？那我就挣你的钱。
1: 其实，大把大把之前的芯片都还没有发挥
0: 出，这不浪费吗？
1: 50%以上的作用，
0: 这不浪费吗？
1: 太浪费了，但是太浪费的钱是你买单的。
0: 我问过一个汽车的品牌的系统工程师，我说。现有的智仓的很多的这个车型是不是8155算力就不够用？他说没有，大多数人用不到这么多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在偶尔的一些场景之下，
1: 你都用的时候，
0: 比如说会卡一下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不可能那种东西，对不对？但是一上去，有些媒体就开始用什么跑分的东西开始测，测完之后你就觉得单纯跑这一个芯片你就输了，他不给你跑系统啊。但是汽车是一个系统啊。是不是都同样去装60度的电池，大家跑的功率数就一样吗？
1: 不一样，差不大了。
0: 谁来跟你去测电控？他自己都不知道电控是怎么回事，
1: 这个里面名堂多了。
0: 所以很多的自媒体账号为什么国家要限制他们去做测试？
1: 你瞎扯，
0: 你只测这一片啊？
1: 对，你瞎测。
0: 汽车是靠那一块芯片能跑的东西吗？它是一个系统，它整个是有很多是共用的，它是一个均衡体。你这样去想是不是就明白了？
1: 好，马上我们放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在半点之后连我们的技术专家。那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还是传统的油车也好，有任何的问题，稍后时间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1599，一米八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7101，400000710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0: 好，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我们今天要连线到节目当中来的技术专家是江苏康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曹友军，曹总。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曹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大家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无论是新能源方面的也好，还是燃油车方面的也好，都可以来参与节目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曹总好。
0: 曹总好。
2: 小哥子姐上午好，各位车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一下曹总啊。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
1: 它是一个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 652T， 开了 12.6万公里了，就是市区低速开，从来没有换过变速箱油。他说现在呢，就是在低速行驶的时候，5档降4档的时候，车身有明显的顿挫，还有哐哐的那种冲击声，然后挂2档倒车也会有一个猛的闯动，冷车更严重。他说这是什么问题？
2: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这个车我觉得保养有点缺失，有关于变速箱的保养。就是像这个自动变速器的保养，我们正常建议的话是4到6万公里左右要更换一次变速箱油。
1: 他已经开了12万公里了。
2: 12万多公里没有换变速箱油，因为现在变速箱这个过滤器的滤网啊，都是内置的，就是说油呢尽量稍微要换的要勤一点，像以前还能把滤网一起换掉，现在滤网也换不掉。然后这个，变速箱冲击。首先要看第一个有没有故障嘛。如果它故障灯不亮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应该是现象比较明显，故障码应该不会有。如果说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那么首先把油换掉，然后呢，这个阀体，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卡滞的现象。就下阀体。下阀体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先做清洗，如果清洗不行的情况下，然后可能要做更换。做下发体也不是太贵。
0: 它这个东西如果这么长时间没有换油，现在去换的话，不会出更多的问题吗？
2: 那这个尽量去做那种循环换，然后多换几遍吧。但是如果建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正常建议，如果变速箱冲击比较明显，然后换挡有这种顿挫感，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下发体换掉。
1: 昨天那个方伟强老师还讲呢，就是别克的车就是换油的话最好能够提早一点，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你看就这个问题可能还挺普遍的，如果不换油的话。
2: 这个油，变速箱油，我觉得不管什么车型，这个还是到期要把它换掉。
0: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路上跑，他这玩意儿他在磨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公里数了之后，你说那油里边的一些那个金属粉屑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没有呢？是不是？
2: 而且低速的，就是比如说正常在市区跑的情况下，低速的扭矩会更大，所以变速箱的负荷也会更大。

0: 更大。你跑高速的情况下，它可能锁就是固定在某一个档位，可能这个负荷都会小一点。低速的时候，本身发动机的油就是变速箱的油温啊，冷却啊，润滑啊，所以说在这个换油的频次上面来讲，比如说我们正常建议4到6万，对吧？那么正常我建议在如果说市区比较多的情况下，4万公里左右，或者就是说2到3年换电。
1: 是的，这个就是你在用车的时候，你保养缺失了，你给车子带来的就是更大的。
0: 有时候想一想，比如说你这个换油省下换油的钱，到最后你箱子坏了，修个箱子可以抵多少次换油的？
2: 对呀、啊，
1: 是的呀，就是呀。
2: 但是就有些人
1: 他不坏的时候他不觉得呀，
2: 就是他不就是不坏的时候不想过这件事，没有想过。
1: 好好的，我不换不是造好开的吗？你说4万开，我12万了，不是造开吗？
0: 所以说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就是养一定是大于修的。
1: 是的，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
2: 我昨天去参加那个就是致敬一期的新的那个鎏金绿的这个上市的啊、我回来之后呢，其实在现场的时候我还跟了一些车主在聊、我发现还真的是就说到这个别克啊，我觉得有很多别克车主其实还是蛮忠实的，因为我问了好几个一期的车主，都是原来开君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换到了这个一期的，是吧？
0: 对，现在我们君威、君越、昂科威的客户，是换一期的会比较多。
2: 我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要换？他们说首先
1: 之前开的还
2: 用的还挺好，
1: 对。
2: 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觉得一期这个长相不像是传统品牌造出来的一台新能源车。就他那个长相也很新势力，
1: 但是他对品牌又有那种
2: 对啊
1: 信赖度，
2: 他又放心啊，就是说这个耐造啊什么之类的，
1: 好歹是一个传统车企，
2: 对对研究过这么多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所以这刚才正好说连到曹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刻了啊。曹总今天有没有什么案例去分享分享？可以先说说，然后我们可以剩下点时间可以聊聊这些事情，挺有意思的啊。
0: 这个我讲两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前段时间有辆车进厂，反映这个颠簸的时候后部有异响。有异响呢，我们也检查了这个悬挂也没问题。结果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颠簸测试的时候，我们用外力就额外的去这个给轮胎受力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这个我们的刹车片啊。就是左后轮的刹车片在里面晃晃了，颠簸的时候会产生异响。那么它这个是怎么导致的呢？就是它在这个外面更换刹车片的时候，在一些比如说快修店啊修理厂更换刹车片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那个刹车片不有上下固定的那个卡槽吗？结果卡槽没有了，就是原厂的这个原来的刹车片的卡槽没有了之后呢，可能是维修技师就是帮他手工做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手艺还不错，他手工做一个。
1: 手错，
2: 我刚想说
1: 手错，
2: 我刚想说这个技师还是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啊。
1: 手错，
0: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职业素养的。用个铁片把它用个就是剪个铁皮嘛，然后敲了个模型出来，把它做了一个呢，但是呢那个厚度啊和那个间隙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只能做了一个简单的固定，然后呢就导致刹车片在里面晃，但是呢我们车主呢是他是看不到的嘛，看不到的，但是那个卡槽槽片确实明显左右这个右后轮是有的，左后轮没有。那么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呢告诉大家有几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首先我们打刹车片，现在刹车片呢现在有很多种，包括材质有很多种，这个类型也有很多种。那么包括有些刹车片我们是不能选错，首先要讲刹车片。
3: 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6: 被冷落过，
5: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

0: 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各位听友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了。 TT 他说世界杯看得太激动了，梅西球王实至名归啊，没错，这会儿正在进行的是阿根廷队迎战阿尔及利亚，对不对？就在几分钟前，梅西是进了他的本场第三颗进球了吧，而且呢已经追平了世界杯的总进球记录了。虽然我是对这个足球啊也没有什么研究，然后平常也不怎么看球，但是梅西还是特别特别值得人尊敬的一位球员啊，毕竟他的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呦，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年岁渐长，所以泪点变得越来越低。昨天我还看到那个佛得角关于他们守门员的那个报道，哇，真是看得老泪纵横啊，人家也是40岁高龄了呀。哎呀，当时真是觉得啊，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激励自己吧。但是呢，我们温度生活毕竟不是一档体育类的节目，所以大家就一边看着世界杯的比赛，一边来听一听温度生活的节目吧。其实不管是体育也好啊，我们温度生活节目里面讲到的内容也好，实际上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对吧？好了，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已经上传了一组新的照片，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哎呀，杨梅记，昨天呢，我的一位朋友啊，给我寄来了刚刚新鲜采摘的鲜居杨梅，我一点都不夸张，那个杨梅一个有乒乓球那么大小，然后就觉得说，哇，这几颗杨梅吃下去都饱了吧。所以我就正好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杨梅我们都吃过啊，但是呢杨梅的这种吃法我认为你一定是没有尝试过的，所以今天咱们也来尝个鲜，看看杨梅的这种新的吃法。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晒这个杨梅熟了的照片，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的人吃杨梅基本上就是盐水泡一泡直接塞进嘴里。我昨天收到朋友给我寄来那个鲜居杨梅啊，他后面还有附了一张吃法的卡，他就说不要洗哦，啊，洗了以后吃口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昨天连洗都没有洗。但是各地呢这个吃杨梅方法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基本上盐水泡一泡直接吃，然后福建人的话会拌白糖，云南人更绝，他们会蘸辣椒面。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吃法啊，是潮汕人的吃法，相当出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一张啊。这是什么？杨梅蘸酱油啊，我的天哪，就把这个红的发紫的杨梅往酱油里面这么一滚，酸甜咸，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它们在口腔里面层层炸开。这样的口感啊，是很多潮汕人根植在记忆深处的味道，并且呢，还勾连着一脉从唐宋盛世绵延至今，贯通大江南北的饮食文脉。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边说一说这个杨梅的新鲜吃法，一边呢回到啊盛唐时期的一个贵族宴会上，看看他们是怎么吃这个杨梅的。现在一张示意图也置顶在第三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 AI 生成的，但是你可以看着图去畅想一下啊，在这个唐朝的贵族宴会上，他们是怎么样去吃杨梅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注一味皆兴致，
1: 一餐一饮见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 在烟火浓淡中感受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窥见文化与传承。
2: 来看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闲听秋华说，阿根廷的这比赛刚结束，梅西帽子戏法，是啊，太伟大的一个球员了。另外呢，还有像靓仔真靓啊，也在打卡报道说，好听爱听温度生活，谢谢。那你记得每天都要来哦。另外山里人说，杨梅蘸酱油这个好吃吗？又甜又咸。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杨梅季的一种新鲜的吃法，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试过，因为我们江浙这一带不这么吃的，那就是蘸酱油，这是潮汕人啊特别喜欢的一种吃法。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置顶图一起来回到千年前。哎，先说一说我们进入到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另外或者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啊，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然后进来看图。我们最后一张照片呢，这是一个 AI 生成的照片啊，但是呢它特别真实的还原了一下千年前的一个贵族宴会上大家是怎么吃这个杨梅的。那我想问

问大家，你吃过的比较奇葩的杨梅吃法有哪些啊？也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留言。好，我们现在专注于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杨梅呢，哎，栩栩如生，尽管是 AI 生成的啊，但是它连那个毛茸茸的那个肌理它都给描绘出来了。很神奇的是，它旁边有一叠，白白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盐。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座的贵客们拿起一颗杨梅，然后很优雅地蘸了一下盐送入口中。没错，这就是当时非常标准的吃法，这个可是李白亲自认证过的。因为他在《梁元吟》这首诗里面呢，就这样描绘到说，玉盘杨梅为君设，无盐如花叫白雪。你看啊，他这一句诗里面有什么？有玉盘的华贵，有杨梅的艳红，还有无盐的纯白，三者交相辉映，就构成了啊，在唐朝的时候人们饮宴当中一道非常风雅的风景。没有一份盐反倒显得不讲究了。那这个杨梅蘸盐吃到底是什么味道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杨梅它是有一种天然的酸的感觉，对吧？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咸是可以把这种酸给点化的。尤其还要说到一点啊，古代的水果品种呢，不会像现在我们吃到的那种，就是反复去育种，然后反复的进行进化，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果实啊，大部分是，个儿很大，然后呢，甜味儿很足。那古代的水果比较偏向于本真，它就是有那种天然的酸涩感，尤其是如果是长途运输来的，这个新鲜度还会大打折扣。杨梅我们都知道它这个不耐储存啊，不亚于荔枝，所以它的酸味就会更重。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点点盐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因为盐可以有效的抑制酸味的刺激感，这样的话甜味就会相比之下更加的突出，并且呢，盐还可以和果肉当中的氨基酸产生微妙的反应，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鲜香感。所以用现在话讲，古人用杨梅蘸盐基本上就是一个叫提鲜黑科技。杨梅蘸盐不太好吃，还有养生功效呢，比如说它可以解酒啊、止渴啊、活血啊、消炎、清肠胃等等等等。所以你想吃个水果还能顺带养个生，这多好啊，一举多得，对吧？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你可能也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啊，那李白说的是无盐如花搅白雪，这个盐可不是普通的盐呐，它特意点名这是无盐。无盐是哪儿呢？就是咱们这儿的，简单来讲，江淮地区出产的高品质的海盐。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白、纯、细，就跟雪花一样的，所以才会有无盐胜雪、如花搅白雪啊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啊，盐，尤其是无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对象，它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无盐呢，是顺着大运河一直流淌到各地的餐桌，然后从宫廷的宴席一直流淌到百姓的灶台，就渐渐成了大江南北共享的一个味觉记忆了。然后这样的一抹咸味儿向南延伸，到了岭南之后呢，就变成了用酱油来蘸杨梅。哎，你吃过没有？其实我是因为昨天不是正好收到了我朋友给我寄的鲜具杨梅嘛，然后我又准备今天讲这个关于无盐或者说酱油蘸杨梅的主题，我就特地试了一下，你还别说，真的还挺好吃的呀。就是咸味儿啊，就像一把钥匙，它可以撬开这个杨梅里面藏的鲜甜。你用这个杨梅啊，在酱油里面不要太多啊，酱油里面轻轻的滚一下，然后它的那个酸味就被柔化了，甜味就好像更纯更厚一些，并且呢还会有一点点，就是回味的时候有一点点像果酒一样的那种芳香感，先咸后甜，层层递进啊。
杨梅最极致的口感就这么被酱油激发出来了。所以这会儿正是杨梅季啊，大家也可以回家试一试，你可以冰那么一小碟。

杨梅，然后倒上一小碟酱油，或者是来一点盐，试试看杨梅沾点咸味到底滋味如何。如果你尝过的话，不要忘记来回馈一下啊，这个口感如何。漏网的河豚说，我吃过的杨梅的吃法有酸梅汤，酸梅汤也是不错的哈，冰镇酸梅汤啊，在大夏天的时候吃，那这实在是冰冰凉透心凉，太酸爽了。

盛世霓裳。刚才呢，我们是穿越到千年前，去感受了一下李白笔下这个杨梅和盐综合起来是什么样的一种口感。海上生明月说，哎，用杨梅浸白酒泡这么几年之后呢，酒里就有了杨梅味儿啊，入口特别的绵甜，但不知不觉。

0: 就微醺了。好处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哎，喝那么一小勺，暖暖的，很舒服。哎，你这种吃法倒是我第一次听说啊！我就知道青梅泡酒，哎，是比较常规的吃法。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是去哈尔滨的雪乡啊，那个时候同事们还一起出去玩呢，跨年，结果把人家雪乡那个民宿主人的青梅酒全部都喝光了。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好了，杨梅泡白酒啊，这倒是给我们解锁了又一种新的吃法。好了，关于杨梅的吃法呢，咱们暂且到这里啊，你回家可以试试看，用一碟酱油或者是一小点点那个无盐，哎，去蘸一下杨梅看是什么滋味。那再有一天咱们就要迎来端午节假期了，端午节必吃的是什么？粽子呀。中国地大物博啊，这个粽子分出了甜咸南北酸辣鲜香几大流派，所以半点回来之后呢，我想跟你说一说这个粽子的地图，舌尖粽子地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中国啊，这各个流派的粽子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粽子都是什么样的口味，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好，我们把这个环节放到后面一点点啊，再一起分享。接着呢要给你带来是今天的好物推荐了。天气越来越热，而且马上要进入到梅雨季节，这个时候呢很闷很湿，然后人整体的体感不是那么的舒服，尤其是天一热头发特别容易出油，所以呢就想你所想给你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购买链接。卡呢是卡车的卡啊，诗诗歌的诗，卡诗。卡诗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叫沙龙御用品牌啊，它确实效果挺好的，能给我们的头皮还有发丝精准的呵护。今天呢是有三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分别是绿瓶啊，这每一种颜色实际上它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绿瓶的话呢，它是控油比较厉害，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油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啊用它。然后呢还有就是粉瓶，粉瓶的话它是针对像细软发丝的，像我这种发质啊就比较细软，我觉得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这种发质吧，就是用粉瓶就好一点。因为它洗完了之后吹干有一种自然的蓬松感，所以会显得发量多一点。好，还有就是黑瓶，黑瓶呢它是属于叫修护型的，如果你是经常烫染的话，用黑瓶会比较多一点。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啊，宠粉价500毫升299，299，而且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哦，绿粉瓶的任意组合。那如果你是想买那黑瓶的话，院线专供1000毫升大正装两瓶装，399啊，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卡诗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快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东山出口附近，苏龙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9: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距离端午长假呢还有一个半工作日啊，所以这两天我们就要进行假期预热了。今天跟你聊到的是好吃的。这会儿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上传了一组新的照片了，刚才也预告过说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粽子地图，每个地方的粽子都有什么样的特色？毕竟端午节不吃个粽子，好像没过节呀。那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在我们互动直播间去留言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 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今天这个粽子地图可全了，从北到南一应俱全，而且我相信一定会解锁很多你不要说吃了看都没有看到过的粽子。说到粽子呢，每年端午前后都会有一个叫咸甜之争啊。如果你是爱吃甜粽子的话，那我觉得八成你是个北方人。说到这一点啊，是比较奇怪的。一般来讲，我们都说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比较的夯啊，一方面就是主食蛮多的，而且呢口味比较重。哎，唯独吃粽子这个事情，他们的口感很像是南方人，因为他们爱吃甜粽子。很有意思啊。北方粽子呢大多数是用那个芦苇叶包起来的，然后个头比较大一点，馅料简朴，以甜为主。你比如说哈，如果这会儿你要是看到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的照片，你就会知道说，哎，北京的粽子它是一个斜四角形，然后呢是用糯米配的红枣或者是豆沙，是要蘸白糖吃的，所以你吃起来到嘴里面就是那种米香混合着枣香。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纯纯的啊，没有馅儿的粽子，你比如说像陕西的蜂蜜凉粽，就颇有一点大唐遗风，它是用纯糯米制成的，里面不包馅儿，吃的时候呢要用丝线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然后要淋蜂蜜或者是糖浆，它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清凉的口感，挺解暑的啊。然后再到山东去看一看，山东呢是用那个黄米，就是我们讲的小米，小米粽子加上红枣。然后再到河南呢，河南也是，他们这个包粽子啊是包成了圆柱形，然后里面还裹着花生。你看像这种我们就没有吃过，对吧？山里人这位朋友说，哎呀，我最喜欢吃的是白粽子和咸蛋黄粽或者是蜜枣的啊，你这倒是有甜有咸，一个也不落下。好了，我们现在第二张图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北方人爱吃的粽子，对吧？我们还少一个什么，少一个这个内蒙古叫奶皮子粽，这个你肯定没吃过了吧。内蒙古这个奶皮子粽呢，顾名思义，它里面有奶皮子，内蒙古产奶，对吧？奶香非常的浓郁，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叫游牧和农耕的碰撞。哎，你别说近两年来啊，这饮食融合创新就体现在这里了。像这个粽子呢，它的形状也是跟其他粽子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人称它为叫枕头粽，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固定形状的啊，反而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啊，也是挺独特口感的一款粽子吧。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四款北方的粽子啊，你看看是不是都吃过呢？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咱们南方人爱吃的粽子了，大家可以自行找一下啊，此刻置顶图是哪一张啊，其实是最后一张，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到南方的粽子，那第一个咱们要说到最有名的是哪儿啊？嘉兴粽子啊。我们出差路过有一个服务区叫什么来着的，就一定要去买那个嘉兴粽子吃，被称之为叫粽子之王。鲜肉粽，糯而不腻啊。它里面虽然有好大的一块肉，然后这块肉又有瘦又肥，而且那肥还不小。

但是你吃起来就会觉得糯糯的口感，这个跟这个糯米啊 就放一块儿，一点也不腻，很神奇。所以嘉兴粽子每年大家都要吃一吃的。另外呢，在湖州，你看浙江的湖州也有一种叫枕头粽，它就是小小的那种啊，四角形的，也是咸甜双拼，有的是豆沙然后混着那个猪油板，有的呢是咸蛋黄配鲜肉，这个也是被金庸啊写在书里的叫美人粽的这么一样东西。另外上海呢还有一种蛋黄肉粽啊，也是比较好吃的，香而不腻，它也是有咸蛋黄和五花肉珠联璧合的，也是长成枕形，就是四角形的小粽子。好，接下来这个

是辣酱。哎，这个粽子哦，吃起来就很油润饱满，这是闽南比较有特色的一种粽子，跟咱们南方的这其他的，比如说像嘉兴粽子啊、湖州粽子、啊、还真是不太一样啊，口感很不一样。但是呢，它总体来讲算是叫我们江南派的咸鲜油润粽。如果说这些还算是比较普通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些粽子的口感啊，你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很神奇了啊，那就是华南派和西南派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缓一缓啊，要不然吃太多不太消化，缓一缓再去吃剩下的粽子。闲听秋华说，我最讨厌带蛋黄的粽子啊，不小心吃到蛋黄会被弄出来丢掉。但是我喜欢吃肉粽，我喜欢吃里面的瘦肉，肥肉也会被我丢掉，好浪费啊你啊。

0: 街角馄饨摊的锅气总在不经意间烧来葱花香。
1: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0: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1: 是舌尖上的乡愁，
0: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温度生活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1: 听美食故事，
0: 品生活滋味。
2: 端午节就要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美食呢聊到的是全国各地的粽子。刚才跟你讲到了北方甜粽派，南方咸粽派，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华南山珍海味派和西南麻辣酸香派。这两个地方的粽子啊，真

那是比较特别的。很多人见都没见过，不要说吃了啊。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呢，就跟大家去罗列了一下山珍海味派啊，这个就不得不提广东、广西和海南这几个区域啊，他们是把粽子的丰富度是推向了极致了。广东人啊，就是出了名的会吃、爱吃，所以呢，他们在粽子这个领域啊，品类也特别的多。你比如说像果蒸粽，这个粽子啊，肇庆最有名，是要用冬叶包裹，里面放绿豆，这个绿豆是要脱了壳的绿豆，这个是馅料的灵魂呐、啊。然后还要放半瘦半肥的猪肉以及咸蛋黄，一个好大好大。传统的做法呢，就是要先用猛火包大概7到8小时，然后入口的时候绵软化沙。但是像藏的粽子，你就不要指望说一个人吃一斤吃一个了，人家就这一个好几斤了，所以你就挖点下来吃一吃。这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肇庆的叫果蒸粽啊。另外在潮汕呢，还有一种叫鸳鸯粽，哎，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它是咸甜各一半，对吧？馅料的一头呢是甜的，甜糯米、红豆沙，另外一头呢就是咸蛋黄、虾米、香菇、肉啊、栗子啊什么的。所以这不是每年一到端午节的时候都有粽子的咸甜党之争吗？你看这么一个潮汕鸳鸯粽，就让咸甜党握手言和，达到和平了啊。好，这是说到了潮汕的粽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张图里面，你看其他的粽子也倒好说了，也就是里面的馅料不太一样。其中有一个粽子好奇怪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竹筒啊，这是中山的叫芦兜粽，它就是圆筒状的，就像一个手臂一样的，就是看起来就跟人家不一样。下次有机会你可以尝一尝啊。另外呢，在到了海南的话，他们盛产什么椰子呀，所以他们的粽子里面也是有椰子的，就是用椰浆把米泡好了，然后加上什么咸鸭蛋、五花肉啊、虾仁啊，这么一起去煮，热带风情十足啊。所以吃海南的粽子，你是可以吃到椰香味道的。另外到了广西呢，广西有一种灰水粽，也是四角粽，就是枕头形状的，哎，又那种很大的，有五六斤的那种。然后他们是要用草木灰水泡米，蘸糖吃的啊，比较的清香开胃，也比较的奇怪。这是华南，就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往里放，然后奇怪的形状都有。再到了西南呢，它甚至还有辣椒了。四川有一种辣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看看啊，我们是现在置顶图的第三张，辣粽里面是糯米加上辣椒粉、花椒、什么腊肉丁啊，麻辣鲜香，不走寻常路。四川这个地方就是反正吃什么都得带点辣。然后还有就是云南实际上好吃的粽子也挺多的。云南不是有鲜花饼吗？他们的粽子也有鲜花粽，看起来就非常的好看，对吧？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三张，你看看这云南的鲜花粽，哪舍得吃呀？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嘛。然后他们也会有那个竹筒粽啊，就是吃起来的时候带着一种竹香的。另外到了贵州呢，贵州有一种酸菜粽，贵州的酸味儿是很有名的啊，所以他们不是说一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嘛，就是酸对于贵州这边的人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啊，五味之首。好，这是到了西南地区，个性非常张扬，这个粽子啊也是不走寻常路了。那不走寻常路的呢，还有创新派的粽子啊，我今天给大家就放两个，一个呢是叫做螺蛳粉粽，像我们置顶图的第四张。其实你看这个照片你看不出来什么，吃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奇怪啊，因为螺蛳粉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臭味，它的臭味呢就是来自于酸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粽子里面其实也是有酸笋啊。这个就是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了啊，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天哪，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也许是，对吧？就是那种臭味让人难以忍受啊。这是一种新兴的鲜白白创新粽子。

另外还有一种呢，甚至你可以拿它当甜点来吃的，就是我们现在置顶图倒数第二张，这个是叫榴莲冰粽，哎，里面裹着的是榴莲肉，然后它吃起来其实口感有点像是冰淇淋的，很热带风情啊，冰甜浓郁，就好像是吃到了那种东南亚甜点的口感。

0: 好了，端午节快要到了，今天呢请大家吃了一下各地粽子，从北到南，从甜到辣啊，一个小小的粽子包裹的也是风土人情啊。不知道你爱吃哪一种口味的粽子呢？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啊，如果你吃到了什么奇怪口味的粽子，记得记录下来，我们在假期后面的直播节目里面一起来分享。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有没有想过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去哪里避避暑呢？这是我们今年给大家策划的青海之旅啊！听到这个宣传带大家也知道了，今年我们这个青海之旅呢做了一些升级，所以整个行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8天7晚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我们还有南北疆的旅行也非常的有意思，南疆北疆分开玩。在6-7月份的时候去新疆是最好的，因为它各种瓜果都已经上市了，你可以在那儿吃到可能你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甜的西瓜或者哈密瓜啊，所以这个机会呢你可以好好把握。另外我们今年在8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去欧洲的行程，像北欧啊、东欧啊，包括10月底的时候啊，也有一条河轮，就是2026年全新下水的河轮，去游欧洲的行程，去荷兰啊等等啊，这些国家都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像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欧洲玩还是非常值得的啊，虽然可能你要花个20000多块钱，但是呢这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实当中童话世界的这种美还是非常值得。好，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天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你收听和留言。山里人说，哇，刚刚听到各地粽子五花八门各有奇特，真太神奇了。是啊，听过还不够，还得吃一吃啊。眼看着假期就要来了，希望大家吃到自己喜欢的粽子口味。好，最后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物推荐，是卡诗的洗发水，3款绿瓶、粉瓶和黑瓶，这个优惠价格299，绿粉瓶任意组合，然后399呢是黑瓶的2000毫升啊，院线大正装，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书。

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卡诗获得购买链接。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啊、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跟我做直播之后的更多分享，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啊，在抖音苹果的温度生活。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

0: 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84652997 84652997和我取得联系，让我来帮助你。好，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晓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昨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月是咱们反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本周呢是进校园。高考已经结束，中考迫在眉睫，各位考生或者家里有考生的家长请注意以下骗局。第一，出售高考真题答案骗局。诈骗分子通过发短信、贴广告、网页弹窗等方式推销所谓的高考或者中考的真题和答案，接着就会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用户付款，或是借传送样题试卷的名义向用户发送非法链接实施诈骗。高考或者中考的试题是国家绝密资料，广大学生家长不要相信所谓的真题答案。同时，购买考题答案的行为本身也涉嫌违法，千万不可以尝试。第二个就是提前查分的骗局。诈骗分子通过群发诈骗短信，谎称有特殊渠道可以提前查阅高考成绩，并且附有查询分数的网址链接。如果在其中输入身份证号、银行账户以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银行卡的钱财就有可能被转走。还有一些诈骗分子会直接开价，要求支付成绩查询费，在收到转账后便会直接将考生或者家长拉黑。第三个呢是特殊渠道入学骗局。此类骗局常常出现在高考志愿录取结束之后，诈骗分子会对考生以及家长谎称是某个高校的名额还没有招满，可以通过花钱打点让考生获得内部补录的名额，以此骗取考生和家长钱财。警方提示，所有骗局都围绕着一个钱字，凡是涉及钱财，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招生难，要通过正规渠道查询核实，不要轻易将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重要信息告知他人。如果遭遇了招生诈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招生机构举报，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0: 谢谢雨辰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所有的骗局都是围绕一个钱字，凡是涉及到钱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高度警惕，遇到招生疑难问题要通过正规渠道查询核实。

0: 不要轻易把考生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重要的信息告知他人。遭遇招生诈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招生机构举报，维护合法权益。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快递面单巡线索，警保协同助九旬迷路老人平安回家。饭店老板要注意了，已经有商家中招了。近日，南京警方上线了宁小艺的人工智能模型。那么，聚焦群众所需，以为民办事为中心，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7x24小时不打烊的公安政务服务的贴心帮手，那么如何去使用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政务服务大队的指导员陈静潇，为大家来连线解答。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我们已经把互动问答题上传了。老朋友呢，知道这个路径该怎么找到这个互动问答题，新朋友我再来说一下。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的推荐栏，也就是正中间，你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的推荐了题。如果您的孩子在游戏里面收到消息，有人出2000元买他的账号，对方要求在其担保平台交易，您的孩子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冻结，客服说需要充值2000元解冻，解冻后连同卖账号的2000元，也就是共4000元一起返还，你知道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A. 为了不损失账号，充值2000元解冻。 B. 让孩子直接微信转账交易，不走平台。 C. 告诉孩子这是诈骗啊，停止操作并且向游戏平台举报。 D. 和对方商量各承担一半的解冻费。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各位，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
1: 自己走到瑞金路去，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原来呀，小男孩是跟着妈妈到南京来旅游的，他只记得自己入住的酒店在瑞金路附近。和妈妈走散之后呢，他就想我独自一人走到瑞金路去。值班民警呢，温柔地安抚孩子的情绪，耐心地核实他的姓名信息，告诉他我们一定能帮你找到妈妈。快速通过警务平台查询了走失警情，很快就联系上了报警求助的孩子妈妈。你看，一个是找到这个孩子了，一个是妈妈那边报警了，那双方呢都上了这个我们的110的平台，这样就很容易对接上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说不小心走丢了，你要做的什么事儿？对，就是报警，很快啊，抓紧时间报警。在等待家长的间隙，民警也是贴心的给孩子递上温水，耐心的提醒他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不要怕麻烦警察，要及时寻求警察的帮助，以免呢发生意外。这个警情也告诉我们啊，只要你的孩子已经能够就是有记忆比较的完整，然后表达会比较的好，小一点的时候，那咱们先要告诉他什么？对，拨打110是报警，对不对？119是什么？119是火警，120是这个能够有医生来帮助我们的，对吧？医护平台。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中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一定要让孩子记清楚啊，最好是两个，万一一个电话呢不接呢，对不对？有事情不接呢。所以尽快让孩子知道这样的一些信息，包括我家住在哪里、详细地址、父母的电话，一定要让孩子烂熟于心，不能轻易交出来哈。当警察找到你的时候，那一定要告诉警察叔叔阿姨，这样能够很快的就帮助到孩子。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近日呢，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严创园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警察同志，这只鸟好像受伤了，看着不像普通的鸟，你们帮忙看看吧。报警人说，他发现了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鸟类，疑似受伤，需要帮助。经过民警的现场的观察啊，这只鸟的羽毛呢非常的斑驳，脚呢、嘴呢都是黄颜色的，神情平静，并不太怕人。民警一边查看小鸟的伤情，一边联系了本地的动物园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过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的确认，受伤的这只小鸟啊是夜鹭，目前状态稳定，等待具体的野生生存能力具备之后，然后要让把它放

0: 放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那么警方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啊，您也遇到了野生鸟类，不要随意的去投喂它、触摸它，更不要随意的把它带回家中去养着。我们可以联系公安、林业部门或者动物园这样的一些专业机构，共同来守护野生动物的安全。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

0: 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4: 具备强大的语义理解能力，可以针对用户所咨询的问题，一次性列明办理条件、材料，以及办理渠道和咨询电话。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还可以边问边办，用户呢不用来回切换软件。在咨询的过程中呢，您小爱就可以推送网办入口，类似像市民用的比较多的自助移车、证明办理、居住证申请这些业务，都可以在线上进行操作。第三呢是智能窗口预约，它还可以查询我们全市142家中窗派出所的实时排队情况。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些人少的窗口和时段来进行预约。
5: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的棒的。就好像是你问了他一个问题之后，他会把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全面的都推给你，是这样吗？
4: 是的。
5: 那么这个功能呢非常的便民，相信很多的一些听友就想尝试了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该如何具体使用这个宁小爱？操作的步骤复杂吗？
4: 操作其实特别简单，大家几步就可以轻松上手。首先我们在这个手机 APP 里面打开支付宝，然后搜索宁小爱，就是南京的那个宁，大小的小和那个字母 AI 的 I， 进入呢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宁小爱，然后点击进入服务页面，完成授权。这时会弹出一个用户须知，阅读完了之后呢就直接进入对话界面了。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跟日常的客服一样，在输入框里面描述需求就行。像我们咨询身份证，包括身份证补办啊、户口迁移啊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详细的解答。如果这些业务呢支持线上办理，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页面就会识别到大家的办理需求，就会自动的智能传出办理入口，点击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办理。
5: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啊？比如说提问方式啊，个人的信息安全啊，这个方面。
4: 有的。那个第一个呢，就是平台呢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包括深夜啊、节假日啊，大家都可以正常使用。第二呢，就是提问需要尽量把的这个需求说清楚，只要口语表达的这个没有太大问题的，我们的大模型都是可以识别的。另外呢，就是 AI 对于方言和环境噪音呢可能相对会敏感一些，如果一些复杂的问题呢，我这里呢建议还是大家优先使用文字进行输入。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信息方面呢，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也请大家放心使用。
5: 那么这是几个方面需要去提醒到大家的，是吗？
4: 对，是的，是的。
5: 有些朋友会很好奇啊，就是宁小爱覆盖了哪些公安业务的场景呢？比如说日常高频办事需求，这些都能够得到一个解答吗？
4: 基本上都可以。我们现在呢初步搭建了这个6万条这个专属知识库，全面覆盖了102类的这个公安政务服务场景。像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像身份证补换领，包括外地朋友来宁会用到的居住证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些

0: 室内的一些户口迁移，还有自助移车、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些热门的一些业务，您有爱都可以精准的解答指引，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些办事需求。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覆盖更多的一些，比如像车驾管和出入境类的一些业务，做到全方位无死角式的一个服务。
1: 就是内容更多了，更细致了，是这样吗？
0: 对对对，是的，是
1: 刚
0: 的。
1: 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了，就是我们在咨询这个宁小埃一些业务之后，如果可以线上办理的话，那么它就会跳出多个的平台。那我想问问，这个过程的操作会复杂吗？
0: 这点呢，不需要，大家完全不用。

0: 需要反复的去切换啊下载，一站式就可以完成这个从问到办的一个过程。
1: 嗯，它的特点就是刚才介绍到了，就是边问边办哈，真的是很方便。
0: 对对对，
1: 有市民朋友呢想通过林小爱预约线下窗口业务，想了解一下它的预约功能具体怎么用呢？是不是也很便利呀？
0: 是的，林小爱呢，它可以显示我们全市142家综合服务窗口派出所的一个实时排队数据。同时呢为大家提供在线预约的一个服务。只要这个业务支持派出所预约，林小爱呢就会自动推送预约的入口。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全市各个窗口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有一些全市通办的业务呢，大家就可以自主去选择排队少的一些网点和适合大家办理的一个时段去完成预约，避免大家长时间的一个等候，节省办事时间。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打造智能服务的这样一个初衷。
1: 嗯，林小爱在使用的时候呢是需要授权个人的信息的，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数据安全应该是非常有保障的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呢也请大家放心。林小爱在获取相关信息权限的时候呢都是为了正常的开展业务办理，平台也有着严格的信息保护安全体系，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电子证照的调取和使用都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范，不会泄露和滥用，绝对保护大家的隐私信息，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1: 嗯，那么再问这个您一个问题啊，如果只是单纯的我咨询政策办理的规则，但是我不办理业务，这样也能够正常的使用林小爱吗？
0: 当然可以啊，因为林小爱它的首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智能咨询，哪怕大家只是单纯的想要了解办事的政策啊流程，收费标准、公开办公时间这些基础的信息都可以直接去提问，不用进行复杂的操作，文字输入问题后就能得到完整清晰的解答，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
1: 嗯，那刚才问了很多问题啊，我想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的听友网友想知道的。那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林小爱来帮助大家，不妨大家亲自的去实验一下，你才能知道这个功能的强大和它能够帮助到你，让你做事儿更加的方便简单哈。非常感谢这个我们陈警官走进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下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

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0: 2026年，如果不想被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凡事。凡是让你点赞、关注、做任务、返佣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公检法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现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1: 2026的六个凡事，大家要记清楚，守护我们的钱袋子。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难题，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重庆刘女士遭遇的客服来电诈骗，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2: 重庆刘女士遭遇的惊险一幕，当她发现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自己的40万元马上要被骗子转走时，她立马冲向了家附近的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原来她是掉入了冒充抖音客服的骗局。那么骗子是如何一步步让刘女士相信了她的话术的呢？这40万元能保住吗？
3: 当天下午，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客服，询问刘女士是否要关闭抖音会员服务。
4: 这边系统显示您上个月在抖音开通的直播会员免费使用期限到期，要扣会员费用吗？一个月800，1年9600。您现在是要关闭吗？还是要继续使用呢？这个会员？
5: 我不用什么会员，你帮我关闭。
6: 我都怕么是真的开通那个么子，颠倒了。他说的是真的呀，那你要干嘛？我这取消，不取消都马上扣钱了。
3: 话术一：抖音直播会员免费试用即将到期，不关闭就要扣费。
7: 此类诈骗的话术通常按照建立信任、制造恐慌、引导操作三个步骤进行，其核心首先是冒充权威，建立信任。对方通过冒充客服或官方工作人员，先报出一连串工号，并准确报出您的姓名，以此获取初步的信任。
3: 刘女士平常经常刷短视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或者是家里的小孩误开通了会员。然而不管刘女士在软件上如何寻找，都没有找到客服谎称的关闭功能。
4: 他也没有关闭抖音会员吗？肯定是要超时了，要扣到钱了，但在抖音关闭不了了。那现在的话呢，你找到浏览器，我带你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能不能去关一下。如果不能关的话呢，要想办法了，因为他可能是要超时了。
3: 话术二，关闭超时要扣钱，需要下载软件手动关闭。
7: 对方紧接着利用免费试用即将到期、服务即将生效等借口制造恐慌，强调今天不关闭就要扣费，利用时间的紧迫感来剥夺你的冷静思考能力。
3: 心急如焚的刘女士打开了对方提供的网址链接，来到了所谓的线上服务中心。诈骗分子层层设局，一步一步诱导刘女士，最终在骗子的指引下，刘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抖音会议的屏幕共享软件。
6: 这会儿又是把我手机又刷屏，上个又喊我来少联络，又输入密码哦，我们都感觉到不对，我们那儿给派出所一进，我们都马上来。
3: 话术三，下载抖音会议远程操控屏幕共享。
7: 接下来对方以指导关闭为名，诱导下载类似抖音会议、银联会议等涉诈软件，让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实施远程控制，并借口为核实身份、查验征信需要您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输入银行账户密码，实则掌握你的资金情况，进而实施诈骗。
8: 当事人来到我们派出所的时候，手机正处于远程

0: 操控的状态，屏幕上显示的只有人脸识别的操作，其他什么也点不了。我们就立刻把手机关机，并把手机卡拔出，中断了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
1: 在民警的帮助下，刘女士保住了银行卡里的40万元，并及时修改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
2: 差点这个走上乱了，那真的差一点点，感谢他们，真的感谢民警。
3: 骗子的话术虽然多变，但是始终围绕着以下逻辑：一是引导你进行屏幕共享，二是强调立即处理，不给核实的机会，三是下载其他软件，绕过官方的监管和保护。
1: 民警提醒大家，一旦接到所谓抖音客服打来的电话，如遇到这几类关键词，一定要提高警惕。直播会员退费、自动续费、专属退费通道、优惠活动退费、保证金、激活费、屏幕共享、点击链接核对信息。
4: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抖音的所有的取消、自动续费、退费这些操作，都会在官方的 APP 平台内进行操作。凡是让你脱离平台进行操作或者说进行交易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擅自的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或者给予对方你的一些个人信息、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等。
5: 这种假冒官方客服类的骗术，我们分析了很多的案例，深陷骗局的被害人为什么会这样轻而易举的就上当受骗呢？骗子为什么能够凭借几句话就让人深信不疑，操控着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骗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法治在线记者采访了心理学专家，通过心理学专业角度来分析骗子的话术，看他们为何能够精准把控被害人的心理。
6: 专家指出，在一些冒充客服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被害人相信官方客服的心理，首先取得他们的初步信任。
7: 他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有权威背书的感觉，比方说他冒充的是抖音客服啊，说自己是一个官方的工作人员呢。我估计他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假的工号，然后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用一些这种我们听不懂的流程化的那种黑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权威。
6: 而接下来诈骗分子则会利用财产损失、时间紧迫等多种理由，不断压迫被害人的反应时间，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空间。
7: 那他一定会在心理上给你制造出一些恐慌和压迫的感觉，比方说就说你已经开通了这个高额的会员，如果不关的话要自动扣费。在心理上人特别害怕时间有压力，因为在时间压力上更容易造成人的焦虑恐慌的情绪的泛滥。人的情绪一旦泛滥，人就不会用理性去思维。
6: 面对诈骗分子花样百出的心理攻势，我们要怎样做好心理防范呢？
7: 第一呢，建议就是预警，心理上的预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做一种延迟决策的感受，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要预警自己，把核查核实信息变成一种基本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提醒的，就是情感类的真正的感情不会谈钱，不会投资，不会转账。最后一个是也希望全社会的年轻人家庭成员都对老年人进行很好的情感陪伴，然后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情感受缺失、有需要寻求情感的那样一些人。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建议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近日发生在盐城啊，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五星派出所就接到了一个饭店老板的报警，哭诉自己啊遭遇了订单诈骗，被骗走了15000块钱。饭店老板请注意了哈，这类新型的订餐垫款的骗局专挑餐饮商户下手。这件事儿发生在6月3号的下午，徐老板呢接到一个订餐电话，对方说我要订第二天晚上的三桌饭，每人的餐标3000块钱。一听是笔大单子啊，徐老板心里美滋滋的，立马加了微信，菜单时间人数3下5除2，细节全部敲定了。第二天一大早，对方又打来微信语音，很着急，说除了那三桌晚饭，还得额外订6份佛跳墙的礼盒当做伴手礼。可是单位公用账户呢不方便直接采购，徐老板你帮我订一下。这徐老板就犯难了，他的店里压根儿就没有佛跳墙的礼盒呀。正发愁呢，订餐人马上就推来一个微信号。

二，说这个供应商手里有现货。为了让徐老板放心，没过多久，订餐人就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餐费和买礼盒共计28000块钱，都已经打到他的账上了。只是对公账户转个人账户要2个小时才能到账。徐老板一看这截图，金额账号都对得上啊，这心里就踏实了。人家钱都给了我，还有啥好担心的？这个时候呢，佛跳墙的这个供应商就一个劲儿催徐老板赶紧转账啊，说我不收到钱我是不发货的呀。徐老板没多想，就把15000块钱转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这左等右等都快到中午了，钱还没到账啊。徐老板心里泛起了嘀咕，没想到订餐人又联系他说要再加订10份的佛跳墙。徐老板脑子嗡的一下，不对劲儿，这前面的28000他还没到账呢，怎么又让我加单啊？徐老板这才缓过神儿来，自己上当受骗了，赶紧跑到武兴派出所报警。武兴派出所接警之后呢，立刻和盐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迅速启动了紧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展开了资金的溯源、紧急的止付等等工作，成功的为徐老板挽损15000块钱。警方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广大的商户，尤其是餐饮业主，需要警惕此类新型骗局。诈骗分子常伪装成客户，以大额订单为诱饵，再提出代购特定商品，比如说酒水呀、礼盒啊这样的一些要求，并且推荐所谓的供应商联系方式。一旦店主垫付货款，客户和供应商就一同消失了。所以做生意的朋友，咱们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儿，接到陌生号码的大额订单，千万不要被高额利润冲昏头脑，更不能够答应先垫钱采购，事后一块结算这种要求。一旦发现不对劲儿，立刻拨打110报警。各位记住了吗？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生活中，如果你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8465299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警情故事。低价火车票背后的新型电诈洗钱骗局，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帖，声称可以代购打折火车票，甚至六折就能买到。有的旅客也确实在下单后获得了车票，看上去旅客薅到了羊毛，捡了个便宜。可你知道这张便宜车票背后到底是什么回事吗？这便宜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铁路公安处侦办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这背后的完整洗钱犯罪链条，而贪图便宜的购票者竟有可能会成为洗钱的工具人。
3: 去年的一天，市民卢女士接到警方的电话，电话那头民警向她核实一件事：你是不是在二手平台买过火车票？卢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图便宜的那次消费可能没那么简单。
4: 以前我刷手机时发现一些社交平台和闲鱼上挂有低价火车票的字样。去年六月，我准备买两张去广州南的高铁票，商务座，然后我就想到了闲鱼，因为买票便宜就点进去了。我查了一下，两张商务座票在12306花费要5000多块钱，在闲鱼上我只付了4000多块钱。

0: 便宜了9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8.4折。
1: 像卢女士这样被低价吸引的买家不在少数，这些店铺不仅打折，还有成交记录作证，看起来相当可靠。而衡阳铁路警方也关注到了这一反常现象。
2: 根据相关规定，
1: 旅客拿到了票，卖家赚了差价，只有诈骗团伙是赔本卖吆喝，费这么大周折，他们图什么呢？他们图的是洗钱。诈骗团伙用来买票的钱款就是涉诈赃款，一旦买成火车票，这笔钱就变成了旅客的出行消费，脱离了警方的冻结追踪，而旅客付给闲鱼卖家的车票款则被卖家拿去买了虚拟币，也就是 U 币，通过小鹿优享平台作为报酬又回到了诈骗团伙手里。
3: 后期我们通过对购票资金的溯源发现，用于购买折扣火车票的资金均来源于多名受害人通过各种话术而被电信诈骗的资金。通过我们对平台内火车票资金的信用关联，受害人被诈骗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有被远程控制手机盗刷资金的，有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有虚假购物的，有冒充电商客服的等等。
4: 掌握情况后，警方马上成立了专案组，对小鹿优享境外聊天群近一年的记录进行了分析研判，勾勒出以罗某、卢某、黄某为主的团伙组织架构。经过警方的抽丝剥茧，洗钱团伙的面纱也被揭开。
1: 经查，黄某负责组织大量收购电话卡用于注册12306账号，卢某在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纸飞机与境外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将被诈骗者的资金直接用于购票，并发送给闲鱼店铺卖家。罗某建立小鹿优享纸飞机境外聊天群，招募小鹿优享平台代理并拓展除低价购买火车票、充值电话卡等其他业务，还有人建立聊天群招募下线，把业务越做越大。
5: 与以往通过黄金、手机交易等方式洗白电诈资金不同的是，该案呢主要是利用火车票这一刚需且高频的特点进行电诈资金的掩饰和转化。嫌疑人利用旅客贪图便宜的心理，通过在互联网平台大量发布低价火车票引流信息，吸引旅客咨询下单，购票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被录入到小鹿优享洗钱平台。诈骗团伙在平台内接单后，利用被害人的资金为旅客支付全额火车票票款，出票成功后，小鹿优享平台付虚拟币给诈骗团伙，最终实现多平台引流、洗钱平台接单、涉诈资金支付的闭环洗钱链条。
1: 这类新型犯罪和以往的相比更加隐蔽且难以追踪，洗钱团伙人员分散至不同地点，也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6: 通联方式匿名，不管是诈骗团伙还是小鹿优享平台，都是通过境外通联软件纸飞机交流传递信息，相关物证极难获取，对我们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下，全国230余名警力在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40分钟内45名核心嫌疑人全部落网，包括罗某、卢某、黄某等主要头目。目前该案共抓获嫌疑人56人，关停涉案网店670家。警方提醒，通过非正规平台购票存在诸多风险，且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犯罪活动。
6: 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倒卖账号等违法犯罪活动，购买折扣火车票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相关案件，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违法行为。
1: 铁路警方提醒，旅客应增强防骗意识，不轻信所谓内部渠道票、超低折扣票，如遇到可疑情况，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或拨打报警电话，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6: 要警惕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购票信息，凡是价格明显偏低、要求绕开正规支付流程的，往往存在风险。不要向陌生账户和非官方

0: 平台随意转站，更不要泄露个人信息。购票过程中不要随意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1: 不仅是打折火车票，一些平台上还有卖家替你交水电费、停车费、替你还款等服务，打折力度都很诱人，如出一辙。这些代付过程完全绕过了官方的安全屏障，形成了信息收集加资金预付加代操作的洗钱犯罪黑链。斩断黑链，除了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还需要平台加强排查能力，切实地履行好监管责任。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4，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明天这个时间段我会依旧在这里，明天的内容会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反诈民警会走进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说和孩子有关的一些反诈内容。那么还有呢，就是公交轨道公安分局的这个民警也会走进到节目中来，地铁出行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明天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述。好了，那我们就明天5:12不见不散，在大蓝鲸 APP 首页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点击进去之后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那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大家也可以点击出来然后反复来进行收听。好了，明天见。

0: 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专栏。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姆巴佩上演双响好戏，力助法国队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啊，目前已经来到了14个。那在本届杯赛当中，他能否超越克洛泽的16球的世界杯纪录呢？另外，挪威4-1战胜伊拉克，哈兰德在本场比赛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而在今天上午的9点，梅西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卫冕之旅，并且打进了一球，所以目前在世界杯进球数上，他和姆巴佩同为14球。那么问题来了，来问问大家，你觉得在本届杯赛上，梅西和姆巴佩能否打破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不是期待着法国队或者是阿根廷队在接下来的征程呢？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更继续的邀请大家一起来畅谈世界杯，那当然也会继续的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要再次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给我们节目组啊提供的，给大家提供的精美的奖品。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的赛场上，就是明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关注葡萄牙队的世界杯啊，本届杯赛的首秀，他们对阵刚果金。那 C 罗在本场比赛中会不会首发，或者说会不会登场，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除此之外，我觉得在小组赛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场比赛，势均力敌的一场较量即将上演，那就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啊，双方也是很有历史渊源的，所以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是打成平手，还是说你觉得谁能够胜出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大胆的预测哈！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然后呢，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谈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我们先来看一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那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迎来了本届杯赛的首秀，对手是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在本场比赛，38岁的梅西首发出战，成为足坛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梅西的国家

对，第200场里程碑之战。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比分情况哈。目前呢这个阿根廷队还是以1-0啊，1-0领先阿尔及利亚队。那么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梅西远射破门，从而帮助阿根廷队领先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六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4粒进球，目前和姆巴佩持平，而距离克洛泽的16球的记录仅仅只差两个球了。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刚刚也说了，大家也一起来预测一下，你觉得梅西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否打破克洛泽的16球的记录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 I 组首轮比赛当中，高卢雄鸡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塞内加尔的表现堪称是惊艳，可以说上半场更有可能改写比分的球队反倒是塞内加尔队。而法国队直到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的时候，才由当家球星姆巴佩接奥利赛传球小角度打门得手。第82分钟，巴尔克拉接拉比奥的直塞，面对门将轻松的挑射破门，帮助法国队两球领先。而在补时阶段，恩迪亚耶助攻姆巴耶破门扳回一城。而最后时刻又是姆巴佩，他敲碎了塞内加尔的这个反扑的梦想哈，用一粒超远世界波帮助法国队3-1赢下了比赛。姆巴佩在本场比赛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而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刷新到了14粒了，距离榜首克洛泽仅仅只有两球的差距。同时他的法国队总进球数达到了58球，超越纪录的57球，已经成为法国队史的射手王。所以本届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悬念，就是姆巴佩和梅西他们是不是都能够超越克洛泽的16球的这个记录。那与此同时也可以来预测一下，姆巴佩和梅西你觉得谁更有可能率先达到16球这样的一个记录呢？是不是能够追平甚至是反超克洛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那也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

好，那么在今天凌晨其实还有一场较量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因为都在关注着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到底怎么样。其实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这一场对决在首发出炉的时候，我们发现伊拉克队的首发身价，整个球队的首发身价是850万欧，而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价就达到了2亿欧。那可以看到这个身价，两支球队的这个身价的悬殊比哈。比赛在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那哈兰德还是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哈兰德接到了沃尔费的传中，门前铲射破门，帮助挪威队一球领先。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就收获了进球，这也让球迷们兴奋不已哈。而在随后第39分钟的时候，伊拉克由侯赛因打进一球，他也成为了伊拉克国家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进球的球员。很快哈兰德在第43分钟凭借着自身超强的爆发力，在对方球门前封堵了哈桑的解围，完成梅开二度。而比赛的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厄德高角球助攻，厄斯蒂头球再度轰开了伊拉克的大门，比分随后是来到了3-1。那么伤停补时阶段呢，哈兰德头球摆渡造成伊拉克小禁区内混乱，侯赛因不慎自摆乌龙，所以最终的比分被定格在了4-1，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而值得一提的是，哈兰德为挪威国家队出战的近11场正式比赛里全部都取得了进球，他一共打进了22个进球，送出了3个助攻，可以说哈兰德的进球效率那是相当惊人的。而另外呢，我知道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我们也看到亚洲球队的首败还是来了，因为在此之前出场的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哈，要么赢球要么踢平。那么对于伊拉克来说呢，时隔40年他们再度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并且能够有进球，其实已经是值得褒奖的事情了。但是客观说，本场比赛毫无疑问是属于哈兰德的。在本场比赛打进两球之后，哈兰德职业生涯代表挪威国家队出场51次，打进了57球。那各位球迷朋友觉得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可以打进几球呢？目前已经是两粒进球了，那就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在后两场小组赛当中，他是不是还能够有所斩获呢？Got everything you needed, now bring it like you need it. 那除此之外呢，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约旦队也会迎来他们的世界杯首秀，对手是奥地利队哈。这是这个比赛日啊，四场比赛，有两场已经完赛，还有一场正在进行，就是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队，在今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迎来了他们的卫冕之旅的首秀哈。那么对手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队。目前的这个比赛呢是进入到了下半场，刚刚开场大概5-6分钟的时间哈，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阿根廷1-0领先阿尔及利亚队。那么这粒进球是由梅西在第17分钟的时候远射破门，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目前梅西和姆巴佩他们世界杯的进球总数都来到了14球，距离克洛泽的16球还有2球之差。那你觉得在本届杯赛他们能不能追平甚至是超越克洛泽的16球的记录呢？我们欢迎大家在节目中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来互动留言哈。来看一下老司机留言了，说应该还是姆巴佩会率先追平世界杯的进球记录。他说梅西现在更偏向中场组织调度，相较之下还是姆巴佩进球的机会更大一些，毕竟是法兰西最锋利的箭。小小萨卡也是说觉得姆巴佩应该能够率先超越克洛泽，年轻啊，体力好，爆发能力强，敢突敢射哈。梅西历史地位绝对更高一些，但是不得不服老啊，而且队内的战术地位也不一样，所以梅西的位置距离球门也更远一些啊。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客观的在分析啊这个事情。现在萨卡说，下半场开始了，感觉这场要平局或者就是这个阿根廷的1-0小胜哈，这是预测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那我个人还是会虽然比赛没有结束，但是我个人还是会更看好阿根廷是不是能够全取三分。我们
们的听众于阳光说啊，他说我觉得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很精彩啊，其实就是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几场比赛，对不对？尤其我觉得法国队，因为法国队作为这个夺冠大热门球队，果然也是没有让球迷失望哈。尤其是在经历了西班牙对佛得角的0-0战平之后，我发现昨天大家在预测这个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更谨慎了一点点哈，因为还是害怕这个会出现一些爆冷的局面。毕竟在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法国队也曾经输给过塞内加尔队哈，就是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先例的。所以呢，法国队的球迷也是不敢掉以轻心，还是非常客观的去看待这场比赛哈。但是呢，法国队的确还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最终是战胜了这个塞内加尔队。小猫说阿根廷队现在由梅西的进球呢是1-0领先，但是我还是希望阿根廷能够3-0赢球。空山星宇说早上一看阿根廷比赛梅西就进球了，他说这届世界杯梅西和姆巴佩极有可能会打破克洛泽保持的记录。还差两个球，我觉得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乐网的河豚也说他觉得可能姆巴佩率先打破16球的记录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乘风破浪说我相信姆巴佩本届可以追平甚至超越克洛泽，保守的算法国队进入8强4场比赛进2球以上应该问题不大吧，所以现在都在等待着谁能够再次突破这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哈。

个左右。哇，你真的非常看好那个哈兰德哈。一方面是在小组赛的这个征程，还要看看接下来挪威队到底能够走多远。毫无疑问，挪威队走得越远，那哈兰德这个有望这个斩获世界杯进球的总数肯定也会越高一些，是吧？这个希望肯定就会大一些嘛。好，另外呢，我们再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我觉得最受关注的两场比赛，首先是凌晨一点，暂居小组第一，波黑则是小组垫底。那么持有相同数量黄牌的加拿大和卡塔尔，则是依据世界排名的这个方式来确定座次。加拿大目前世界排名第32，卡塔尔则是第49。哎，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就是根据这些规则，最后的排名就是瑞士啊，位居小组头名。所以就是瑞士、加拿大、卡塔尔、波黑啊，是这样的一个小组排序。那么本届世界杯呢，是第一次扩充到48支球队来参加。根据规则，除了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淘汰赛，还要在所有小组中挑出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晋级淘汰赛，产生出32强球队。而这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也是依次由小组赛总积分、净胜球、总进球数、公平竞赛分和国际足联最新世界排名来确定。所以北京时间的19号凌晨， B 组将会开始第二轮的较量，瑞士将会迎战波黑，加拿大将会对阵卡塔尔。面对同积一分的局面，这第二轮的重要性对于4支球队而言，那就是不言而喻了。

0: 好，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比赛哈。目前阿根廷队已经是两球领先，小小蔡说没的够惨。好，节目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可以互动和交流来聊一聊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继续来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精美的奖品一份。
1: 扑到禁区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FM 101.1，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正在直播。Love is the language that breaks every wall.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在节目中，我们继续一起来畅谈世界杯。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台的主持人张端。张端你好。
3: 听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梅西又进球了，帽子戏法就在刚刚，阿根廷对着阿尔及利亚比赛75分钟，梅西在禁区外沿一脚爆射，完成了帽子戏法，至此他的进球数已经追平了，是谁啊？是
0: 克洛泽，你激动了。
3: 克洛泽，对对对，我还反应了。
0: 张端已经激动的语无伦次了。
3: 天哪！与克洛泽共享世界第一，天哪！
0: 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就会见证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诞生。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就是之前还在说这个梅西要在本届杯赛什么时候能够追平甚至是超越克洛泽的记录，我没有想到在今天上午，因为之前我还在节目中还跟大家很兴奋的，就是他梅开二度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说，哇，已经15球了，距离克洛泽的进球数只差一个球了。我当时还在说，我说哎呀，我们就看看今天梅西能不能上演帽子戏法哈，能不能在今天就完成这个追平的记录和历史。没想到刚刚一开场听到张端这个颤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直播室的这个电视屏幕，就看到了这一幕。哇，天哪！我觉得此时此刻，无论你是不是梅西的绝对的死忠的球迷，我觉得真的都应该起立为梅西鼓掌，都应该向这位球王致敬。

0: 领16球。终于追平了这个克洛泽的记录，因为之前我还在节目中说，大家来预测一下，是姆巴佩率先打破，或者是率先追平这个16球的记录，还是梅西？之前我们的球迷都在说姆巴佩，但是梅西老而弥坚，再次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了他是率先追平16球纪录的人。哇，真的，我觉得真的忍不住的在直播室都要为梅西鼓掌。怎么样，你今天在上午看这场球的时候预计到？
1: 非常的兴奋，因为你知道我正常是我一般是一个看球会走神的人，但是这三个进球全部都在我不走神的时候看到了。
0: 哎，我们的球迷1813说激动激动激动，张老师都已经语无伦次了，长得一开场我刚想跟你打招呼，然后我一听你那个激动的声音我就知道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真的。然后
1: 在

0: 阿根廷队捕捉能力的机会啊，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看今天啊这场比赛，因为我全程在看直播。阿根廷队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阿根廷队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配合默契和状态，我可以说除了目前法国队，其他队我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为什么？因为从上届世界杯到这届世界杯当中，阵容变化最少的其实就是阿根廷队。 在四年前还年轻的球员，现在都正值当打之年。在四年之后，有一两位队员可能已经告别了这个舞台，但是呢，梅西仍然是作为这个球队的定海神针，仍然在场地上不停的为球队去加油、去助力，同时呢，还贡献出了绝对的无人能替代的三个进球。今天这三个进球是如何进的？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场面哈。第一个进球呢，是梅西在 禁区外沿接到了中路的一脚直塞，调整两步就转身加射门，一共就两步抬脚打门，一脚射门划破了齐达内的十指关，从球门的右上方飞进了一个十分角。第二球是阿根廷队应该是哪位球员？我可能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我只关注梅西了。这会儿一脚这个禁区外沿的一个劲射，但是呢，造成了守门员的脱手，梅西 迅速跟上补位。第三球就是我想重点讲的阿根廷的在本届世界杯所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实力？他们在后场不断的通过高质量的传控来去吸引阿尔及利亚队的高位的防守，这样的话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自己虽然有风险，但是他能把对手的阵型迅速拉开。看，现在阿根廷的又开始反击了，前场的三打五，就是阿根廷的一直在用这种利用对方的高位逼抢，迅速创造空间
1: 来打出渗透直塞长传往前去推进，而且我这个插播一下，就是刚刚在第78分钟的时候呢，这个梅西是被替换下场了，就是在打进了第三粒进球之后，真的也是换上了奥塔门迪，对，然后替换下场之后也是享受着全场球迷给他的这个鼓掌，我觉得他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哈，嗯。
0: 而且今天这三粒进球可都没有点球哦！
1: 哇，真的太牛了，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
0: 对，我觉得今天梅西，而且我对他就是有很多人说状态会不会出太早，是没有疑惑或者体能什么的，我完全不担心，因为我跟各位说实话，今天梅西在场上几乎就没有怎么太多这种冲刺跑动。拿到球向前推进，大概可能就不超过10米之后，迅速的进行大范围的转移，而且真的是全场我觉得有一点让我很感动，阿根廷队的所有队员都在为梅西去铺路，所有人都在不断的拉开，然后为梅西创造空间去射门。真的是这样，特别是第三个球，你会觉得非常的明显，所有人都愿意去成就梅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团队需要梅西，大家也敬仰和爱戴梅西作为他们的队长，而且梅西也
1: 非常高风亮节，三球之后直接立刻就换下，而且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如果在美国最近天气也比较炎热的情况下，我觉得在3-0领先的情况下，又是到了比赛的这个后半程哈，我觉得确实也要考虑到梅西的这个体能的一个分配的问题哈。这位老将他的这个体能的分配也很重要，因为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的目标应该说更加的高远嘛，对吧？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再一次见识到了就是 梅西至于阿根廷可不仅仅只是精神领袖的作用，那确确实实在这支球队当中，他依然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哈。我觉得这一点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然后小猫说希望这个阿根廷能够三球赢，那是现在目前反正至少目前是3-0，对，目前是这个3-0的领先。好，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端，你因为基本上这个强队都已经出来了嘛，还有这个明天凌晨的葡萄牙
0: 牙呀，英格兰呀，克罗地亚呀等等啊，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比赛到现在，你觉得最具冠军相的球队？因为有些球队都已经登场了。我觉得目前现在看起来还仍然是法国和阿根廷。
1: 你之前不是还有说到西班牙的吗？
0: 行了，别说了，
1: 就立刻让我捂嘴别说是吗？
0: 你知道网上就是国外有一个很著名的网红叫 Speed 嘛，就然后就是 他呢就是发了一个这个视频，是什么呢？他自己在踢球，然后呢他扮演西班牙，对面呢他的一个拍摄的搭子扮演佛的脚，然后呢就是他不停的在原地做了各种各样的花哨动作，最后呢被佛的脚一脚给断了球。就他说明了西班牙还是没有改变以往过去的那种

0: 打法的一个套路，后场不断的倒脚，然后做一些没有用的一些这个传控，
1: 就他们需要更加务实哈。
0: 非常的务实。你看，还是我还说阿根廷，阿根廷的他的整体的这个传控非常的高效。为什么？因为他的传控不是在对方的人员都已经到了半场，11个人都在半场龟缩，给你摆大巴。 他是通过自己在后场去倒脚，吸引你来上前去高位逼抢，从而拉开整个这个场地上的空间，这样他的直塞和渗透就会做得非常非常的高效，有没有风险？对他的后防压力很大。但是因为有梅西，因为有他中场，因为有他们非常娴熟的配合和默契，所以阿根廷队在今天这个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传控的配合度啊，像俱乐部一般，真的可以说像俱乐部一般。那法国队，
2: 我就要刚刚提到了法国队在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单比1战胜了塞内加尔。对，而且要比赛呢也是姆巴佩独中两元，目前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的历史第三。这个法国队也是什么呢，利用中场中后场的传控吸引对手高位，然后在边路形成快速的突破。我得承认阿根法国队的速度确确实实比阿根廷队可能要更快一些。但是从配合的默契度上讲，我觉得阿根廷队完全不输法国队，所以我觉得这两组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相当好看。好，那么明天凌晨有一场重量级的对决，就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我觉得这场比赛很难预测，真的很难预料，尤其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我觉得往往是更难预料的。你不知道到底双方的这个实力怎么样。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机构给出了一些比如说看点，他们觉得英格兰胜率
1: 55.9%，克罗地亚胜率85%，那剩下的就是打平。也就是说，英格兰胜和平的概率高达80%。但是我们说，这都是纸面实力，毕竟打佛得角之前也没有人认为西班牙甚至会输。对，也甚至西班牙最后就是0-0的。因为之前都是猜测西班牙会大比分获胜嘛，至少要净胜球5球以上，说是。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 英格兰队目前他的阵中呢，因为有了贝林厄姆啊等人的这些加入哈，他们比因为贝林厄姆有参加上一届世界杯，是一位绝对算是新生代的一位顶级球星了，因为他的身价目前也是过亿的哈。但是呢，我得说，就是在俱乐部层面，这些球员他们都分别来自各自不同的俱乐部，他们的配合在集训的这段时间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非常存疑，很存疑。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那另外一点来说呢，克罗地亚 虽然你看到他目前阵容当中仍然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老将，包括莫德里奇、还在征战当中，但曼朱基奇已经这个退役了，也是没有办法踢了。但是我们说克罗地亚就正如同贺炜当年解说的时候一样，就他们的国歌里面有句歌词叫当狂风吹刮着橡树，当天堂照着他的所爱，他的心跳
0: 仍然在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就是这支队伍的团结性和凝聚性你是不可想象的。在世界杯当中，其实纸面实力我认为是最不值得被忆记的。
1: 只是一方面，对，它只是一个方面。
0: 我甚至现在不是一个方面，我认为是最不值得一提。为什么？因为它体现的是你在俱乐部层面的个人单兵作战的能力，但是世界杯最终看的是你的整体团队配合以及你整个
1: 甚至说就是你的热血，你的热血程度如何，你的世界杯竞轮诞生怎样的奇迹。所以呢，在我的心中啊，我仍然是认为这场比赛克罗地亚并不是如很多机构预测的一样，没有什么赢面。我认为这场比赛绝对就是五五开，真的就是五五开。
0: 我觉得
1: 很难去预测，那有可能就是打成平手也是有可能的。
0: 对，是的，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比赛和0-0或者1-1吧。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非常谢谢张端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连线，也非常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俩共同合所有的球迷一起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哈，梅西16球已经追平了克洛泽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就看看接下来他能不能独享这个总进球数的记录了哈，能不能还有所超越。好，谢谢张端，辛苦了。好，再见。这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啊，跟各
0: 到底还能不能进一步的改写。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在节目中最后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洁面霜，75毫升加150毫升的洁面乳，加15毫升的眼霜和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以及200毫升的原生液哈，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而且会加赠礼盒包装。现在618拼团到手价格只要799块钱，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者是拼团，点击神最右的雅诗兰黛5件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不仅能够参与拼团活动，而且还可以参与商城618的满赠活动。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好，今天节目的尾声要恭喜一下我们的小小萨卡，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哈，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上就可以了。那收听电台直播或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潼关战马超，这一仗虽然有好几次啊濒临要杆，但是曹操曹孟德凭着自己的胆识，身边的武将，再加上谋士出的主意，当然一大部分还有自己的运气啊，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是击退马超，用了一招离间计啊，啊，以韩遂的左手为代价，反正最后啊，算是把马超给逼走了，逼到哪儿了呢？啊，逼到陇西那儿去了。那么曹孟德这回回到许昌之后，今非昔比，以前也厉害啊，一朝的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真正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状态，你们杨先生认为啊，曹孟德是占了马超之后啊，名声大振，打这儿起，曹操每一次上朝战败不明，入朝不屈，见履上殿，犹如汉室开国元勋萧何丞相，甚至来说这个荣誉比萧何还大。嗯，各位同学可能听着一头雾水，什么赞什么玩意儿，朝什么区，什么建什么殿，是吧？转发点赞加评论关注，这我知道啊，这点赞战败不明什么意思？别着急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啊，给各位同学解释一下。先说这个战败不明，古代大臣一上朝啊，见皇帝失礼，旁边得有一个唱礼的，曹操给免了。那、啊、就是说曹孟德来了啊，用不着提前通知，来就是来了，是吧？跟串门子似的，就这么简单啊。还有入朝不屈，什么意思？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上前施礼了。各位有的时候被上级接见或者来客人了，哎呦，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是吧？小碎步紧倒着，是吧？过去之后握手施礼，得这样啊。这回入朝不屈，那、啊、稳稳当当迈着四方步往那一坐啊，泰然自若。还有什么见履上殿？这个见履上殿啊，在以前讲说，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进殿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现在曹操曹孟德的状态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好家伙了，就这么说吧，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从今以后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你也不用去皇上那儿上班，是吧？他也不用考核你的绩效啊。曹孟德深居简出，经常把他这些亲信文武招到相府啊，喝酒啊，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襄，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兵进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是建立王霸之业。你说王霸之业有什么好建立的呢？不是那俩字啊，哈，王朝的朝啊，霸王的霸，王霸之业啊。早有探报禀报。

到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啊，听说曹操平定了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这怎么办？长安离我这么近呢、这曹操是不是早有取我汉中之意呀、我这正要汉中称王呢，以后我就是汉中的王中王，火腿肠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开会吧，开会吧，那、手下文臣武将都招过来，怎么办？那、商量商量吗？有了，有主意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哎，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找个退身部，然后可拒曹操。张鲁这打定主意了啊。当然西川那边刘璋也不是聋子，对吧？他也知道张鲁怎么琢磨的，是吧？他也有探报，一听怎么着要取我西川，哎呀，把刘璋可吓坏了。刘璋软弱无能啊，按照现在话说，这个人从心而论怎么讲，怂啊，怂字不是上面一个从前的从，下面一个心脏的心吗？从心而论，怂着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伐他的西川呢，吓得他赶紧吧，文武招过来开会。你看刘璋那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腿速也转筋了，是吧？胡子也冒出来了，瞳孔也放大了，撕心泪也出来了，要完，知道吧？问手底人怎么办吧，咋个弄法啊？坐上。有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是朗声大笑。主公啊，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施，张鲁不敢正视我西川。谁呀、这人怎么这么自信呢？一帮人闻声寻去，哎，这人长相有点怪，个儿不高，那脑袋呀长得跟就是刨地那个镢头一样。各位能脑补出来吗？就是像一个铲子一钩，是吧？就那模样啊，横眉一字眉啊，眉下边一双大扁眼儿，眼珠子瘪的，鼻梁子瘪的啊，就是鼻梁子塌的快跟脸就平的一面了，就颧骨瘪的，这人就从来没见过这么瘪的人，知道吗？但是有一点突出，嘴比别人大。好家伙了，这个嘴没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呀，这俩大耳朵扇着风忽闪忽闪的，跟个妖精似的。书中代言此人呢，乃是刘璋手下的谋士，姓张名松，字永年。啊，按照那时候话讲，他这个官职是别驾啊。当时刺史巡视的时候啊，有一助手和刺史嘛同乘一车，所以叫别驾。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张先生啊，有何妙计可破呀？主公啊，张鲁谋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元皆为所灭，今又破马超，貌似是天下无敌呀、主公您可被进献之物，张松不才，前往许都，所以曹操兴兵汉中，以图张鲁拒敌不暇，何敢负愧我蜀中也？什么意思？您给我准备东西啊，我去看看曹操去，跟他说说啊，我们是好朋友，是吧？你不要打我，你打张鲁，是吧？哎，张鲁那块肉肥，是吧？那么曹操一打汉中了，张鲁哪还有功夫去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银细软，准备了好多的好礼，派张松到许昌求见。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的把一张西川的地图塞到袖里边了。各位同学，
敲黑板画重点啊，记住是西川的地图啊，然后带着人又打成都这儿就出发了啊，就奔许昌来了。早有人探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见曹操去了。哦，得知消息，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消息。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至在许昌，先来的馆驿安顿好了之后啊，怀抱名帖是见了曹孟德。一连三天连曹子影都没见着，好家伙了，这是大 boss， 说见就见啊。每天早起，张松啊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一站，站到晌午差不多了，饿了回驿馆吃饭啊，休息一会儿，接着上相府那儿抱着名帖站着去，站到掌灯回来吃饭。好家伙了，那曹子相府那台阶都不让他登，知道吗？哎呀，换门四海呀。再说张松那模样咱也介绍过了是吧，跟个蹶子似的，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压人啊，谁也看不起他。门口那个人就是所谓的看门的门军呢 啊告诉他很清楚啊，说你呀想见我们丞相是吧，估计这100年你见不着，曹操能活那么长时间吗啊，那意思你也不懂事儿啊，你让我们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啊啊。好家伙了，我们大门不种高粱，二门不种黑豆，跑碎了鞋袜子我们得自己花钱买去，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所谓的吧啊，窗口行业窗口单位啊，冲南开有礼没米别进来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所以门口这些门族啊门军呢、啊、心里也有数，守这么一身来，你出来办事儿不能死眼光啊，对不对？哎，上炕你得认炕，下炕你得认鞋，是吧？想见我们丞相这么大一人物，好家伙了，你就天天跟这站着等着，嘿，你家里熬着去吧。好家伙了，凭什么让你进？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馆驿是吧？问他手底下人，他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手底下人说：“大人，你怎么混到现在这模样？”人说这话还不明白吗？您没给好处啊。哦，难怪啊，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眉瞪眼呢，撇着大嘴冲着我，伸手跟我直抓挠，我以为跟我做游戏呢，他们跟我抓挠我也给他回一个，我可不可爱？那有什么用啊大人，俩人互相抓挠，这玩意儿得抓到猴年马月去、嗯、这是跟您要好处呢啊，叫门包。什么叫门包？哎呀，说明白了，就是要红包，知道吗？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啊也行这套，听说曹孟德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啊，哎呀，看来啊一统中原也要不拘小节。好吧，明天我张松准备几个门包啊，我去看看去。一夜无话，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红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口，往上这么一递，嘿，这玩意儿比灵丹妙药都有用啊！当时啊门口这几个门军是笑脸相迎，哎呀呀，张先生，哈哈，你看您来多长时间了？废话废话，我前两天就来了，前两天那就我，哎呦，你看我，哎，我们都没去接您去，哈哈，都没瞧见你，我你能瞧不见我吗？嗯，我这脸长得跟蹶子似的，别来这套，哈哈，我什么时候能见曹丞相啊？你这个能您门口入座吧。门口什么意思啊？门房啊，搁到现在讲就传达室，是吧？那时候没有啊，那时候叫门房，小门房。给张松这儿倒了一杯茶啊，还有一茶座，让在这儿歇会儿，马上就给您通禀去。各位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个别的时候有钱能使磨推鬼。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太厉害了啊，说有用是真有用啊。张松坐到这儿不住的点头，功夫不大里边传话出来说丞相邀请。张松高兴，我表现的机会来了，我要见曹丞相。
哎呀，看来这闷包真管用啊！早的前两天啊，我要懂这意思，我就包了。各位啊，那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伸手啊就能有好处，对吧？

0: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这反腐败很重要，是吧？一切事情要按规矩来啊，该怎么着是怎么着。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包几个红包，你看顺理成章要见曹操。张松整了整衣冠，捋了捋胡须，掸了掸蝎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的进来面见曹操。一见面，哎，张松是久闻其名，没见过曹操。哎呦，看曹操头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对呀，这曹操不是一副长须吗？多新鲜，在潼关那儿不是为了躲马超给割下来了吗？最近又留下来了，但是没留多长啊。一看张松，曹操心里边犯恶心，怎么长这模样呢？行吧行吧啊，既然来了，该问该聊啊，该了解情况是吧，该有序进行。你是何人呢？啊，回丞相，在下张松，张永年，参见丞相。你主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呀？禀丞相啊，西川路途艰险，贼寇频发，故而不能通进。什么意思？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来路不平，三来经常有贼寇有劫道的啊，所以不能到许昌来啊，这是我们的理由。曹操把脸往下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呀？难道说你不相信老夫的实力吗？一句话噎着张松啊，差点没上来气儿。什么意思？我曹操把中原盗贼全灭了啊，这是最太平的，哪来贼呀？丞相啊，小人并非此意。只不过现在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也有几十万的兵，岂能言太平二字？哦，几句话说的曹操老大不高兴呢，从上到下又打量一番张松，看张松形象猥琐，相貌不扬，居然敢直言顶撞自己。嘿，曹操站起身来，啪，把袖子这么一甩，进后堂了。哎呦，把张松给干这儿了。张松一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在这儿啊，本来想立功，想不到我这要捅娄子了。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挑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出口。

0: 附近以及双向的朔放枢纽附近，歼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镇宜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八成路段，歼五二二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吧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节目啊。
6: 此刻滴滴吧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5: 好了，还要问候大家啊！讲起来啊，今天是小周末，但事实上呢，明天我们再上一天班就可以迎来3天的假期了，
6: 对吧？所以各位打工人可能心里面念着的也都是端午假期去哪里旅行。
5: 对，
6: 今天我们滴滴吧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就邀请各位一起。
5: 我在想，端午假期肯定人也蛮多的。
6: 这是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经典形象反弹琵琶。
5: 问问大家，这个反弹琵琶的壁画啊，究竟位于哪个著名的石窟？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莫高窟，一个是云冈石窟。
6: 来猜猜看哈，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反弹琵琶这个经典的壁画，究竟是出自莫高窟还是云冈石窟呢？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文化和旅游部呢，中央宣传部还有工业和信息化等七部门呢，日前联合发文，进一步的要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的发展，明确加强呢叫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等八大任务。文件提出啊，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活化的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等等新模式，大力发展像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等一些领域企业呢，创新推出了生产流程的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等项目。哎，不知道这样的工厂游你感不感兴趣啊？
3: 你知道在江苏最有名的工厂游，或者说做的比较好的，有洋河酒厂游。
2: 哎，我就猜到了，
3: 对吧？因为在那可以看到百年墙的酒窖，还能品酒。
2: 在我们南京，不是之前你也带听众去过的喝可乐公司，
3: 可乐
2: 我们去对参观的啊。
3: 哎，各位在你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这样的工厂游？也可以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在泰州市凤城河景区正式启动了。那现场发布了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23条线路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地文旅部门联合征集遴选，也是统筹整合了长三角各地优质的非遗资源，其中包括江苏，这是江南非遗匠心之旅、高香思韵无风雅集、紫砂的前世今生、宜兴非遗匠心之旅等等。那在上海呢，是穿行水乡非遗时光朱家角一日深度体验线路、稻香叶榭非遗烟火二日游等等。浙江呢，是上城宋韵三境非遗活态沉浸式体验精品游，还有晋山茶这个禅茶非遗二日游等等。在安徽是十一前山非遗之旅、醉温寻韵文脉非遗之旅等等。
2: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起来啊。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落下帷幕了，毕业旅行热潮呢同步启动。最新的预定数据显示啊，高考结束以后呢，毕业旅行的需求呢集中释放，出游高峰呢将会延续到七月上旬和后续的暑期的出游高峰，形成了清晰的错峰格局。其中呢，境内游是毕业群体的主流选择，预定出游人次呢占比已经超过85%，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设计。太好了，那端午假期呢即将来临，不知道身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将会如何安排这3天的假期啊。三天假期呢从后天就开始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太好了，也不用调休了、啊、
3: 对了，各位来说说看打算去哪里旅行呢？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时间前面我们到南美的阿根廷逛逛。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啊，南极半岛六月初呢已经出现了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的融化。
1: 那在6号的观测数据就显示了，南极半岛当日气温是达到了 15.4 摄氏度，超过了历史上6月单日的最高气温。那气象专家在11号也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今年6月初那各地的气温普遍偏高，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是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
0: 根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呢，历史记录当中啊，埃斯佩兰萨的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呢是-6.2摄氏度。此外呢，6月5号到6号呢，阿根廷的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呢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了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呢分别为-10.7摄氏度和-5.6摄氏度啊。
1: 而过去三周每日的最高气温甚至都在零摄氏度以上，那对极地生态系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0: 看来地球整体都是在变热啊。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说说看端午假期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汉中路沿线通行非常拥挤，建议暂时避开中山南路和中山。

0: 门路段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积压，快速内环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同时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集庆门隧道往赛虹桥都是车多缓行，玄武湖隧道双向通行拥挤要十分钟，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流量还比较小，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以来南京文旅部门通过推出旅行商深度采线、 B2B 对接会等精准营销举措，持续拓展欧洲客源市场，一到五月全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5.9%，实现旅游外汇收入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
2: 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网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4: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我们的互动板块问候各位哈，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了，哎呀，充满了期待。那各位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3: 小英呢走进节目说到周边的古镇逛一逛，因为我们江南的古镇特别多，感受一下古朴的气息，然后拍拍照片打打卡之类的。
4: 这么说了，打算参加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比如说龙舟比赛，哎，体验一下端午的热闹。这两天我去莫愁湖，莫愁湖每天晚上他们都在龙舟队都在训练。
3: 哦，在训练是吧？
4: 对，然后前两天我们有高淳的小伙伴来留言，就说你知道吗，高淳的那个旭河没有，什么叫旭河，那边是纪念伍子胥，你知道我们传统中元节是纪念屈原，
3: 哎，
4: 但高淳其实纪念的是伍子胥，所以那边的有些习俗民俗真的会有点点不太一样的，所以推荐各位，如果端午节有时间，哎，可以去到高淳去感受一下当地发冷的状态，有个十几度吧。
5: 大概也就是在15度左右吧。
3: 15度左右，怪，那真的我们打对折了。
4: 哎，跟你去的青海有点像啊，
3: 很像，
4: 穿外套。
3: 哎，然后你刚才在车上，
5: 是刚刚。
3: 对，我已经把这视频呢上传到大南京了，各位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刘总呢现在在车里，他穿的是短袖，他打开了车窗，他说他马上就要把外套给穿上，以免受冻了，你知道吧？
5: 对，因为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我现在看着这个窗外的路人啊，基本上没有穿短袖的，就都是长袖，甚至于呢还有一个那个女同志好像穿了一个像小毛衣一样的。
3: 哦，
5: 哎呦，这个还有骑自行车同志呢，还都穿了小外套。反正真的就是很凉，这真的是中国凉都六盘水。
3: 你是这一次特意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叫轻奢避暑之旅，你不知道的黔西南，这个跟市面

0: 线上我们所见到的比较多的贵州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是吧？
1: 因为呢，其实说到这个贵州的这个旅行产品啊，大家可能脑海当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黄果树肯定是如果没来过的话是必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黔东南的路线，比如说像西藏的千户苗寨啊。大小七孔啊，荔波这些地方，包括像梵净山，
0: 嗯，
1: 对，这个呢会构成一个最传统的贵州旅游路线。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黔西南呢，实际上在22年前我就来过，当时呢黔西南这些包括像安顺啊、兴义啊、织金这些地方，它形成了一个叫黔西南旅游联盟。那个时候呢，当时呢他们在南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促销啊、旅游的推荐活动。当时就是我在南京承接这个活动，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地方一直很有情结。那么这几年呢我就在想，其实都呢每年我们都在做，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呢就是感觉好像都还是会选择去像仙湖苗寨啊这种黔东南的这个目的地。但是我今年就在想，我说这几年我们黔西南的发展呢非常的好，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让还不了解贵州旅游的一些朋友呢，或者说二次来贵州的朋友，来黔西南看一看。那我觉得我这个判断是一点都没错。你想，昨天晚上下午到了这个黔西南的这个兴义市，那立刻当时晚上就已经冲动的不行。今天早上我竟然利用了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没有去看酒店，而是跑了2个当地的楼盘去看了一下房子。
2: 要安家了？
0: 你是怎么想的？要看当地的房子？
1: 昨天晚上发生一件奇事儿。那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想嘛，就是让大家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旅游呢也不一定全是非要在景区。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呢到当地人平时散步啊、逛街啊、纳凉的一些地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于是呢，昨天我们到了酒店之后，办完入住，我就多了一句嘴，我就问那个酒店的前台小姐姐，我说你们这个晚上有没有这个比较热闹的像夜市的一个，因为我知道贵州其实有很多城市它都有夜市。
0: 嗯，
1: 我就问我说这个兴义有没有夜市，她说有啊，出门什么右转不到2公里，然后呢就有一个叫做后备箱集市。哎，我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里边有什么，她说吃的喝的卖的使用的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你知道吗，其实昨天下午我到兴义之后满眼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丝带展。丝带展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
0: 带羊田，带了个大鹿田的。嗯，
1: 我的天哪。然后我到了以后发现整个我被丝带展包围了，到处都是丝带展。然后中间是湿地公园，周围全是小区。那这个里边又有吃的又有喝的，夜市好不热闹。最关键的是什么，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这边房价多少钱？3000起步，4000、5000，就这个价格。我当时听得我心动哦！
0: 你想，这是好多年前，那房地产还没有开始希望发大折的价格。
1: 我说，你说是老破小吗？3000-4000也还行，你就算了。都是刚刚新建的丝带展，然后说是3000-4000。你知道南京前段时间我去年看那个丝带展都是要4000-5000，这个是4000-5000，少一个零。然后今天早上8:30出门，就直接用那个软件搜了2个楼盘，直接去看了。快，差一点啊，差一点，他们按住我啊，差一点啊，刷卡啊。
0: 刘总还是有钱，
2: 跟别人买的旅游伴手礼都不一样。
0: 对，你看，我们只能买点什么小零食什么带回来。您看，您直接买
2: 宅。哎，
1: 我跟你说，这边为什么？其实不仅是看到丝带展便宜，其实兴义这个地方呢，我刚刚说了，22年前来过，然后在这个中间，我其实也陆陆续续来过4-5次，就是夏天最高温度呢在30-31左右，没有那么热。然后呢他们一般晚上都会下雨，晚上下雨呢就第二天不会那么热。
0: 哦，
1: 最关键是冬天大概平均气温呢在11-12度，所以不管是夏天的这个纳凉避暑也好，还是冬天的这个就是抗冷也好，就它非常适合宜居。那么就是我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很多外地人啊到这来买房子，第一都是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房价太便宜了，第二一个就觉得这边的环境啊、气候，包括它的这种，你要知道它的这个万峰岭，它的这个马岭河峡谷，我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啊！因为我当年22年前来的时候呢，这边还在开发阶段，所以呢并没有，就是除了觉得哦自然风光好，但是现在你再来，他们都已经全部摇身变成了5A级的景区。大家知道，这5A级啊，是我们这个国内目前这个最高水准了。 所以呢在硬件呢这几年因为它

0: 都是新建，所以在硬件啊，这个软件啊，各个方面，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包括昨天晚上在市区打车，5块钱，基本上市区满街跑，然后我们就路边吃个小烧烤，哎，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就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到这儿好好的感受一下。所以你是特别在这个暑假当中给大家推出的一个轻奢的避暑之旅，然后选的都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吃的也是最有特色的社会餐厅。
1: 没错，然后呢，你像我们在这个黄果树，还特别昨天我去了以后，我说必须要把这个 VIP 的这个药客门票给大家加上去。为什么？因为七八月份是这个，其实是哪儿都是旅游旺季。七八月份，那么贵州呢？如果黄果树我们不给大家提供这个 VIP 的药客这个快速通道，那么大家可能在这个里边排队坐车啊，这个可能要花2-3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多花点钱，让大家升级一下这个 VIP 的药客之后，那么我们基本上在这个里边就剩游览时间了。那么等车啊、区间车排队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会有了，而且这个药客通道呢，它还在每一个节点，只给这个 VIP 的这个用户呢，准备了休息室。大家比如说累了、渴了，可以到里边去免费的吃一些点心啊，去喝一些水，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我说，这个咱们出门啊，该省省，该花花，一定得把它含上。 那么包括昨天我们这个酒店，原本呢我们全程安排的是4段的这个酒店，但是昨天到了这个兴义之后啊，我一看，因为我们在这儿要连住2晚，立刻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升级到5星级的酒店，也是当地最大的一个酒店。所以呢，整个这个行程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帮大家再去安排这个行程。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有兴趣，今年想来贵州的话， 相信老刘来自于众不同的黔西南之旅，真的跟以往你所了解的那些已经过度商业化的黔东南比，它绝对是适合你的。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3999啊，不包括往返大交通啊。落地之后6天5晚的这个行程啊，我们的主持人杨晓还会全程陪同，首发团 7月14号，大家记好了这个时间，7月14号，一个团只有20多个名额。 如果说想跟着杨晓来我们的贵州体验一下老刘正在踩线给你精挑细选的黔西南之旅，可以来报名了。而且我们这个里边除了像安顺啊，我们昨天去的兴义，现在又来到六盘水啊，中国凉都，在这个江苏炎炎夏日的时候，我们到中国凉都的六盘水来体验一丝清凉，又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儿。包括后面我们还要安排去织金洞啊，中国最大的这个溶洞。
0: 啊，然后再回到贵阳啊，这个反正行程一定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
1: 然后有个特色，他们当地做的那个空调旅游车不是1+2的那种，是特意给大家准备了2+2那个特别舒适的。
0: 其实就是常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钱啊，咱们得花在刀刃上。你比如说，我刚刚不说了吗？该省省，该花花。 22的，咱们一路坐过来也不难受。第二一个，这个该花花，就是你像这个 VIP 门票，你是愿意在里边排队排3个小时等区间车，还是考斯特直接就走了？到了一个节点还能坐上，还能到休息室去休息，喝点不要钱的饮料，吃点这个小点心，这都是这个细节啊。然后你还给大家升级2碗5钻，
1: 目前呢，因为我们的这个 在原本的计划呢，行程都做好了，但是在我们这个采线过程当中，我们还在不断的微调，但价格已经定好了，肯定是不会变了，即便是超我们都不会多收大家一分钱，就是3999，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先抢这名额，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端午小长假呢即将来临，江苏文旅市场呢提前升温。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呢发布了端午包括暑期文旅的惠民措施，涵盖了像演出、展览、研学、乡村游等十大类的产品，而且同步发放了超过9000万元的消费补贴啊。
2: 那不仅惠民礼包是诚意十足，还为26届的高中毕业生、大学新生开通了热门博物馆的免预约通道哦。超过200个景区向中高考生推出了门票减免。
1: 在无锡结束了首展的这个数届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的环省行的活动，21天呢吸引了33.85万人次入场。6月18号起，就是明天，这场融合文物、数字技术和文创艺术的巡展呢，将陆续走进南京市博物馆，那就是朝天宫、连云港市、宿迁市的博物馆，而且呢，配套叫蜀月联博，还有宿运千秋博物启兴等等一些特色活动了。
2: 还有就是今年哈，跟着演出一起来游江苏。那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计，端午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性的演出超过220场，其中呢5000人及以上的大型演出有6场，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还有李健的巡回演唱会苏州站，南通紫狼银河左岸音乐节已经是一票难求了，包括徐良、汪苏泷、王力宏、李荣浩、凤凰传奇，有将近30多位歌手将会在江苏接力开唱，整个暑假演唱会是超过了60场。
1: 不但能看戏呢，还能够凭这个票根免费游景区。那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期间，观众持演出票根呢就可以免费或者优惠的游玩苏州常熟多处的景点。与此同时啊，《侄子》《青绿》《红楼梦》《三打白骨精》等等经典舞台剧呢，将会在全省轮番上演，小剧场剧目风起精灵，实现常态化的演出啊！
2: 包括像南京博物院、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等哈，有5大热门场馆在暑假呢是开设了亲子家庭和学校研学团队的预约通道，70多家备案博物馆将会延长开放时间，而且让学生群体特别惊喜的是，26届的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可以凭借有效证件免预约进馆，享受文创产品还有特展门票的优惠。
1: 同时呢，省文化和旅游厅呢也联合了全国多地的旅行平台，在水云江苏专区呢上线特色的线路，推出了消费满减、幸运免单、出行补贴等福利，累计发放的消费补贴会超过9000万元。那么全省超过200个旅游景区呢，面向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实行门票减免或者是游乐项目的优惠啊！哇，
2: 这个暑假在我们江苏真的是好热闹，马上要进入到半年广告了。也欢迎各位哈，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7嘴8舌，大家猜，那作为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经典形象，反弹琵琶壁画究竟是在莫高窟还是在云冈石窟呢？各位来判断一下。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

佛定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千元，买家电。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舒行初。

0: 请注意避让。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大桥南路高架排队上桥，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整体流量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段畅通，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玄武湖隧道往新庄，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通行都是非常拥挤。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辆排队积压，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多个方向车辆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本周六响堂山谷歌会将在南京浦口响堂北草坪开唱，为保障歌会顺利进行，6月20号8点到24点光明路绵山大道路口至响堂中心路八彩路将采取双向临时封闭的管控措施，请车辆注意提前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你看，端午的热闹啊，从来都不是节日当天才开始。其实过节之前，南京的三七八巷啊、客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早就挤得水泄不通，烟火气裹着粽叶香哇，提前就把端午的氛围真的烘托的足足的哈。
3: 刚才说到的这两条巷子呢，都是南京特别有名气的美食街巷，而且不仅是有外地游客喜欢，这本身就是南京本地人，每天买菜呀、买小吃的所在了。那只要在三七八巷转上那么一圈，哎，你会发现街道两旁的粽子店哈，在这个时候都忙得不可开交了。
2: 对对对，你还真有没有发现啊？那个叫甜甜姐，这个手工小饺端午粽的老板就表示说，6月14号那天他已经干了通宵第一天，还接下来呢，我还要再通宵一个礼拜，这场硬仗才能够告一段落。一锅400个粽子，通宵一天能够出30锅，
3: 不得了哦！一天要卖上千个粽子。好吃的小饺粽处处都是讲究，粽叶呢得用新鲜的芦苇叶，水煮之后是自带清香气的。鲜肉粽那要选梅花肉，肥瘦相间才特别的润口。如果想要鸭蛋黄，哇，流油起沙，那生咸蛋要先冷冻2小时，哦，这都是小技巧。
2: 对，然后你把它再出，出油量直接翻倍。
3: 哦，
2: 然后偏爱甜口的，你可以试一试陈皮的豆沙粽，然后果香当中呢和那种甜腻，哇，一口清爽回甘。哎，马路对面的三七八巷的老太粽子啊，它标注的就是网红独此一家，然后来买的确实外地游客多一些。
3: 啊，好吧，那我几年前去拍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牌子。
2: 那人家现在红了，
3: 哎，现在确实网红店了是吗？那不知道各位好像是吃咸粽。

0: 真的非常好吃。我那年拍完之后，那个味道我就回忆了，
1: 现在还在留的，
0: 好久好久。对对对，但是因为太难买了，所以再没去过。原宜手工肉粽，他家店呢就是一个大姐在包，所以出活量不是特别的高。但味道做的确实就是家里的那种粽子味道。
1: 还有一个叫三道福粽子铺。它的七龙珠的蛋黄肉粽个头超大，然后限量多到满出来，胃口小的人吃上一个就能够管饱了。
0: 嗯，还有方婆糕团店，这是很多人来南京喜欢去打卡的，他们家也卖粽子的，包括罗子龙罗家桂花汤圆，他们家也卖双黄的这个肉粽哈。
1: 对，
0: 还有糯米，这个里面还有包括他们家那个桂花汤圆也是依旧卖的。
1: 嗯，
0: 科巷呢有一家手工粽子店，开了30多年了，是一个夫妻档的小店，没有招牌，全靠口口相传。春夏限定的五米粽一定要尝一尝。
1: 对对对，当然这个端午呢，除了粽子，还有一些灵魂美食，吃的是应季鲜，求的是平安福，叫五红。
0: 对，
1: 五红从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各家各有自己的菜谱。你比方说那种红油亮的烤鸭，然后紫印的苋菜，还有流金沙的鸭蛋，肥嫩的小龙虾，包括黄鳝，老辈好像传下来的说法说，端午吃了这桌红呢，就去五毒避暑气，好像一整个夏天都是顺当安康的啊。
0: 你刚才说到的是五红，其实老南京还会吃五毒
1: 哦，
0: 炒五毒，很多人都忘却了这个老讲究了，把银鱼、虾米、椒菜、韭菜，还有黑豆腐干在一起快炒，寓意叫炒退五毒，就主要是保佑家里面的小朋友啊，在夏天的时候不受那个毒虫侵害。哎，我觉得今天夏天要炒一炒，因为今天夏天的那个蚊子啊，
1: 特别
0: 那个隐翅虫，我昨天在家里面发现了隐翅虫
1: 哦，
0: 真的是
1: 不能随意用手打。
0: 对，我最后用纸把它包起来，冲到马桶了。它就是肚子那儿很明显的有一条红色的纹，如果拿手打，它的酸液就跟硫酸一样，在你身体上会起大包的。
1: 对，那很疼的。
0: 嗯、
1: 其实你刚刚讲的炒五红五毒啊，现在好像很少有人专门做这个菜，但是提到它，老南京是能够想起小的时候端午饭桌上那个独特的香气。
0: 那肯定好吃啊！你看那么多的食材在一起，都是下饭菜。端午假期呢，出门走亲访友，那各位哈也别忘了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就像刚才我们刘磊讲的，就是暑假期间千万不能说走就走，尤其是这两年的这个节假日啊，不像之前疫情的时候可能去哪都人少，大家都在家待着，这两年真不一样，到处都是人，而且到处都要提前预约。
1: 2026年的端午节的放假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有3天，那期间呢这高速公路通行收费、它依然是需要缴纳通行费用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像南京的哈，这个过江通道、扬子江隧道、燕子矶隧道预测日均车流量会超过10万辆，所以提醒各位了，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错峰绕行。
1: 哎，端午假期呢，如果不想出远门的话，在我们省内也有个吃龙虾的好地方嘛，夏日巡回就来盱眙。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呢，在6月12号到14号呢盛大开席。本届的龙虾节呢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4面中心的舞台，大屏环绕呢视觉啊非常的棒。然后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呢拉满了。龙虾宴联动了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的体验，当然还有精彩的民俗巡演、汉服展演，包括我卖主题活动的轮番上演。这场龙虾盛宴呢，不仅是美食的相聚，更是城市发展的名片啊。那如今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不断壮大，历经20多年发展，盱眙龙虾的年产值突破了400亿，那么也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成为当地啊富民新城的支柱产业，当然也让盱眙的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四方。所以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品味美味的龙虾，畅享夏日狂欢，盱眙等各位来逛一逛啊。
0: 此刻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专区，我看到尾号3657的小伙伴留言哈，说到了端午节假期的安排，他说我刚从新疆回来
1: 哦，
0: 然后眼下呢趁着没有到那个端午节前的高峰，打算去庐山住几天。哎呀，我看了他晒来的这个机票和车票，
1: 嗯，
0: 好羡慕啊，为什么你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啊？
1: 请问是退休了吗？就不用上班的是吧？
0: 那就到处走走停停，而且到处你这个选择的方式，他说他出门哈只是就买远坐近
1: 哦
0: 啊，因为南京走没有票，
1: 就是，然后坐的是比较近，
0: 哎，这样的话就保证自己能够这个有车坐嘛。
1: 那铁路我们特别喜欢你嘛，对吧？这钱给的都足额的，我们的位置后面都空着了，是不是？
0: 关键他这个时间充裕啊，对吧？让我和汉安都觉得好羡慕。
1: 哎，那还有小金鱼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端午假期告诉你们，我就要去韩国。
0: 韩国真的是，
1: 哦，他出境游，
0: 韩国是今年绝对的热门目的地，因为现在免签之后，大家出行也都比较方便嘛。
1: 对，
0: 然后韩国2个小时就到了，
1: 你讲的是
0: 吃韩餐。济州岛是免签，
1: 济州岛，然后呢可能到那个韩国的那个
0: 还是要，对对对，要签的，
1: 首府还是要的，对吧？
0: 包括马上，南京是不是已经开了去釜山的那个航班了
1: 啊？有了，
0: 对啊，
1: 釜山，然后到

0: 首尔再到济州岛还都蛮方便的啊。
1: 如果各位比较关注到暑假的出行哈，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旅行产品，有去新疆的，有去青海的，那包括国内国外都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0: 好，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正确答案了。作为这个中国古代啊乐舞艺术的经典形象，反弹琵琶的壁画呢究竟在哪个石窟？哎，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打卡留言。大南京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因为都去过的，蛮厉害的。你看小钟啊，尾号是5770的朋友都答对了，就是甘肃的莫高窟。这个反弹琵琶真的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壁画形象，当然也是敦煌艺术的这个标志性的符号啊。其实这幅绝美的壁画呢，出自这个莫高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啊，到莫高窟里面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1: 对，我看到5770留言，他说呢，答案就是莫高窟，而且莫高窟是给了
0: 梁思
1: 成和林徽因夫妻二人去五台山寻找唐建筑。其实确实，他们在一个洞窟看到了壁画，然后就里面描绘到了五台山，就山西的佛光寺。他们根据那个壁画最终找到了，当时日本的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建筑了，
0: 对，
1: 去到五台山发现了唐代建筑的遗存。
0: 你想那个多么让人欢欣鼓舞啊，对不对？
1: 好了，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南京 APP， 稍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跟大家一起相约明天滴滴八八趣旅行直播再见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21。那么这次呢，就是南京的中考呢是20到21号。那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小伙伴要去进行，比如说送考，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南京现在毕竟是旅游城市嘛，外地来南京的车也会是比较多，所以累了12个的考区，157个考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整个的交通流量会是如何。因为一般的考试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20和21，那么早上和下午，也就是说考试和考试结束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高峰。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如何出行，或者是你要去一些旅游景点，是不是以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加的方便。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稍后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那么今天呢，来自于我们的周三大队服务日，也会飘逸警官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而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他们的中山门大街这个地方呢，最近也做了一系列的交通优化的再延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今天也希望很多的小伙伴会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端午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尤其和中考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看一下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而来自于南京市的中考呢，是6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也就是说本周末两天的假期和考期是叠加在一起的。而来自于这样的一些旅游休闲的出行和送考的需求又是有一定的重合。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交管部门也是提前进行了路况的排查，也专门做了一些就是户考点位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设置啊，一个是景区，一个是文旅的热门区域的交通安全的措施，也一并呢去做了这样的一些排查。那当然也希望就是大家玩得开心，同时我们的考生啊也能够安全的复考。那么说到这个中考，今年南京一共是12个考区，157个考点。那么其中呢，位于秦淮区剪子巷的秦淮外国语学校和鼓楼区的龙源东路的宁海中学的分校，以及南京师范大学仙林中学的初中部是在那个文澜路啊，都是主

城区新增的考点，新增了三个考点。那么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距离老门东街区只有200米的秦淮外国语学校和临近夫子庙瞻园的中华中学的初中部，那么其中啊，应该讲说都会面临一个车多换行的压力。因为根据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路况的规律分析呢，就是老门东附近的马道街、夫子庙附近的中华街还有长乐路，通常上午11点之后开始逐渐的增加流量，一直到1点钟，那么有部分的支路街巷就开始接近饱和，整体呢大车流大客流也将会持续到夜间，对中考下午考场的这样的一些接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重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秦淮外校，那么它周边的比如说转龙巷啊、剪子巷啊，它的通行条件就比较有限，所以说送考的高峰呢，他们也会去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啊，引导机动车，就是你都不能进这个巷子，你在远端就要去做一个停放，而且呢是要即停即走，有可能家长们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相互的配合，一个开车一个呢送孩子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考场当中，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而且呢还是希望如果要是说你的孩子是在闹市区去进行中考，提前出门，而且呢在考后你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接送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时间的违停，会加剧路面的拥堵。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秦淮区大队对马道街、剪子巷这样的一些周边道路的违停管理和三小车的一些违规待客的治理力度，其实应该讲说都是非常的红线，这个就是压线的，就是最近整理的还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金陵中学的河西分校，它周边的孟都大街还有庐山路，它是位于苏超比赛奥体中心的一个远端的控圈范围。那么在6月20号下午考试结束的时候，会加强车流的一个引导，也配合外围的分流去提高一个集中的疏散的效率。因为本周六在南京就会有这样的一场苏超的比赛，所以又叠加在一起，所以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6月20号，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你是在金陵中学的河西分校，你就要注意了，就是你孩子考完试之后有可能和这个苏超来看的这样的一些车流量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序的去进行接送，当然来看苏超的这样的一些球迷朋友们也要能够理解，毕竟还是在中考期间。那么在中考的时候，各个考点我们目前看到南京的这样的一些警力的部署也非常的好，提前到岗执勤，而且金陵铁骑的路面的巡逻和指挥中心的视频巡查，应该讲说空地结合也是在全力的应对假期和考期重叠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组织的考验。那么我们也会就是全力以赴，就是为考生们去进行一个保驾护航。那么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因为全国的高速公路在端午期间是正常的收费，所以预计呢车流将会有一定的提升，基本上就是探亲游啊、短途游啊，它的占比会比较的高。那么同时呢，宁河、宁洛、沪蓉、沪武还有宁宣这样的多条高速公路预计呢会是在18号的傍晚，就是明天的傍晚，就要逐步的出现车流的增长。我们也预测应该讲说是八卦洲长江大桥，就是二桥，它要继续封闭南岔大桥北向南的第三股车道和应急车道，以及由南向北出城方向的第一车道去进行施工。那么中山门大街、中山东路以及各个就是过江通道在重要时段通行压力会是比较的大，也希望大家可以按通告的指示合理的绕行。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玄武湖、中山陵、红山动物园还有夫子庙，都是市内的热门景点，停车的资源也非常的有限。如果你想一下啊，又有苏超本周，又有中考，然后呢这个南京作为旅游城市又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玩，那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去中山陵、玄武湖、红山动物园还有夫子庙，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5号线，这样子的出游会是更加的便捷，想想整个6月份真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忙，高考刚刚结束，中考又要跟上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会不断的祝福孩子们取得好的成绩。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谢谢各位正在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然后我们也看看啊，大家都已经是纷纷的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哎呦，今天未撇珠是第一时间来的啊，山里人也谢谢你，小周末快乐，华流赵军如约而来，姜伟也快乐的这个来打卡报道，然后风的颜色讲，他说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去年中考啊，当时应该讲说还有点担心是不是虚惊一场，好在结果还不错。对，上次我们在讲中考的时候已经跟我们说了，再过两年你也是这个高考大军里面就是护考的一员了。然后呢，马上其实端午也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南京玩，马上暑假了，估计会有更多的外地的小伙伴们会来南京玩。你看哦，这个夫子庙它除了有节假日还有周末，其实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暑期当中会有一个月的时间也会是进行一个非常态的管理，就是来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啊它就要进行这个车流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说明南京就是人杰地灵啊，不仅是我们南京人喜欢，很多外地的小伙伴也想一睹它的风采。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在交警发布之后呢5点半到6点飘雨警官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而且呢6月份呢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交通安全月。那这个交通安全月呢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告诉大家安全真的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安全真的其他的东西啊都是可以先往后放一放的，安全健康其实真的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保障，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稍后也会围绕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飘雨警官最近都在忙什么。你可以听一听啊，他们正在为安全月忙碌一些什么，宣传一些什么，又做了一些什么，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江浙沪地区，现在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开始超越燃油车。大家会觉得新能源车方便、舒适、智能，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从蓝牌变成了绿牌。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电动汽车它的一个安全的新国标已经开始在7月1号的时候要正式实施。这个我觉得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和我们在路上如果发生了有一些这个失火啊或者是自燃啊，那么对于它的要求会更高了，而且呢也会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的主动性可以提高。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啊，就是这次呢接下来电动汽车安全的新国标它就要求整车的高压回路或者是驱动系统和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高压回路这个物理断开，也就是说首次将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是物理的断电装置。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依赖那个软件它来控制断电。那么其实这种模式如果我们在路上全是电路来帮我们进行操作，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电路它没有办法来控制断电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要求一定要有物理断开的模式，那么这个就提高了事故的救援。而且对我们来讲，我可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热事件的报警信号调整为，也就是说不起火不爆炸也需要报警。而这个烟气呢应该讲说不对成员要造成伤害已经是归纳的非常的细致了。你看就是告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操作一键断电，不是这个系统来帮我操作。第二个也就是说他给我的预警不能是5分钟之前只是一个供热事件的一个报警，不爆炸不起火也要告诉我，要不断的报警，要告诉我是不是有危险在，而且就是对于这个电池的烟就是不能够对成员造成伤害。所以这次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安全新国标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新能源的车主是非常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新增了底部的撞击的测试，就是考察

啊，这个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也新增了就是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不能说你的电越充越快，那么在快充的时候它安全吗？以前没有标准，但是7月1号以后，这个标准就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要求300次快循环之后要进行外部短路的测试，要求是不起火、不爆炸等等。那此外啊，这个电池的新国标也要适用于电动汽车，它所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也完善了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了就是那个挤压测试的要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是在这么长时间，就是有可能这个电动汽车或者我们的新能源车包括电池，包括刚才讲的什么情况之下要提前报警，你5分钟已经是不够了，或者是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热供源的时候，它在提供报警也不够了，而这个烟。也一定是不能够伤害到这个驾驶人员，你快充可以，但是你快充之后我要测到你的这个安全的测试，你什么样的标准一定是安全的，全部要细化。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在路上的救援，还有大家在这个就是开启新能源车的时候，都是有了非常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好事情，期待7月1号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的落地。好了，这里是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哈，我是小军，稍后我们也会有请到玄武区大队的警官主持人美丽的飘雨警官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九九七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1: 谢谢啊。
0: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2: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到6月17号周三哈，南京交警在线大队服务日，飘逸警官就如约美丽的来到了啊！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南京交警玄武区大队的李飘宇。
2: 大家其实，在南京交警的抖音啊、视频号啊，都常常可以看到你，特别开心。然后呢，又如此快快乐乐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然后刚才飘宇真的就像一阵风进来，说：“今天做节目可是我第4件事儿了。”我说：“你今天都忙了一些什么？”我觉得。

0: 以和大家说一说忙碌的你今天都忙了什么。
1: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在广播中分享已经是我今天的四场了，我们叫赶的四场。早上到了单位，先到我们这边的新庄社区去进行了结合着他们的端午前的一个活动，进行了一个交通安全宣传。因为在我们的三月下旬，在他们周边的红山路有一起关于非机动车的事故，当中有人走掉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路段周边进行精准宣传，跟大家通告一下，说这个事故
0: 社区的宣传
1: 离大家其实并不远，不要觉得哎呀，交通事故就是天天就发生在别人身上。其实这个交通事故、亡人事故，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社区的一公里范围之内。跟大家提醒、通报一下事故的情况，以及就马上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安全，以及暑期的都是爷爷奶奶在参加社区活动嘛。关于暑期的家里孙子孙女的这个出行安全，也都跟爷爷奶奶们唠叨唠叨。然后下午呢，就先到了我们中国邮政，因为六月份是我们的安全生产月。那么昨天呢，也是我们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因为昨天我也是上午下午两场活动，也是排满了，所以今天下午是到了我们的中国邮政。就关于我们职业驾驶人，然后这次的重点切入点是作为酒醉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吧，他们的所有驾驶员以及我们的管理层都进行了关于酒的一个教育，因为马上端午假期了，也是给大家提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今天的三场是到了我们琅琊路小学，因为下周一在那边有一场针对同学们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提前去走个台，去了解一下场地情况，去排演一下，然后就到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到了我们广播里面。这是我今天的四场。
0: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交通安全月啊，或者是叫这个安全月，
1: 安全生产月，
0: 对，你会发现我们的景观主持人们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忙。而且这次我们也会看到，就他每一年的这个就是安全生产月，它的主题都不一样。
1: 是的，
0: 但它这个主题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安全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手心里面把控着的。那如何把控，他都会给你一个一个的讲，对不对？讲了好多年了。一会儿我觉得飘雨可以跟大家讲讲今年的这个主题要求是什么。
1: 好的，
0: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受到先前绕城公路铁青桥加油站附近车辆事故的影响，现在往八卦洲大桥方向的车辆排队依旧会比较多，延伸超过了油坊桥立交，预计整段通行时间在20多分钟，请大家耐心有序通行，注意避让最右侧车道。快速内环整体流量非常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草场门隧道这一段南北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和积压。那么尤其是应天大街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尾延伸到江东中路的上桥口，还有玄武湖隧道，双向的通行时间都是超过了17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拥挤，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都是建议大家尽量暂时避开。中山南路在三山街段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北京西路往草场门大街方向，在虎踞北路这个路口车辆也是有短暂积压和排队。那么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车尾排到了古平港立交，预计要20到25分钟。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刚刚开始有排队和缓行情况，其他的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很多电动车事故都是因为刹车顺序错了，警方提醒紧急时先后刹再前刹，雨天更要提前预判减速，如果路面打滑立刻放下双脚贴地滑行，拐弯提前减速，弯中尽量别刹车，下坡多用点刹，别一刹到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好，刚才风的颜色讲，他说：“哎呦，欢迎飘雨警官，您今天可真忙啊。” 大家说出了心声，是不是？而且今天其实飘雨进来我就说你嗓子哑了，他说嗯，我今天这已经是就是第四个要去宣传的活动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六月份啊，它不是说某一个日子，它是整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安全生产月。然后呢它又有一个日子，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就是要把这个主题要深化为线下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很好的转换、对吧。所以我觉得飘雨可以和大家来说说，因为你最近一直在忙，接下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还要一直在忙，
1: 是的，
0: 说一下。
1: 是的，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今天的第四场，然后说到这个六月啊是我们的安全生产月，然后六月当中最特别的一天呢是6月16日，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是17日，在昨天我也是上午下午从室内到室外，从上午到下午也是搞了两场这种安全宣传的咨询活动。
0: 走进了社区，真的
1: 是
0: 非常好。是
1: 的，走进了社区、然后那么今年我们的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题是叫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破折号，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个主题它其实这几年它的前半部分破折号前面的部分是不变的，但它破折号后面的部分每年都在变。我就想说结合我们后面的部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它从大的讲，因为撇开宣传民警之外，我还是我们玄武区的车管民警、所以手上有两颗一危一货很多重点的运输企业。那么我们跟企业讲的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跟我们听众们讲的肯定又是不同的层面。你像他们作为企业，可能是要落实他们的安全生产责任，要对他们的车辆人员要加强日常教育以及相应资质的审核，以及车辆的定期的年检报废以及定期的教育这些的。那么落实到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听众可能还是一些私家车的驾驶员或者乘客，或者是我们平时两轮出行也很多。那么这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跟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吧，那就其实比如说你现在是六月份了，马上高温天即将来临，在这个周末我们也将迎来我们的端午小假期，那么可能会举家出行，把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与我们的个人结合，那就是我们的车辆它马上天气高了，它我们知道冬天和夏天它的轮胎胎压是不一样的，冬天它会有点缩，夏天会有点胀，那么我们要检查我们的车辆轮胎以及胎压是否需要有更换，因为防止我们在急刹或者急转弯的时候，夏天路面的温度又比较高，防止爆胎等一些意外的风险。那么同时夏天还有就是雨水比较多，我们的这个雨刮器是否正常，那么我们的灯光是否都正常，这些都是要检查的。同时还有就是夏季高温，我们车内有几类物品是要几放几不放，你比如说我们夏天高温防止一些意外发生，推荐大家车内准备一个车载灭火器。那么我们比如说有灭火器的，检查一下我们灭火器的这个时间周期以及灭火器的压力它是否都正常，这样如果有突发情况，我们当然希望它都是用不到的，到期了我们及时更换，但如果真的有别人有需要或者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能够讲说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嘛。同时还有几不放，比如说我们一些夏天，哎呀天热了，我想喝个碳酸饮料，那我们下车的时候一定记得，不管是罐装的还是瓶装的，我们要把碳酸饮料要带下车，不然的话温度高了它那个气它是真的会炸掉的，这是一个。再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些就是有降温喷雾呀防晒喷雾啊等等这些带有压力的一些罐体也是不可以放在车上的，高温之后也是易爆物品。同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吸烟，那么冬天的话可能大家灭火器那个打火机这些的可能没那么注意，到了夏天一定要记得不要随手把我们的打火机放在车上，防止下车的时候忘记了，那真的就是易燃易爆，典型的易燃易爆物品。同时还有比如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矿泉水以及老花镜墨镜很多人喜欢放在前挡上，但前挡的话夏天我们车辆在室外停放的时候，由于这个阳光的聚焦，我们这个不管是矿泉水也好老花镜墨镜也好，它会有一个聚焦的作用，它会把我们的这个热能聚焦于一个点上，如果恰巧你那个点上放的很多人放的是纸巾盒 抽纸或者一些易被点燃的物品，那么也会引发一些危险。
0: 嗯，
1: 除此之外，大家还能想到有哪些不可以放在车上的东西呢？你像我现在就又想到了一个充电宝。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其实就是我们说起

这个安全生产与风险排查整治隐患，但是其实落到我们个人身上还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有一个影响的。我们经常讲说是之前讲说用国家的5年规划放到个人身上，其实也适用。那么国家的这个<笑> 大层面的这个讲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放到我们个人身上它也适用。你刚才讲完了我们的这个私家车，再回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塞，我们从来想的就是怎么爱，怎么方便怎么来。刚才飘逸讲那个充电宝的时候，真的是啊，我在去年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又下想到我当时的感觉，因为充电宝不是没有电了吗？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觉得呢，我有一个这个充电宝在这个车上，我就把它直接从包里面拿出来，然后就在那充，充着充着呢，就有一个下意识，就是你上楼的时候呢，充电宝你一拔。
1: 对，
0: 你就放在了车上，然后你就上楼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电呢，它又耗得比较快啊，然后发现怎么会是，就是我的充电宝不见了。当我想起它的时候，已经是6个小时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冲到了楼下，
1: 嗯，
0: 我觉得充电宝已经很给力了，因为它已经滚烫滚烫的，
1: 哦，
0: 我就觉得它自己已经是把自己就是忍受忍受，我不能抱，我不能抱，不能抱。
1: 是的。
0: 然后因为我去摸它的时候，自己给烫了一下，
1: 哦，
0: 后来是拎着那个线。
1: 哦，那是真的已经很烫了。
0: 因为飘宇也是很了解啊，就是我们电台这边它基本上都是露天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所以说你这7月份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想说谢谢你充电宝，你已经很努力了，
1: 就想想多后怕哦。
0: 所以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就觉得一下子就觉得我们只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有可能我们的自己的筛查工作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就是安全月里面，我们也把自己的安全排查一下有没有风险。
1: 是的。
0: 然后把它赌一赌，对不对？
1: 是的。
0: 飘宇说你看今天我把君姐说对了。特别好。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先讲的第一个啊，就是整个的6月份都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月，然后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安全隐患是在哪里，有的人是骑两轮车，有的人是开摩托车，还有的人是开汽车，
1: 嗯，
0: 都想一想自己的这个交通安全有没有，先自己筛查一下，把自己的安全隐患先杜绝掉。哎，这样子在路上就是安全很多，哎，
1: 对啊，就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嗯，那么我们安全的大环境就会好很多啊。
0: 好，
1: 那么路上的这些突发情况少了，那我们道路不就顺畅多了吗？
0: 嗯，这是我们今天先讲的第一个啊，从这个安全生产月，
1: 嗯，
0: 我们也讲到了大家也要对自己的交通生活先做一次风险的排查。
1: 是的，
0: 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
1: 对，
0: 把这些风险点全部搞定。
1: 是的，
0: 你就会觉得妥妥的。
1: 嗯，
0: 我真的是我自己的安全的掌控官。好，那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那么还有就是说暑期很快也就要到了，我们今天还就这段时间还就暑期的儿童安全进行了一些提醒。你像很多小朋友他非常聪明，肢体非常协调，很小他就会骑自行车了。但是我们在年满12周岁之前，我们只可以在封闭的小区公园内去练习。如果上道路的话，一定一定是不可以的。你像我昨天到社区做活动，我就遇到了，我已经做完活动准备走嘛，我就在人行道上在那戴我自己的头盔啊，我昨天是两轮交通，我就看到有一个幼儿园那么大的小朋友，他骑个那种小小车在前面，然后家长在人行道上后面一直在喊，哎，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我当时就把这个小朋友和家长拦下来了，我说你看啊，你小朋友在前面骑车，你在后面只能喊慢一点慢一点，你如果说你看路过了这个小缺口，它是一个车辆的出入口，那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情况，你靠喊是阻止不了事故的，因为人家那个地下停车场出来是仰着往上开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本身视觉盲区就很大，那小朋友骑个小小的自行车完完全全就在车辆盲区之内，我说你这个就是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他说哎呀我追不上他，我说你就不应该让他骑自行车上道路，虽然是人行道但依然是很危险的。
0: 嗯，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1: 对，然后你像的话马上暑期了，我们家长的话家里有电动自行车的话，管好自己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都遇到过什么样的案例，就是我们在暑期我们的同事在路口执勤的时候，远远的看了一个电动自行车上载着两个，就是有一个，我们先会看他是不是存在违规载人，因为他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然后我们说后面是不是超过16岁的，有没有违规载人，但是我们发现两张脸都非常的稚嫩，我们就拦下来了。拦下来了解情况，发现是两个小朋友家长在打麻将， 然后他们想去哪哪哪去买个东西，就直接从家里就是那个门口的鞋柜上拿了电动自行车的钥匙。大一点的小朋友13岁，小一点的朋友8、9岁，说是大，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说我会骑，就悄悄从那个门柜上拿了钥匙，家长说你们出去玩吧，也没在意他们干啥，骑着车就带着小朋友出来了，两个人又没有戴头盔，幸好是被

0: 被我们的警力及时发现拦下来了，请家长来把他们接走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家长让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自己我们在暑期也要管好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钥匙，防止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不懂啊，他觉得哎我这个看起来不难，他拿了钥匙就出去了。嗯，
1: 真的。但是我刚才想这个案件里面啊，就是家长其实一直以来对孩子是比较宽容的，
0: 嗯，
1: 钥匙放在哪里是知道的，而且他都说我会骑啊，
0: 对，
1: 说明他不止一次的就是拿了钥匙骑了车，而且家长其实也是默认 OK 你骑得还不错，
0: 对。
1: 嗯，
0: 但这种事情真的是交通事故，尤其是亡人事故，只有零和一万，就你发没有发生之前那是万分之一，但一旦发生了，那发生在我们哪一个家庭上，它就是百分之百。
1: 嗯，风的颜色讲，他说小朋友满16周岁才能骑电动车，对的，
0: 是的呢。嗯，而且如果说家里有二宝的，我们如果是大宝要交通事故，
1: 太好了。所以也谢谢啊，今天飘雨警官虽然这么的累啊，来我们这儿已经是第四个这个宣讲的任务啊，但是又是完美的这个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所以我们最后送出的是爱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给予大家的这种满满的祝福啊，就是每一天都是欢欢乐乐的。
0: 嗯，
1: 谢谢飘雨，我们下次再见。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嘞，稍后是途径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喽。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0。

0: 1.59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1: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2: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的快速内环只有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通过，其中西安门隧道、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速度都是低于15公里每小时。应天高架双向车位分别在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进口，新街口广场依旧四个方向车多积压，辐射到沿线中山路、中山东路、中山南路和汉中路，车辆都在排长队。长乐路、中华路路口、中山北路、湖南路的路口车多不好走，草场门大街东向西车辆放行缓慢，孟都大街往雨花南路这一段的车辆是长时间排队。绕城公路多个河流点，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江北方向车流量都很大，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端午假期南京地铁延时运营，其中6月18号、6月21号地铁1号线、3号线末班车于次日0点自两端站发出，1号线、3号线南京南站的末班车于次日1点自南京南站发出。6月19号、6月20号地铁1、2、3、4、5、7 S1、S2、S3、S7、S8、S9号线实行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方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三的傍晚18:08，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今天呢，南京依然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呀。相信如果你在户外稍微多走一会儿，多运动一会儿，应该就会觉得哎呀闷闷的，
1: 没错，
0: 湿热的感觉。因为云层比较厚，但是虽然云层厚，我们前两天就提醒了，也是要注意防晒的。最高温度呢在30到31度啊，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天。明后两天南京可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说实话，我刚才在食堂吃饭出来，老觉得是不是要下雨了？
1: 对，湿度也比较大，实际上。
0: 目前预报呢，19号的雨量是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放假的第一天。如果你有出门的计划的话呢，最好备好雨具啊。最近呢，一边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连日激战啊，最近看什么？冷门比赛呀，然后
1: 梅西进球啊，对吧？
0: 对，还有这个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不起眼的国家的一个守门员啊，已经年过四十了，终于站上了梦想的舞台，然后就是可谓一战成名，
1: 关键还表现极其出色，
0: 逼平了西班牙队。
1: 没错，
0: 对，你看我好歹还是看一点，
1: 对，是的，我有时候是晚上，就是一觉醒来会打开那个某书看一下，
0: 不是，主要是我们跟我们的职业有关，
1: 哎，对对对，
0: 多多少少都要去关注一下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个端午假期呢，苏超南京主场赛事也会开赛，然后各地的龙舟赛呢也是激战正酣。其实每年我对龙舟还是很亲切的，因为每年的龙舟赛在我们的家门口，都会上演。
1: 哦，就是
0: 外情怀，
1: 没错。
0: 对，这个端午不知道大家准备看什么比赛，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
1: 而且像这周的话，其实很有意思。每次到周三，因为今天周三嘛，我们都会说小周末哈。但是这周是今天说小周末，明天过一天就成大周末了。
0: 明天真的就是
1: 假期就来了。
0: 对，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连着小长假休的。现在很多人是把年假拼凑到各个小长假的
1: 啊，对，
0: 这样等于又休了一个长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问到各位，这个端午有没有看比赛的计划？因为最近的比赛确实还蛮多的，
1: 没错。
0: 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留言就好了。说实话，我这两天呢，其实人一直是处于不是特别舒适的状态，就是因为老是这个阴天，因为我一直有风湿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潮湿的天气啊
1: 很敏感哈，
0: 说不出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跟空调病是很像的。
1: 哎，真是，但是你在屋子里面，你比如说除非是那种恒温恒湿的啊，就
0: 不你不开空调很难受，
1: 但你开久了也难受。
0: 所以这两天呢，其实我家里的空调一直是除湿的状态。但你要知道除湿是这样的，除湿它不太好调风量。
1: 哎，对
0: 对吧，尤其是一些
1: 比较小
0: 老的立式的空调，它没有办法调风量，但是那个风量有时候凉起来吧真的还挺凉的。但如果你把温度开太高呢，那有时候那个空调那个味道吧又很难闻。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是和南京的潮湿的天气有关的。
1: 而且关键是你看你们家这已经是做了集中的清理了，尚且如此。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室外的潮湿呢，它那个电机一直在工作，它有温度。
1: 对，
0: 如果你把温度打低的话，它那个电机一潮，你带到那个潮气，它就会有很难闻的味道
1: 就进来了。
0: 对，所以这个天哪，我知道大家都会可能有相似的这个烦恼啊。夏天到了，我们对于空调都会有依赖，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会正确的来使用空调啊。南方就是又热又潮，所以大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有一个这个正确的打开的方式。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就是你可以先打开这个制冷模式，然后等这个房间温度下降以后呢，再打开这个除湿的模式。
1: 没错，另外呢，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我知道这也是很多家里面会这么选择的哈。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让屋子里面的空气先行流动起来的，促进一个冷气的循环，也使得你的体感哈，这个温度能够降低2到3度。
0: 也
1: 就是说，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先设置到23度左右，来快速的使这个

0: 空间里面屋内来降温，然后30分钟之后再调回到26度啊。
1: 本来以前都觉得现在有空调了，这个风扇是不是已经不是刚需了？但是我这两年越来越发现，其实风扇还是一个刚需。
0: 下单的人挺多的。
1: 对，我们来，再好好学习一下，就是最近这个空调到底怎么来使用。
0: 好，
2: 说法，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一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最关键，我建议大家在换气的时候站起来动一动。
0: 对，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空档啊。
1: 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久坐了。就是久坐其实真的还蛮吓人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计算过每天大概自己久坐的这个时间。
0: 我感觉每个人平均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六个小时起步吧。对吧，你八小时。
1: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躺着算不算。
0: 这就有点拉着换了。啊，还有朋友说我平时坐着，我三天假期我就躺着。
1: 就是每天如果久坐超过六个小时，有12种疾病发病的风险都会增高，比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但是如果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比如像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如果每天走到9000到10000步呢，就效果更好了。
0: 那说明还是得动起来啊。
1: 对，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3: 你们每天保持最久的姿势是什么？我猜大部分人啊，都像我这样子哈，都是坐着，而且是久坐，一坐几个小时不带动的。那么久坐的危害你知道吗？纽约刀只看到一篇研究就显示啊，每天久坐大于六个小时，与12种疾病高风险相关系，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不过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只要每天这个步数能够达到2200步啊，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每天这个步数在9000到10000步左右呢，这个效果最好。不过呢，我作为一个骨科医生啊，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有些中老年人啊，每天走个5000到6000步也就可以了，因人而异。反正呢，你只要走，你减少久坐，日常呢再配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像什么散步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就非常的有好处。总之，你不要久坐，赶快行动起来吧，先从站起来开始。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成。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嗯，其实明天还是一个时节，
1: 嗯，哦，是个特殊的日子啊，
0: 就是大家把钱包捂紧的日子，
1: 在这儿等着呢，我本来已经把它忘记。

0: 掉了，你本来提醒我一下。
1: 不是吗？
0: 不是的，这我承认。
1: 我现在搞得都不敢打开手机，你知道吗？
0: 对呀，
1: 什么都是啊，我们是价保什么，你知道最近就是
0: 保价，对
1: 各对各种平台，感觉就是好像你生活当中已经被这个环绕了，就感觉你不买你就亏了，你这一年都亏了。
0: 关键是你不打开手机没用啊，你架不住手机放在那儿，它一个劲儿各种 APP 给你推送啊。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知道商家的一个概念了，
0: 对，
1: 叫做预售。
0: 啊，对对，预售
1: 什么都预售。其实呢，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就是预售的话，它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定制量。
0: 对，他也知道我大概要存多少的这个库在那，那个货在那边。
1: 对，就是我起码有一个这个数量在那，我可以来做多少啊，就是有一个预售期。
0: 是的，
1: 就是但是呢，从7天到15天，再到1个月甚至数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长了。
0: 对呀、啊，
1: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有超过80%的受访者感觉现在的预售时间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还是更趋向于买现货。
0: 啊，但是就是之前这个预售时间变长呢，有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会不会到618当天比如说再来一波优惠啊、现在就像刚才土金说的，他有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保价呀，或者说就是如果说啊，你比如说你是6月1号就已经下单买了，你如果说在这个一段时间，他有时候是1个月之内，有时候2个月之内哈，买到比我更低的这个价格，或者说你发现我平台价格有变动了，我给你退还差价什么的，它有这样的这个保障在里头。
1: 但你要知道，就是这个预售期，或者说你这个从预售到发货这个时间一旦拉长，这个考验我们的记忆力啊。
0: 哎，就是这样。
1: 我今天中午就收到一个东西，就是是一件就服装吧，就服装品类的啊，应该怎么说？我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买了它。
0: 不是，这还能记不起来啊？
1: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牵扯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就完全已经超出我的这个记忆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它倒是在约定的时间内发了，但是呢，
0: 哦，那当时也是预售是吗？
1: 对，
0: 哦，那就是。
1: 就是这个时间上来说，我觉得就是真的已经就是考验我的耐心了。
0: 你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完全能理解的。
1: 对，
0: 就是你买完之后，一般的我们是下完单之后就不想这个事儿了，
1: 对
0: 吧？但是你先下完单之后你还得去比价，一段时间之内你都得去防着它，相当于。
1: 所以就是你说一个小的品类，你不会说已经这么长时间你都快遗忘了你还再去比价。
0: 对对对，
1: 不太可能。
0: 是，
1: 甚至比如说有一些不包运费的，就不包退货运费的，你不可能说比了价之后你再去退货。
0: 对呀、
1: 然后再去经过一轮就是叫做
0: 扯皮啊，跟客服
1: 就会觉得很心累。对，其实我今天说到这个，你知道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0: 不理想是吧，
1: 尺寸不理想。
0: 哦，你看。
1: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扯皮的这个过程啊，你就会觉得哎，
0: 很心累嘛，
1: 好烦。
0: 对
1: 很烦。最后还好就是家里另一个人能穿得上，就小朋友能接上。就是你自己心里觉得这是我胖了吗？这就是因为我买的时间那时候是瘦了，现在胖了。
0: 我告诉你，就冲这份心累，三斤龙虾补不回来。
1: 可能就是那三斤龙虾吃的，我跟你说。
0: 形成一个闭环了这个。
1: 所以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如果对于你来说你购买东西你有多长时间的这个预售期的设定
0: 啊，
1: 就是最晚发货期的这个事情，你是比较接受现货还是接受这个商家的这个预售？
0: 当然是现货了。
1: 但你要看什么品类，说实话、
0: 哎、
1: 服装这个品类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小的就是工作室啊，他必须按照你的订购量然后到服装厂里面再去订
0: 啊，
1: 他打版了之后再去按照就是你线上付款的再去订。对，否则我下了一批这个订，然后我打出来没有人买，其实这个成本就压在我自己身上了。
0: 哦，但是我是反过来的，因为你想啊，夏天的衣服对吧，都是短衣短袖啊，或者是像女孩子的短裙诸如此类的，你说能有多少钱？但是我一般是能接受的，什么像衣服这种东西我不接受这个所谓的预售，但是家电我能接受预售。
1: 所以你看，这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0: 对啊，
1: 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创业者
0: 来说，创业者商家，对，
1: 你就得有雄厚的资金链支撑。
0: 对对对，是，
1: 对不对？你就不可能说我先是按照你的，那很多人希望就是我先收到我的预付款，我起码得有这部分预付款，我才能去 起定，或者说我才能去买布料，或者说才能去和服装厂去来做这个定制的工作，
0: 嗯、
1: 对吧？
0: 但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不同批次的衣服，它的料的这个厚薄啊，有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理解的就是家电它第一批、第二批它的这个标准度更高一些。这也是我的一个担心在里头、
1: 但是不同的价格的东西、你肯定对它的期待程度也
0: 不一
1: 样
0: 了，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今天还蛮有意思的，
0: 大伙儿来说说、
1: 欢迎，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对于这个预售和现货、在哪些品类上你有什么样的接受程度啊、比如说就像家电，如果价格足够便宜，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预售？
0: 能接受啊，没问题啊。
1: 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但是很有可能就是新品就会迭代出来。
0: 哦，对，这倒也是，
1: 对吧？
0: 不是，你预售你别超过15天嘛，你超过15天新品迭代我认了，对吧？
1: 好了，以上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欢迎继续从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哟。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由枋桥立交到双龙街立交这一段双向车流量都很大，通行不顺畅。受到先前事故影响，马群枢纽附近往大城关大桥方向车辆积压到华电北路附近，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快速内环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要排队通行了。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都是车多通行拥挤的状态。中山南路在三山街段北向南车辆放不动，长乐路在中华路的路口以及中华路由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不太好走。那么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的过江时间已经超过半小时，车尾延伸到内环西线上。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有着18分钟左右的缓行，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路线。再来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明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37到0.43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18到21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

0: 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这个端午长假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迎来暑期了。这个因为马上端午长假之后，可能很多这个同学们是期末考试，在期末考试之后，我就要规划好自己的暑期了。
1: 没错，
0: 如果家人们不知道怎么规划呢，不妨拨打一部热线400-007-1011，因为我们的滴滴爸妈去旅行为你准备了多款适合暑假的路线哦。那首先是跟着主播们可以一起去欧洲啊，如果你有足够的假期可以陪孩子们走远一些的话，这个暑假不妨带孩子们去这个欧洲童话世界里走一趟，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探秘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只要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了。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感兴趣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体验一下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深入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 BBQ， 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8月4号一起出发，同样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还有我们连金秋都帮你计划好了。10月28号可以跟我们交广网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河轮漫游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哦。只要你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
1: 没错，就在刚刚呢，我们也获得了这个来自于气象部门的消息啊，预计咱们南京的话会在6月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正式的进入梅雨季节哈，正式入梅，所以可以想见啊，接下来江苏的天气呢也会越来越热，所以你如果夏天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到有中国夏都美誉的青海的西宁去避暑纳凉哦。在这个青甘环线呢，我们一起去寻找夏日的清凉感。那今年我们这个青海之行啊，做了路线的再升级啊，路途当中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有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呢住上一晚。我们从西宁进河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还有塔尔寺，包括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哈，这个行程当中一次性全部搞定，8天7晚的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那过程中都是入住的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打卡哟。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和报名电话，号码呢是400-007-1011。另外啊，眼下呢也是去新疆旅游的大好时节啊。先说说我们的南疆线路，也是精心准备好了。南疆帕米尔高原，这时候一路风光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就会抵达南疆的和田。那然后呢，我们去到和田夜市，品尝一下各式新疆美食，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疆的行程，我们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个呢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啊。此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大北疆的环线，也就是说带你去玩到伊犁。

0: 斯，这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啊，绝对是最适合的旅行路线，当然也是最合适的季节。那北疆的线路呢，玩的时间稍长啊，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所以以上所有的路线，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自进行咨询和报名哦。
1: 没错啊。那这个端午小长假，我们其实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个说走就走的地方，
0: 好去处。
1: 对，关键是可以边吃边玩，就是我们的盱眙。在6月12号到14号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也是盛大开席了。夏日寻味就去盱眙。那这次龙虾节呢，也是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龙虾宴、联动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哦。
0: 没错，说实话，你去盱眙感受一场龙虾盛宴啊，我觉得不仅仅是感受盱眙的龙虾美食哈，更是感受盱眙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热乎劲儿，这种名片感啊。如今呢，盱眙龙虾产业的这个全链条不断的壮大，龙虾超级工厂也是顺利投产了，深加工的产品呢走向全国各地。经历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年产值也已经突破了400亿元，所以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啊，成为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性的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呢传遍了四方。当然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你一方面可以品味美味的龙虾，还可以畅想夏日的狂欢啊。夏天特别是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奔着盱眙去感受美好吧。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1: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
2: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9.7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3: 各位好，我是静渊。
2: 六月呢又是毕业季啊，不知道各位其实有没有感受过，就是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反正我是这应该说连续这段时间都在感受，就有一种被捆绑感。
3: 为什么呀？来自于哪方面的捆绑感？
2: 就是学校方面吧。就是经常会一会儿说，就什么有一个什么套餐啊，家长要感受，就是一定要什么帮孩子，比如说在填志愿方面啊，然后就是一会儿又是在这个毕业照方面啊。我觉得可能在孩子的成长上，家长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方面的体验。
3: 哦，这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毕业照。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套餐？
2: 或者说一些材料，其实说实话，现在有很多材料啊，是公开化的，其实真的不一定非要购买。
3: 但关键是你身边但凡有其他同学购买了，你没买吧，你就担心孩子心里面。
2: 你那个表格被拉出来吧，你就会觉得很突兀。
3: 对，
2: 你知道吗？
3: 是的，是的，
2: 就那个表格会啪被扔到群里，
3: 人家会觉得你很加深。
2: 对，哪些勾了，哪些没勾。
3: 为什么家他们家没给孩子买？你看看，
2: 对
3: 吧？对。
2: 现在网上就是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啊。最近呢，四川绵阳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很多家长这还在幼儿园呢，说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毕业照全底片520元。我觉得这不是
3: 毕业照，不就一张底片就行了吗？
2: 我觉得全
3: 底片，
2: 我现在这样啊，就是大家应该都去过那种摄影机构，就跟你说，比如说
3: 啊。
2: 20块钱，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到那儿之后呢，会发现，你要再去要一张
3: 底片，哎，
2: 可能就是200块钱了。
3: 对，
2: 啊，对吧？
3: 他就靠这赚钱呢。
2: 对，对。所以呢，这个据报道呢，这个幼儿园只是通知拍摄毕业照，但是其实并没有提前说明这个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
3: 哦，那这肯定不行，你必须得提前说呀。
2: 所以不少家长默认为呢是免费的集体大合照，就直到拍摄结束，现场选片才被告知，照片分多个收费套餐。
3: 火，
2: 最便宜的基础套餐
3: 啊，
2: 还要280元。
3: 这可能。

0: 就是指定的几张底片，另外你觉得好你还得加钱。
1: 如果你要全套的话高达520元。事情发酵之后呢，园方道歉说以后会改进方案，提前告知收费标准。这家长明显，其实说实话，如果是我肯定也有不舒服嘛。
0: 对啊，
1: 但是这个不舒服的点在于它的价格过高了。其实有时候是这个价格过高才会被发酵到网上。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叫什么，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也就认了，
0: 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1: 对，
0: 对吧？
1: 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态。
0: 不是，而且实际上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啊？就是幼儿园毕业照，它究竟是比如说我们一个班20个同学，一起拍那照片叫毕业照，还是说就针对我们家孩子，就跟拍我们家孩子，
1: 对，
0: 对吧？你如果就跟拍我们家孩子，你如果但凡真给我们家孩子拍的很好啊，或者怎么各方面的，说实话。我可能会忍气吞声，但是我一定不满意，或者说我投诉幼儿园的是什么，你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就价格哪怕贵点我认，因为我觉得你东西还可以，对吧？
1: 就这种被绑架的感觉特别不舒服。
0: 对
1: 对，就是现在围绕毕业生衍生的，你看这不光是从幼儿园毕业就开始了，你衍生出的这种花式操作真的是越来越多，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你想从幼儿园孩子，如果这个孩子买了280的，他买了520的，
0: 对呀、
1: 你说还在幼儿园，说凭什么他都有我没有？
0: 你的孩子就
2: 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4: 沁人心脾。
3: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小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最近呢，我们很多这个毕业的同学啊，尤其是高考，这个在等待分数的同学，可能刷到比较多的，主要我最近刷到比较多的都是填报志愿的问题。但是我今天通过这个视频，我觉得挺受鼓舞的。就是无论你以后选择什么专业，其实人生的路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文科生你想过也能造飞机吗？
1: 没敢想。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一句这样的一句疑问，但是可以说是追问，让05后的王一踏上了逐梦来

0: 满天的真诚。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他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是以小组第一荣获了长赛道高教组的金奖，并在天降 offer 的环节得到了21家企业现场的意向邀约。从追问到独行，他也说文科生也能造飞机，我们守护的是航空供应链安全的生命线。
1: 文科生也能造飞机吗？文科生的飞机梦呢，最早是起源于我高中时候听的南航教授的一场讲座，当时也埋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吧，报考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一届新文科创新培优班，既啃了下硬技术，又玩转笔杆子的一个文科生。由于大飞机是一个很庞大的供应链系统，它涉及到百万个零部件，产业链上中下游上万家供应商，它非常的复杂。
2: 对，原来我们的飞机研制都处在技术追赶的这个阶段，现在我们研制出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量产，那么量产过程中间就需要供应链来保障，所以很多我们航空企业的供应链还是属于大体系这个阶段，就这个阶段管理人才大有可为。
1: 当时现场的话，就是选手站在台上，面前会有一个大屏，如果有哪一个企业评委给你投票，那个方框就会变红，你就看着屏幕前的那个小红点一个一个亮起来，然后最后亮到了21个，就是有那么多企业支持我。其实第一反应是惊讶，不可思议，第二反应其实就是兴奋和激动，将自己的本领、个人所学和这个国家战略、祖国所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个人还是感觉到非常光荣。在5年前呢，我曾追问文科生也能造飞机吗？但是现在我可以无比坚定地回答，能。我们文科生造的不是零部件，而是供应链安全的生命线。
0: 所以啊，其实无论你现在在学什么专业，又或者说你即将报考什么专业，我觉得其实学无止境这件事儿是一定的啊。只要你有爱好、有梦想啊，我觉得这个只要有学习的这个方向，都能够在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
3: 哎，真的，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主打一个斜杠啊，何况是他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校的氛围里头，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母校本来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嘛，可能他学的不是那个一些所谓直接的那种，跟什么大飞机啊结合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技术，但是你总需要有相应的供应链的这个提供啊。
0: 这所有的行业它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产业链的，
3: 哎，都有周边的。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王一同学其实这个事例，我觉得其实可以引发很多同学的这个思考。
3: 没错
0: 啊，当然了，刚刚说到这个斜杠青年，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沉浸到自己的家乡的事业当中去啊。将来我们要认识的呢，应该说是自己家庭事业的接力人，在南京的溧水区傅家边的史家桃园，最近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采日。说到桃园，我们可能最近刷到的都是这个无锡的这个水蜜桃，其实在我们南京也有很好吃的水蜜桃。在南京这片桃园呢，两对父子三代耕耘，77岁的爷爷史世贵一辈子和土地死磕，都是为了种好吃这一片桃园。49岁的父亲史延鹏，2017年也是毅然返乡扎根桃园，做标准搞规模。第三代24岁的小伙史业，在去年辞掉了体面的央企的工作，回家接班，从凭吃苦到凭科技、凭模式，可谓祖孙三代以接力探索，为这个回农门出路究竟在哪儿寻找到了答案。
3: 这也是叫接力传承了。
0: 对，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桃园三代人。
4: 我做农民都做怕了，
5: 太难，想做出一个好桃来太难了。
6: 这你看，就是胳膊非常明显的事的。
5: 儿子，现在我们是有深度的男人了。
6: 大家好，今天我们家三代人的桃园开始采摘了。 这个是我的

0: 爸爸和我的爷爷，他们今天已经开始动手采摘了。
1: 这是史业，24岁，这是他回乡以来迎来的第一场丰收采摘。去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辞掉体面的央企工作，回家接班。
2: 弧形，
0: 小桃树的变化就是真的很明显。你说，一从一根筷子粗细的东西，然后上面什么叶子都没有，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养成游戏吧，就是你把它自己种的东西种的，很好的话，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3: 老妈，这个位置型的，到时候开花起来特别漂亮。
1: 这是史衍鹏，史业的父亲。眼前对桃树了如指掌的他，10年前还在无锡做工程，和土地完全不搭边。
3: 老桃树长得大多了，就发现了，就是我爸的第一个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再发现了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政策啊，自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热爱啊，我想想还是我来做这个吧，试试看。
1: 2017年，史衍鹏毅然返乡，他拿出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扎根富家边，承包了300亩土地，种下桃子、青梅与茶叶。在父亲史世贵眼里，史衍鹏简直是疯了。
3: 父亲讲了，你现在也不愁吃不愁喝的，你回来去把这个钱往泥巴里面撒，就是他讲的。
1: 一辈子和土地死磕的老人，太懂农业的苦了。
4: 那小时候我7岁就看牛了，我的小时候吃过猪鸭，吃过糠。你这个不是捡捡玩玩的，那个东西你搞得不好，一粒碎成就拉倒，人工化掉了，情绪化掉了，人还累得要命。
1: 嘴上反对，心里却软了。看着儿子铁了心要干，老父亲放下顾虑，选择默默支持。
4: 他们长大了，是吧？成为一个大树了。我一年年纪大了，我叫你们想怎么搞，我能帮就能帮一点。
1: 刚起步，史衍鹏就撞上了最扎心的一刻。第一批桃子成熟，他满心欢喜寄给客户，没想到收到的全是投诉。
3: 我们呢，当时对这个7分熟、8分熟是没有理念的。就是看到这样熟了红了才过熟，在运输中啊，到了客户手上啊，全是他会有熟斑或者是全部坏掉了，那人家打电话过来或者当面说你是太难看了，说你这个不是水蜜桃，你这是烂桃子啊，这个是你这个这么差的东西卖给我们，你不是糊弄我们吗？
1: 那段日子，史衍鹏甚至是动了狠心，想把桃树全部砍掉，索性认栽赔本。但他终究没有认输，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别人能种好，我也一定能。
3: 就去看看哪边种得好啊，或者是哪个师傅家种得好啊，去跟人家取取经啊，跟人家去学学啊。
1: 从凭感觉种地到做标准搞规模，史衍鹏硬是从300亩做成了近1000亩，四个片区的现代化果园。
4: 你看这边，看那个桃子坏的要撕掉，这个是2个果呢，听这个套袋好套，想都没想过，哪搞这么大规模还得了？
1: 如今，史衍鹏和史业父子俩在筹谋新的蓝图，农文旅搞起来，让农业有看头、有玩头、更有甜头。
3: 来了多少车混凝土了？来了4车，是吧？他发的慢，是吧？行，我妈来打电话给他。到时候随着这个园子的建设，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官方道路到时候全部做起来，智能杠杆、水肥一体。这个是个什么呢？这个是太阳能电磁阀。我手机只要有网络，我就可以操控它。
0: 因为做农业它是一个很长远的时间，我就说了嘛，我就跟我爸建议，我说咱们既然做了，那就一步做到位，
3: 觉得很好，非常好。7-8辆，很漂亮，白里透红，现在是甜蜜的味道了，很香。
1: 农夫最怕的不是辛苦，怕的是辛苦一年果子没有好去处。爷爷种猪桃，老爸种好桃，爷爷自己想卖好桃，这件事很难，但还是希望放手一试。
3: 当初是喜欢，现在是热爱，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劲。
1: 一片桃园，两对父子三代耕耘，祖孙三代在这片土地上和解。日川、白凤、湖景等9个品种将从6月到8月接力成熟，用了多少心，桃树都知道。
4: 你看我家的桃。

0: 棉桃都挂的很多哎，是吧？农民就是要冒风险。
1: 欢迎来到

0: 现在没事呢，大家都会刷刷手机，看一看直播，好像似乎也成了每天很多人看手机的一个必修课了啊。其实这对于很多做传统演出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同时也多了一个渠道，我觉得，对吧？
0: 来自于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我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
1: 我刷到过好多次。就团播嘛叫
0: 对
1: 吧，
0: 我因为我有好朋友也在当中这个参与演出啊，只不过他们其实分不同的剧院嘛，有可能这个流行音乐方面的，这个是有舞剧院的，
1: 对，
0: 然后还有民乐民乐团的。现在呢这个舞剧院是每天三场，从开播开始，因为他们是从5月1号开始开播的，十多天之后从首场的

0: 真的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到现在每天同时在线可能有2到3千多人。
1: 嗯，
0: 单场这个曝光量已经有百万以上了。我看过几次，哇，那个舞美以及演员就是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舞台在演出，
1: 嗯，
0: 很敬业，好评也随之而来，叫做专业团队来拯救审美。
1: 对，
0: 我特别同意这句话。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看直播，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刷直播的原因，就是觉得和我们线下看到的，嗯，以及我们以前对于舞台的认知相差甚远，
1: 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有点俗了。
0: 对，
1: 对吧，有些内容。
0: 所以省级专业院团为什么跳进了团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院长潘磊的采访。

0: 天三场直播，平均每场大概在2000到3000左右，同时在线人数。那么每场的曝光量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在100万以上。说实话，第一天的数据不是太好，没想到第二天开始数据就开始蹭蹭的就开始往上涨，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也有很多质疑啊，说你这个院团是不是缺钱了，什么什么在网上缺钱。但是歌舞剧院，比如说去年我一年演出线下演出174场，从经营的状况，可能我没有必要立马去投入到线上的这个平台。从我一开始也会有抵触，但是反过来一想呢，为什么我们去一谈直播就会去抵触，或者是一谈直播就色变？这其实也说明平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媒介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传播手段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内容上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国有院团，那更有责任去把这个传递给老百姓的内容做到优质。我们有时候可能把我们这些学艺术的位置摆得太高了，但是同时带来的就是可能离老百姓太远了。无论是剧场的大舞台，还是手机屏幕这样的一个小舞台，那都是演出。传播当天晚上结束，我的心情和我们一部新剧首演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心情。现在始终是一个如履薄冰的一个状态。欣喜的是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很好的回应，但是网络平台变化很快，我们也是在初步的探索的一个阶段。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我只能说我们还是守着自己的一个初心吧，尽量把我们自己能做的做好，当然交给老百姓。
1: 其实说实话，作为我也是真的就是大学四年学音乐出身的，我挺有感触的。就不管怎么样，我希望现在的新媒体是可以让更多老百姓认识音乐，或者说喜欢音乐的一个媒介，
2: 对，
1: 还是能够更多的走到线下的舞台。因为对于其实从小开始学艺术扎根在音乐表演艺术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的。
2: 是啊，
1: 就是大家都会因为喜爱舞台，有一个热爱舞台的心，才会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
2: 对，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呢，这种直播只是多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和出口，
1: 对，
2: 对吧？
1: 就是希望可能你无意当中的一个，就是每天的一个分享的这个时间，能够让你喜欢上一门艺术。
2: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而且这个线上的直播跟线下舞台的表演它互不影响啊，
1: 对
2: 吧？我可能在线上看到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歌唱演员，在直播间这个我拿着手机我看他给我唱了一首歌，以及他到时候在线下开专场的时候在大剧院音乐厅唱一首歌，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2: 没有哪个说一定是更好，
1: 你看片段和看专场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感受。
2: 没错没错，
1: 我们说有时候是需要去线下互动，
2: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现场氛围不一样的，
2: 活人感更强嘛，对吧？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陈晒学习，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哦。
2: 好嘞，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贴秋膘。人到夏天没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芝麻酱面过水，抓一把黄瓜丝儿，然后浇一点花椒油，就是一顿了。或者呢，烙两张葱花饼，熬一点绿豆稀饭，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呢大多会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就想吃点好的，增加点营养嘛，补偿一下夏天的损失。北方人呢谓之贴秋膘。那北京人所谓的贴秋膘有特殊的含义，就是吃烤肉。烤肉呢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日本人呢称烤羊肉是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耳《中华腌菜谱》里边还特别提到，似乎呢这是蒙古人的东西。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元朝秘史里边没有看到烤肉。成吉思汗呢当然是吃羊肉的，秘史里边几次提到他到一个什么地方吃了一只双母乳的羊羔，羊羔是双母乳的，就是两只母羊喂的奶，那想必是非常肥嫩的。成吉思汗一顿吃一只羊羔，这食量也确实够可以的。但似乎呢只是白煮，即便是烤也会是整只的烤，不会像北京的烤肉那样。如果是北京的烤肉呢，他吃起来可能会觉得不耐烦啊，觉得不过瘾。我去过内蒙几次，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那这是不是蒙古料理？很可疑啊。那北京卖烤肉的都是回民馆子，烤肉碗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啊，写的明白，清蒸烤肉碗。这块匾呢是写在宣纸上的，嵌在镜框里边，字写的很好，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朱书无烤字，因人所请，自我作古。我曾经写信问过语言学家朱德熙，我说是不是古代没有烤这个字。德熙回信给我说呢，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看来烤这个字啊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那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呢？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我都没见到过北京烤肉那样的一个烤肉。烤羊肉串倒是到处都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种。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什么时候，原来是哪个民族的，已经不可考了。反正呢已经在北京呢算是生根落户了，成了北京的三烤，就是烤肉、烤鸭、烤白薯啊，三烤之一，是北京吃的这个代表作了。北京烤肉呢

0: 是在这个炙子上烤的，炙子呢就是一根一根的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呢烧着一个大块的劈柴，松木的或者是果木的，把羊肉切成薄片，当然也有烤牛肉的啊，少，由糖官在大碗里面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然后顾客自己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 这个炙子的铁条之间呢有一条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呢可以从缝隙里边透上来，不但让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会让烤的肉呢带着这个柴木的清香，而上面这个肉屑子又可能会填进这个缝里边，就增加了烤的这个焦香。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的，因为这个炙子它挺高的啊，只能站着烤，或者呢一只脚踩在长凳上。 大火一边烤，外面的衣服一般穿不住了，一般会拖得只穿一件衬衫，足蹬长凳，解衣磅礴啊，一边大口的吃肉，一边喝着酒，很有点彪悍豪霸之气，满屋子都是烤肉的这种肉香气，这个气氛就会使人增加三分的胃口。平常的食量呢，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有的是，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 而且烤本身啊就是个乐趣。北京烤肉有三家有名啊，烤肉季、烤肉碗、烤肉刘。烤肉碗呢在宣武门里边，我当时住在国会街的时候呢，几步就到了，经常去。有时候懒得去等这个炙子，因为顾客很多，炙子不得空，就派一个孩子带一个饭盒啊，烤一饭盒，然后呢买几个烧饼，一家子一顿饭就解决了。烤肉碗去吃过的名人很多。 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梅兰芳还提了一首诗啊。我记得第一句是“晚家烤肉就驰名”，字和诗当然是许基传代笔。烤肉季在什刹海，烤肉刘在胡坊桥。以前北京人呢有到野地里边吃烤肉的风气啊，玉渊潭就是一个吃烤肉的地方。你一看到那个野景，一边吃着烤肉。 别是一番滋味，听这个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呢，过去一到秋天，老远就能闻到烤肉香味了。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但是都是由这个服务员代烤了以后端上来，那就没劲了。我没有去过，内蒙呢也有贴秋膘的说法。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不过呢，似乎只有汉族干部或者说说着汉语的蒙族干部这样说的。蒙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不知道。 呼市的干部呢是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者调查材料的，别人就会说了，你哪是去考察呀？你就是去贴秋膘了啊！呼市干部所说的贴秋膘呢，就是说下去吃羊肉了，当然不是去吃烤肉的，而是去吃这个手把羊肉。到了草原呢，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啊，有客人来杀一只羊，这个在牧民那儿不算什么。关于这个手把羊肉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收进了《蒲萧集》里边。 这就不重复了，但那篇文章里面呢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羊肉一定要秋天才好吃，大概到阴历的九月份，羊才会上膘才肥，羊上了膘，人才能去贴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贴秋膘》啊。首先，《贴秋膘》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全国流行了啊。可能他当年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是北方比较流行，现在东南西北都流行。到了秋天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吃美食的一个借口吧。尤其是吃牛羊肉这个事儿，确实是北方是有发言权的啊。确实，这个羊的品种上来说，不得不说西北的羊确实好吃，哪怕有些人他嫌这个羊肉膻的。 去西北吃羊肉一般都没这个问题，而且西北羊肉做法特别多，什么羊杂汤、羊杂碎、羊肉泡馍什么，特别好吃。然后关于这个烤肉呢，汪老这篇文章里边主要讲了北京的烤肉啊，北京确实也是烤肉的这个一大发源地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因为关于这个烤肉，好多地方都说自己是鼻祖啊，是发源地。比如说东北啊，很多地方就会觉得我们啊跟朝鲜族的关系吧，我们才是烤肉的故乡啊，发源地。 徐州啊，我们江苏的徐州也说我们这其实古代啊，这个刘邦项羽早就烤肉了。淄博啊，这几年新兴冒出来的一个啊，淄博烧烤名气很大啊，也说我们这才是发源地。 那更不要说像西藏啊新疆啊，人家自古就吃烤肉的，对吧？所以这个到底谁是最早烤肉的确实不可考，但是这个烤肉的烤法确实是各地不一样的。这个北京的是用炙子烤的，淄博那儿呢是用个小炉架子自己转着圈烤啊。像汪老说的啊，自己烤的乐趣比较大，那种别人烤好了给你一把一把送上来的那个也不是不好吃啊，就少了一点乐趣了。而且关于吃肉这个事儿呢，汪老一个高邮人啊，他能把它写得这么的生动啊，确实是很有经验。因为这个确实是在北方待久了，你才会意识到北方的肉食跟南方肉食从肉的品质、做法到吃法上都不一样。因为我今年刚去了一趟大西北啊，青海、甘肃一带，我就先从这儿说起哈。青海的羊肉是真好吃啊，甘肃的朋友不要不服气，就是大西北羊肉确实是多好吃，尤其是早上起来那个头汤啊，也有人说头汤因为里边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都抢头汤。有几个羊肉的做法，一个呢是炕锅羊肉，这个到底是青海的还是甘肃的，反正各说各有理啊，反正我在青海甘肃都吃到过炕锅羊肉，就他做的比较精细了，调的特别的入味。甘肃那儿还有一种做法，就肚包肉了。当然肚包肉这个我说是甘肃的，可能有很多地方不服气啊，蒙古、新疆、西藏都有肚包肉啊，但是甘肃这个肚包肉的做法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把这个羊肉放到羊肚里边之后呢，把烧热的石头塞进羊肚里边封口，然后用这个石头的热量把这个羊肚里边的热量给带上来，有点像高压锅一样，再拿出来，当地叫倒石河。这肚包肉呢，我在内蒙、新疆都吃到过，内蒙尤其多啊。一般是端一大盆这个清水肉上来，然后旁边再端一盘子肚包肉上来，一定要蘸当地那个韭菜花吃。汪老提到的内蒙，那肉就是他们的主食啊。马可波罗行记里边第二卷记载说，鞑靼人完全是以肉食和乳品做食物的，一切食物来源都是他们狩猎的产物，只要是肉肥膘壮的肉，他们就认为是佳肴美味，一天三顿全是肉。而且对于这个当年啊，这个蒙古大军啊，成吉思汗的这个军队来讲，军粮就是风干的肉条，容易保存，也吃了之后有力气啊。这可能也对于这个蒙古大军吧，东征西讨打胜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关于这个牛肉干呢啊，我现在是感觉不太能吃了，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之后，老吃了之后容易卡在牙里边，这个吃完之后要提半天。新疆哦，那就是也是牛羊的盛宴啊。如果一个新疆朋友说请你到我们家来随便吃一点啊，你千万别以为是跟我们这儿一样随便吃点，大家楼下剁个鸭子或蘸个老鹅就随便一顿了，随便吃一点那也是烤肉配黄面，缸子肉配馕，马肉纳人或者大盘鸡拌面，羊肉抓饭，羊肉封饼子，那一顿下来绝对也不是随便的。新疆那儿有几种做法的肉食啊，一个是架子烤肉，先挖一个大馕坑，挖好之后呢，弄了一个架子，特制的，把这个羊或者是鸡穿在里边，然后再把这个坑把口给它埋上，然后焖熟了的。这种焖熟了的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表面焦了，然后里边还没熟。焖熟了的牛羊肉从外到里都是非常的嫩的。还一个呢，就是新疆的缸子肉了，这也是新疆的一个特色美食哈。拿一茶缸子，里边放一块肉。然后呢，有时候会放一点葡萄干，放一点鹰嘴豆，放点红枣、枸杞、胡萝卜，然后把它盖上，盖上慢慢炖。这个是慢慢炖出来的，炖好之后，一般10块钱、15块钱一缸，拿一缸给你啊，你再去买一个馕，然后蘸着这个羊汤吃啊。如果是有年头的这种卖缸子肉的店啊，它那个搪瓷缸子都已经磕碰的，就是白一块黑一块，但是就是要这样的老店，你吃起来才有感觉啊。西藏啊，那也是啊，牛羊遍地啊。那边关于牛羊肉的吃法也特别的多，最常见的就是一大块啊，跟我南方完全见不着啊，一大块的牛肉或者一大块的羊肉，稍微给它剁吧剁吧，扔在这个锅里边啊，弄那个血水啊，如果冬天的时候用血水融化了，然后再去煮更有感觉，不用担心会不会膻的问题啊，那儿的羊还真不膻。然后弄点葱姜吧。跟着一块煮，煮好了之后热气腾腾还烫手呢，这时候藏族朋友给你一把刀啊，就自己随便吃吧，蘸点盐啊，蘸点韭菜花啊，就吃那个肉的原香。北方的朋友啊，西北的朋友对于吃肉绝对是有发言权的，不过南方呢吃这种肉呢虽然没有那么彪悍啊，但是有时候也很有趣味啊。红楼梦里边贾府是不缺肉的，各种鸡鸭牛羊啊都有，但是平时呢都是厨师给他精致的弄好的。 而且因为这个肉食太多，这丫鬟小姐们为了保持身材吧，可能也是健康啊，像贾母肯定吃不了太多肉，他们吃素的比较多，就吃的比较清淡。比如说宝钗跟探春当时说我们要开点小灶，让厨师单给我们做一道菜，点了个什么菜呢？油盐炒枸杞芽。思琪也是偷偷要去开小灶，跟厨师要了个什么呢？要了个豆腐，豆腐里边炖的嫩鸡蛋。晴雯也是饮食比较讲究的，特别吩咐厨师说，我平时喜欢吃豆腐皮的包子，不要给我吃肉包子。晴雯呢还喜欢吃芦蒿炒面筋，而且特别要求说油少放一点啊。这小姐们都是特别注意饮食的身材管理啊。但即便这样，贾府里边也有过一次彪悍的吃肉，就是卢雪庵连聚那天。那天是中午，宝玉饿了吃饭，然后呢那天的肉菜呢是一个

吃吧。凤姐插话就说了，那个东西吃残了也不打紧，鹿肉多吃点没事，这个牛奶蒸羊羔这个太补了，你们就算了。然后史湘云就跟贾宝玉说了，哎，有新鲜的鹿肉，干脆咱们自己要一块，拿来园里自己弄着吃，又玩又吃。宝玉说，哎，这个好啊，这个。两人就去商量了啊，怎么去 BBQ， 找什么工具啊，弄什么调料。然后还是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帮他们把这个家务事都搭好了啊，把肉也腌好了，一边刷一边烤。然后这个烤鹿肉的香味就把平儿、探春都给吸引过来了，包括有洁癖的宝琴啊，也被宝钗劝过去了，说没事儿，好吃呢。然后一边吃肉一边就喝着酒，湘云就说了，我吃这个一定要配酒啊，吃了酒才有诗，如果不是这个鹿肉的话，今儿断不能作诗。史湘云这个一直就很彪悍啊，本身就很有才情啊，那个吃肉这个事儿上也很彪悍。那确实也是啊，当下有时候看一些吃播的博主，你别看吃肉这个事儿好像是男人擅长，但是真要吃起来，我看过中外的一些这个叫吃货大赛吧，我发现冠军都是女性多呀。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菌小谱》。南方很多地方把冬菇叫香薰，长江以北好像不产冬菇。我小时候呢，经常跟祖母到观音庵去，祖母吃长斋，杀生日都在庵里边过。素席上呢，总是有一道菜叫香薰饺子。这香薰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的饺子油炸至酥脆，顷刻入汤，刺啦一声，香薰香气四溢，胃舒不饿。这种做法呢，有点像口蘑锅巴，只不过呢，口蘑锅巴的汤是荤汤，那味道就更重了。但是饺子呢，还是适合用素馅，取它的疏笋气，不压冬菇的香味。冬菇当以凉水发，方能保持香气，如果以热水发的话呢，味道就减了。冬菇干制可以致远，吃过鲜冬菇的人不多。我在井冈山上吃过，大井山上呢有一个五保户的老妈妈，当时呢生产队特批她砍倒一棵椴树生冬菇，于是冬菇就源源不绝的生长。房东老邹隔两三天就给我们去买半篮，用油茶去炒，鲜嫩鱼美，不可名状。或者呢可以加一点腊肉一起炒了更香。鲜菇之外呢，青菜汤一碗，辣豆腐一碟，红米饭三碗，顷刻下肚，意犹未足。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经有40年了，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的时候，诸菌皆出，空气里边一片菌子的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常见的是牛肝菌、青头菌。牛肝菌的菌盖正面色如牛肝，它的特点呢是背面没有菌子的褶，是平的，只有无数的小孔，因此呢这个菌肉很厚，可以切成薄片，适合炒食，入口滑细，非常的鲜。炒牛肝菌呢要加大量的蒜片，否则的话呢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牛肝菌的价格非常的便宜，青头菌稍微贵一点。青头菌的菌盖呢正面微带苍绿色，菌褶雪白，烩一烩或者炒一炒，最好是放盐，如果放酱油的话呢颜色就不好看了。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青头菌它的格韵比较高，但是也有人呢偏偏喜欢吃牛肝菌，觉得那个滋味比较的强烈浓厚。菌子里边最名贵的是鸡枞啊，鸡枞这个名字首先就很奇怪，枞这个字别处很少见，那为什么叫鸡枞呢？说法不一，这东西长的地方也奇怪，长在田野间的白蚁窝上，那为什么专长在白蚁窝上呢？这个道理连

连专家也没弄明白。鸡枞菌的菌盖小而菌把粗长，吃的主要就是那个有点像鸡大腿的那个菌把。鸡枞是菌中之王，味道怎么样呢？很难比方，可以说呢这是植物鸡，味道有点像当年的肥母鸡，但是鸡肉粗而菌肉细腻，而且鸡肉没有这样的特殊的菌子的香气。昆明甬道街有一家不大的云南馆子做鸡枞很有名。菌子里边味道最深刻的啊，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字眼，深刻啊，最深刻的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这东西呢像是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颜色呢像半干的牛粪，乱七八糟，当中呢还夹杂了很多的松毛草茎啊，摘起来很费事，摘出来呢也没有大片，只是有点像那个螃蟹小腿肉那么粗细的细丝。洗干净以后呢，和肥瘦相间的猪肉青辣椒一起炒了，入口你细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巴菌呢是菌子，但是有陈年宣威火腿的香味，还有一点那种宁波油浸糟白鱼的响香味，还有一点那种苏州风鸡的香味，还有一点南京鸭胗肝的香味，还夹杂着一种松毛清香的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一起腌了，可以放很久，味道呢跟鲜的时候没什么差别。样子最好看的是鸡油菌，个个正圆，银元那么大小，嫩黄色，但是据说呢不好吃。干巴菌和鸡油菌啊，一个中吃不中看，一个中看不中吃。在没有人工培养的洋蘑菇之前呢，北京的菜市场偶有卖鲜蘑菇的，是野生的，大概呢是柳蘑。肉片烩鲜蘑是一道食材，五芳斋的烩鲜蘑做得很精细，没有什么土腥气，但是柳蘑这个东西呢没有多大吃头，只是吃个新鲜而已。口蘑它不像冬菇那样可以人工种植，口蘑生长的秘密呢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揭开。口蘑长在草原上，很奇怪，只长在蘑菇圈上。草原上呢往往有一个相当大的圆圈，正圆形的，这个圈上的草长得特别的绿，绿得发黑，这就是蘑菇圈了。九月间雨晴之后，天气潮闷，这是出蘑菇的时候。远远一看，蘑菇圈呢从草间一点一点的摆的，那是蘑菇出来了。蘑菇圈呢是固定的，今年这里出蘑菇，明年还出。蘑菇圈的成因呢谁也说不明白啊，有人说这个地方可能扎过蒙古包，蒙古人把吃剩的羊骨头羊汤倒在这个蒙古包的周围，这一圈的土就特别的肥沃，因此呢草色浓绿长蘑菇，这当然是想当然了。有人曾经挖取蘑菇圈里边的土，把它移到室内，放上口蘑的菌丝，希望获得人工驯化的口蘑，但是没有成功。口蘑的品种很多，我曾经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画过一套口蘑图谱，都是以实物放在案前临摹的，因为口蘑的颜色差别不大，都是那种灰白色，只是形状又不一样，只要用一点钢笔蘸那个炭黑的黑木水去描摹就可以了，不用上颜色，也是为了考虑呢以后印制方便。我自信呢对口蘑略有认识啊。口蘑的主要品种有以下一些。黑蘑，这种蘑的这个菌褶啊它是棕黑色的，也是最常见的，菌行呢称之为叫黑蘑片，价格很便宜，但是口蘑味呢还是挺浓的。北京这个涮羊肉的锅子里边，还有这个浇豆腐脑的羊卤子里边，以及炸丸子开锅的铜锅里边，那里边放的都是黑片蘑。炸丸子开锅所放的只是口蘑的渣啊，没有整只的啊，这是黑蘑。白蘑，白蘑比较小，黑蘑有大的，像碗口那么大的，白蘑没有这么大的。白蘑的菌盖菌褶都是白色的，白蘑的味道非常的鲜啊！我曾经在沽园采得过一枚白蘑，干制了以后带回北京，一只白蘑做了一大碗汤，全家人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啊！当然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了，你放在现在呢恐怕就不能那么香美了。还有口蘑里边的鸡腿子啊，这种鸡腿子口蘑呢菌把粗长，靠近根部的地方鼓起来，有点像一个鸡腿。还有青腿子口蘑，形状呢还是像鸡腿子，但是微微发绿，干制以后呢也是灰白色的，就跟鸡腿子没什么区别了。鸡腿子青腿子都很少见，即便是张家口的口蘑庄号当中也不容易买到。此外呢还有妙字形蘑菇丁啊，那都是商号巧立名目，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品种。口蘑采来之后呢必须得穿线晾干，否则的话很容易长蛆。口蘑干制

0: 吃以后呢才有香味儿。我吃过自采的鲜口蘑啊，一点也不香啊，这也很奇怪。发口蘑呢要用开水，至少必须要发一夜。口蘑发胀以后，把这个水逼出来，这就是口蘑汤了。口蘑菌褶里边有沙子，这个不能用手去搓洗，用手搓的话呢，这个沙子永远不能清除，吃起来还会牙碜。只能把发过的口蘑放到一个大碗里边，注满清水，然后用筷子像打鸡蛋一样的反复的打，等到泥沙沉底之后换水再打，大概得换三四次水，打上几千下，等到碗里边不再有泥沙之后，再用手指头去抠那个泥根。烧口蘑的时候呢，得用重温大油，做那种素食锦一般只用香菇啊，不太用口蘑的。老残游记里边提到过口蘑炖鸭啊，这是一道佳品。我曾经在菇园吃过一次口蘑羊肉臊子蘸小面啊，这个臊字呢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写，总之呢三者相得益彰，是平生难忘的一次口福。在呼和浩特的一家饭店里边呢，我吃过一盘炒口蘑，非常的滑润，这油都已经透到口蘑片里边了，然后用慢火炒成啊，虽然说是炒，其实是油焖的。口蘑煨南豆腐必须得用荤汤才能出味儿。湖南这个地方出菌油，秋凉的时候，长沙的很多饭店都会卖这种菌油豆腐、菌油面，味道很好，但是不知道用的是哪一种菌。中国种植洋蘑菇的历史不太长，最初引进的是平菇，也就是圆蘑菇，这东西种起来也很简单，但是要花一笔基建的钱，用马粪还有扎细的稻草拌匀，就是培养基土了，装进没盖的那种木箱子里边，然后撒上那个菌丝，一层箱子一层箱子的逐层的放在木架上，不出几天呢就会出蘑菇了。平蘑呢在室内栽培，陆地不能生长，室内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平蘑长得很快，我在沙岭子农科所画的口蘑谱里边，在蘑菇房外面有一间小办公室里边，我在外面画，它在里边长，我画完一张进去再看一看，每只箱子里边都已经长出了白白的一层蘑菇了。这平菇呢一茬接一茬，每天都可以采。春节夹菜啊，可以用新采的没有开伞的平菇切薄片，加大量的蒜黄瘦猪肉一起炒了一大盘，很解馋。平蘑片炒蒜黄这道菜呢，各种菜谱里边都没有记载过，这种搭配是很好的。平蘑呢一定要现采的，罐头平蘑是不中吃的。北京近些年菜市上的平蘑少，但是有大量的凤尾菇，刚出来的时候呢北京人觉得很新鲜，现在有点卖不动了，看来北京郊区洋蘑菇生产的有点过剩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想呢大家肯定会非常的疑惑，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不是好几天没下雨了吗？但是跟各位要来介绍一下，预计哈，从这个19号起，我市将进入梅雨期。这个呢各位也知道，我们江南呢是有这个梅雨季节的哈。南京呢常年入梅的时间呢是6月19号，出梅的时间呢大概是7月13号，平均的梅雨期是25天。最长的梅雨期呢是有50天，是在2020年，最短的梅雨期呢仅有4天，则是在2005年。最早入梅的日期呢是2020年的6月10号，最晚入梅的日期是2020年

0: 2009年的6月27号，最早出梅的日期当然也就是2005年的6月29号，因为只有4天嘛。最晚出梅的日期也就是2020年的7月29号才出梅，就可以想见，有的时候呢天气特别凉快，但有的时候呢天气是异常的湿热和炎热啊。今年的梅雨期呢，较往年来说呢，雨量偏多哈，梅雨量大概在260到300毫米之间。入梅后呢，雨带南北摆动，以间歇性的降水为主，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降水间歇期间，气温是明显回升，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哈，也提醒大家。那么在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当中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天气的变化。明天的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6月19号假期的第一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有时有雷雨地区，雷雨短时阵风达到了7到8级。6月20号，全是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傍晚到夜里是阴转多云。在整个假期当中呢，6月20号这一天可以说是没有受到什么雨水干扰的，这点事儿让我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在6月20号举办，虽然不在南京，在盐城，但是那一天我们也查了天气是不下雨的，所以欢迎呢全省的市民朋友，包括特别是盐城的朋友，能够到我们6月20号端午节第二天下午的5点，前往到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去观看一下我们的比赛。我们的比赛呢将会在下午的5点到7点进行，7点40分还将同步转播苏超常州队主场迎战盐城队的比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烈女团成员，我们来欢迎一下杨馨予。
1: 大家好，我是杨馨予。
0: 馨予觉得就是平时下雨这个天气会让你非常头疼吗？
1: 其实我还好。
0: 为什么呢？
1: 我挺喜欢雨天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大的雨。
0: 特别大的雨，你是不是容易助眠啊？
1: 我喜欢待在室内，然后听
0: 外面的雨
1: 声
0: 、
1: 哦，就感觉自己很幸福。
0: 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储存爱你的记忆。哎，你别说，这歌词要唱的，好像就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很幸福。
0: 对，就是没有听到掌声。对，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今天杨老师也不在，今天我想唱哪儿唱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但说句实在话，这个馨予因为是我记得是无锡人，
1: 对，
0: 你们对于梅雨季节的感受应该会比较深一点吧？
1: 是，我们那边就叫黄梅天
0: 啊。对，差不多，南京这儿也叫基本叫黄梅天嘛。
1: 嗯，
0: 那比如说一般到了梅雨季节，因为比如说住在宿舍，因为宿舍的这个通风条件各方面肯定是不如家里那么好的。
1: 是的。
0: 那你这两年住宿有没有感觉到受到梅雨天的影响蛮大的？
1: 对，我以前其实从来不知道有这个除湿盒的存在，直到住了宿之后。
0: 那只是家里就是妈妈帮你买了，
1: 是
0: 你不知道而已。
1: 我不知道。然后呢就是真正发现好像墙上开始这个发霉了，然后好像特别特别的湿度特别大，然后自己才会去购入这些这个除湿盒，这种还有除湿袋啊，这些就是自己才会真正发现原来梅雨天对我们生活影响还真的挺大的。
0: 相对来说啊，我觉得你不知道啊，就是在整个中国啊，有两个地方潮湿这个事情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有这个黄梅天，另外一个就是广东，广东那边有一个名叫回南天。
1: 哦，我听说过。
0: 每次到了春天，他们气温刚刚开始要回升的时候，因为暖湿气流突然来了，但你房间内还是特别凉爽的，这个时候呢墙上那就是能刷下水来的。
1: 哦，我看到过那个照片，就是像墙上出汗了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呢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一下哈。那今天各位呢节目当中也分享更多和雨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接下听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哈，来自于林志颖的，叫做17岁的雨季。你听过这首歌吗？
1: 17岁那年的。
0: 你听过这首歌？
1: 我只会这一句。
0: 我们来听一下吧。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

0: 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大家好，90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从事市政工程相关的工作，暂时和父母一起生活，各方面比较稳定。我爸爸和我都是全程热恋节目的忠实听众，所以想报名尝试一下，期待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性格好、人品佳的男士，谢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介绍嘉宾的环节了。来，有请到我们的心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林小姐的相关情况。
4: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林女士出生于1990年，身高1.6米，体重90，出生在江苏南京，现在呢也居住在江苏南京，职业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巡查员，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有读书、听音乐和旅游，婚姻状况是未婚，希望在我们节目找到一位大专及以上学历、身高1.72米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在南京有婚房的男士。
3: 哦，在南京得有婚房，且得是未婚。对吧，人家也标注得非常清楚了哈。巡查员，在南京生活的南京姑娘啊，我们来抓紧时间认识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4: 她的第一个关键词叫老爸是头号 CP 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女嘉宾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她和她的爸爸都是我们全程热恋节目的忠实听众。
3: 哎呦。
4: 而且呢，是这次女嘉宾来报名参加我们节目，是她的爸爸非常积极帮着报名的。
3: 嗯，
4: 也希望呢女儿去尝试不同的平台，认识更多优秀的人。
3: 相对来说，我觉得父母的关心能够和女儿同频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4: 对，
3: 我节目遇到过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夸张的事儿，心雨你可能都不敢想象，我第一次被辱骂，在工作当中被辱骂，就是被我们的一位女嘉宾。他的父亲报名了，然后呢，而且写他的女儿非常的优秀。我后来呢，我一看到是家长报名，我就先联系了一下家长，然后我家长意思说我能不能打电话给你的女儿，然后家长说 OK 没有问题，然后就打过去了。打了一遍之后呢，就把我挂了。我就说哦，那可能是不是在忙什么的。过两个小时我打了一遍，对方就直接开始开骂了。我就刚自报家门，我说我是哪个节目组的谁，对方就直接

0: 接开骂了，
1: 嗯，
0: 而且骂的特别的难听，就是跟资料里所写的那种优秀完全就可能也搭边吧，只是他那会儿情绪语言上失控了，
1: 嗯，
0: 我那会儿还特别沉不住气，我差点就回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后来呢就跟对方的父亲沟通了一下这个事儿，对方呢也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觉得有一种怎么说很难为情的感觉，因为他的女儿呢，在我联系到他的时候，那会儿他应该是我想想看36岁左右吧。就那会儿说已经是可能父母非常着急的一个阶段了哈，
1: 但他自己就是有点抵触是吧？
0: 那不是有点
1: 哦，非常抵触，
0: 他完全不能够接，他都不是接受什么样的形式，他此刻他就不想
1: 哦，他没有意愿，其实
0: 没有脱离单身的意愿，所以我说家长一定要分清一件事情，你的孩子究竟是不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相亲方式或者认识新朋友的方式，还是他此刻根本就不想谈恋爱
1: 啊。对，
0: 你要把这两个事儿得分清楚了，你这两个事分不清楚，不然你做的很多努力都是无用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不想让我女儿，也不想谈恋爱，完了之后呢，那我先给她介绍个男生，她说不定就喜欢上了。
1: 嗯，
0: 没有这种说不定。
1: 对，是的，
0: 你除非给她介绍像张凌赫这么帅的，也许能回心转意，但现实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说哎，条件又好，然后什么样的男生还能留在跟你女儿差不多年龄，不可能。
1: 嗯，
0: 我就可以把这话说得非常的直白，可能有点伤人，但我跟各位讲，现实就是不可能。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你像在大学当中，就是有很多遇到过的一些家长啊，大学生的家长都说，哎，你怎么不谈恋爱啊？你爸爸有问过你吗？
1: 当然问过了。
0: 你现在是，你谈过恋爱吗？到大学？
1: 没有，我不是到大学了，我是就是没有谈过恋爱。
0: 那父母会觉得非常的着急吗？
1: 他们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大学之前他们都是不允许我谈恋爱的，
0: 所以现在发现也就才一年多的时间，可能他们也能接受，
1: 他们也挺着急的。
0: 我跟你讲，这就是父母的问题。高中的时候把所有的，不是说你父母啊，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样，高中的时候把所有的苗都全部都掐死，全部都掐灭，到了大学之后希望你立刻就掌握拥有爱别人喜欢别人的能力。
1: 对对对，
0: 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不太可能让高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不准谈恋爱，上大学的时候呢少谈恋爱，多注意学习，毕业工作之后立刻谈恋爱，抓巴不得就两年内就结婚。这怎么，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流程呢可能隔以前可能还行，但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状态下我觉得是非常难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肯定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1: 我们要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0: 我觉得是要加以顺其自然，还有另外补充，就是加以引导。
1: 加以引导。
0: 我遇到过很多中学生，就是中学生的青春萌动是非常的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人的生理年龄的这种成熟，我直接说直白一点啊，在生物学上就是性成熟。
1: 对。
0: 基本上是在13、14岁之后，不管男生女生都开始有朝这个方面去发展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有青春萌动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家长如何在这上方做好引导？
1: 是，
0: 你第一个就是来了之后，你不能直接一棒子给人打死，对对，或者把这苗都完全掐死掐灭，用非常暴力的手段，这样孩子心中会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感觉，就是哦，爱情来了，我先躲。
1: 对，是的，会有种恐惧的心，
0: 会有种恐惧啊！天哪，
1: 会觉得
0: 我爸妈知道我怎么办？哎，他这不好，这个其实就会造成一种不太好的一个结果。你说谈恋爱影不影响高中和初中阶段的学习？我觉得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我说的真心话，分成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真的有人恋爱当中就要可以互相监督和促进，能够学得更好。有，
1: 现在网上有特别多这样的例子。
0: 但是我跟各位说啊，幸存者偏差这样例子我承认是少数。
1: 是的，是的。
0: 大部分的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见过我的同学哈，恋爱当中就是父母给了他2个月的时间，说
1: 处理好这段关系。
0: 2个月的时间，你们两个人，我只给你们提一个要求：第一个，彼此之间要保护好自己，
1: 啊，保护好自己；
0: 第二个，这是间接原则，保护好自己，彼此之间保护好自己。第二个原则，你们的学习成绩，假设比如说你是前10名，不能掉出前15名，期中考试不能掉出前15名。我允许你稍微掉一点，
2: 尝试一下，期待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性格好、人品佳的男士，谢谢。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继续请我们的杨馨宇介绍一下女嘉宾的相关资料。
2: 女嘉宾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向阳而生。我取这个关键词是因为这个关键词有两个含义。
1: 嗯，
2: 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她的工作是相关的这个市政工程的工作，她经常要去一线，所以她每天基本都在户外和太阳在和太阳就是相见。另一个含义呢，是我们的女嘉宾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是阳光开朗的，不沉闷不消极，是比较有意思的那种性格。
1: 你的两个阳光呢表达得非常准确，而且我觉得说啊，多晒太阳其实对人的心情是有好处的。
2: 哎，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刚刚说我喜欢下雨天，但是也就是也不排除我非常热爱大晴天。
1: 你知道你是什么性格吗？你是从自然环境里能够汲取正向能量的一个人。
2: 真的吗？
1: 你发现在恶劣天气，比如说下雪天，
2: 对，我喜欢待在室内。
1: 对，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外面今天出不去了，干嘛？那外面下雨就在室内呗。在室内你会有一种安全感，不会被大雨淋湿。但如果外面是大太阳，说，哎，走出去又迎接崭新的这一天。所以你是一个自我自洽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2: 好。
1: 来，你自己不是，但是你又是一个同时内心会比较焦虑的一个人。
2: 对，是的。
1: 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你在问题的不断的这个焦虑又解决的过程当中，你逐渐发现事事其实有难关，但事事都能解决。
2: 我希望是这样，只能说，但是我可能现在还没有就是进化到有那种事事都能解决能力。
1: 不是，那是因为你们处在这个阶段，你也遇不到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在学校里嘛，这也正常。
2: 也是，
1: 你说你现在你要干嘛什么？人家你哪个单位有学生，人家也不会让你干嘛吧，对吧？
2: 对，
1: 也正常。来，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叫满心向往辽阔风光。我们的女嘉宾呢非常喜欢旅行，非常喜欢去风景好的地方。她在资料里说尤其向往新疆这类美景。

0: 已经能感受到它的这个美
1: 了。对，我能感受到美，但是我就是那种，哎，我爸妈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是我就不会说啊，我们今天去这里，我们明天再去那里。嗯嗯、
0: 因为南疆我还没有去过，然后呢
1: 我也没有去过。
0: 北疆呢，我基本上当时走的是一个环线，就是北到喀纳斯和睦，然后再到这个，包括魔鬼城啊什么之类的，就基本都去了一遍，看自然风光。嗯、哇，新疆太美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我感觉那真的，我第一次是2023年去的青海。也是西北，我觉得青海已经非常的美了。
1: 嗯，
0: 但是我到了伊犁，我发现天哪，伊犁的那种美又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
1: 山更比一山高。
0: 对，而且不只是山高，它主要是雪山。
1: 我是
0: 雪山
1: 比喻了。
0: 对对对对，它是一山比一山，但是它的这个壮阔不像西藏是一山比一山高，它的壮阔来自于、
1: 嗯、
0: 它的山是雪山加草地加草原、
1: 哎对对对，
0: 还有那个森林。
1: 它还有那种就是不同的地质风貌
0: 啊，对对对，
1: 叫什么嘞？
0: 哎，就是那个敦煌不是什么敦煌地貌的，对，还记得吗？
1: 龙脊背的那种，但是这具体叫什么？
0: 叫什么？丹霞地貌。
1: 哦哦，对对对对对。
0: 丹霞地貌最出名的呢，其实是在甘肃的张掖。
1: 哦，是 是。
0: 张掖那边的七彩丹霞是非常出名的，也就是在鸣沙山景区的那个，哦、也就反正就离得也不是很远嘛、
1: 嗯。
0: 所以呢，今年我们的大美青海生态之旅呢，由各位带去到青甘大环线、
1: 嗯。
0: 那么青甘大环线当中呢，最值得去的几个地方就包括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以及茶卡盐湖等等哈。这个西北的自然风光是真的不能够错过的哈，欢迎各位来关注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好，女嘉宾还有关键词吗？
1: 没了。嗯，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认识一下我们的男嘉宾。
2: 大家好，91年出生，本科学历，老家泰兴，目前在无锡定居，从事医疗器械检验员的相关工作。闲暇之余，我喜欢钻研摄影。外出时经常带着相机拍摄风景，我也爱好阅读，我平时很喜欢读余华、霍达的作品。如果你也对这些有兴趣，欢迎来和我一起探讨，期待在今天的全程热恋遇见你。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继续介绍一下男嘉宾的关键词。
1: 今天我们的男嘉宾侯先生，出生于1991年，身高1.7米，体重144，出生在江苏泰兴，现在居住在江苏无锡，职业是检验员，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摄影、阅读等等，婚姻状况是离异，希望在我们节目呢找到一位三观一致、真诚的女士。
0: 嗯，来，我们介绍三个关键词。
1: 男嘉宾的第一个关键词叫阅尽流年守本心。我们
0: 这是什么？一首诗是吗？
1: 不是，就是阅尽流年守本心、
0: 啊。
1: 我慢慢来解释啊。首先，这个阅字是因为我们男嘉宾他非常喜欢阅读，他很喜欢读书，他是个很喜欢读余华、霍达这种经典文学作品的人。
0: 哎呦，就是
1: 他偏爱这种年代故事，
0: 饱读诗书呗。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雅兴啊，也挺好的。
1: 对，然
0: 后你爱读书吗？
1: 一般般，
0: 我现在不爱看纸质书，我看不下去，我看的
1: 对对对，
0: 看的眼睛花，我会把我会拿 Kindle， 然后把那字调特别大，然后我最后发现我不是眼睛累，我是手累，就是我已经翻就很累。
1: 我的 Kindle 根本是不打开的状态。
0: 我跟你讲，现在呢，大家这个长篇的这种阅读啊能力真
1: 的
0: 在下降，
1: 是的。
0: 所以你像马斯克说，以后能长篇阅读或者说阅读纸质书是一种能力，为什么？你会发现你能够拒绝电子类产品对你的这个侵扰、嗯、你能够沉下心来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能力。
1: 现在对这种体会非常深，我有时候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就是、
0: 嗯、
1: 就是会就是打开手机啊这种、
0: 嗯、
1: 这种感觉像是刻板行为了。
0: 是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男嘉宾今天爱读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
1: 对，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1: 下一个关键词叫自由少拘束。我们的男嘉宾呢，他的工作没有坐班的硬性要求，他的出差呢也基本是无锡周边附近的地方，包括他还有正常的双休，所以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兼顾工作和生活。
0: 你觉得你平时在兼顾工作和生活这方面你做得好吗？
1: 我做得好吗？我目前感觉自己做得还挺好的。
0: 你觉得主要的就秘诀和诀窍是什么？
1: 秘诀和诀窍，因为我现在还是上学嘛，
0: 嗯、对，
1: 就大学里的课程，那肯定还是有没有课的时间。
0: 嗯、
1: 那没有课时间，首先我要看我当时的状态。如果我是压力特别大，或者就是 比较面临崩溃啊一些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放一个小假。
0: 哎，相对来说我觉得男嘉宾他的这个工作

0: 做呢，因为是检验员，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巡查员，他其实他们都是做一些具体的这种专业技术类的一种工作。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因为又不用坐班，然后呢又是双休，他们能协调的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像我现在平时工作里面就属于是有的时候会很闲，有的时候会很忙。
1: 哦，
0: 其实这种要协调起来，这个时间其实是挺难的。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最崩溃的是什么？是你的身体。
1: 真的吗？就是他一会儿放松，一会儿很紧绷，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就是你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以前不会觉得，你以前就是说，哎呀，我好懒哦，这事儿也不想，那事儿不想做。但其实最崩溃的是你想做，你的身体已经倒下了。
1: 真的吗？
0: 你现在
1: 已经忙到这样了吗？
0: 你现在是感觉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我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感觉不到。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之后，他突然就开始让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哎，
0: 就会很明显。
1: 对工作很恐惧啊。
0: 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痛并快乐着，就你想干事儿，但是你会发现你时间不等人，或者说你的身体会有吃不消，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注重养生，你开始注重比如说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如果是女生的话特别会注重什么呢？
1: 保养，
0: 管理自己的皮肤，这也非常重要。所以呢，今天各位带来的是618号大牌护肤羊毛的机会，跨境界商城带来了什么？
1: 带来了雅诗兰黛五件套拼团破价
0: 799元到手全正装哈，智颜面霜75毫升加150毫升洁面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加100毫升小棕瓶精华再加200毫升原生液，全是明星爆款。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799或拼团点神最右就能够下单了。来，我们关注下一个关键词。
1: 下一个关键词叫做万事俱备只待同行。
0: 怎么说？
1: 我们男嘉宾他在资料里说，他非常希望和未来的那一半一起玩游戏。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火的游戏，我不知道我们石哥知不知道，叫双人成行。
0: 嗯，
1: 就这个游戏非常火，然后这个游戏是需要两个人搭配，就是一起操作才能玩的。然后我们男嘉宾他说他已经买好这个游戏了。
0: 真的？
1: 对，他就只差那个陪他玩游戏的另一半了。
0: 嗯，哦，所以说相当于就是说像很多现在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呢，他们都会在家里去装修一个电竞房。
1: 嗯，对，我也很喜欢。其实
0: 对，就是我觉得两个人要找到一些共同的乐趣。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共同乐趣的时候，你们要学会放手
1: 啊。这怎么说？
0: 比方说我喜欢运动，他喜欢电竞。
1: 嗯，
0: 你不要强拉着他跟你去运动。
1: 哦，
0: 你也不要强拉着他跟你电竞。
1: 对，
0: 你要两个人之间保留一定的彼此的空间和距离。
1: 嗯，
0: 你要相信你们两个如果能走在一起走了很长的时间，
1: 嗯，
0: 你们最后是不会因为比如说爱好这种事情分开的。
1: 对对对，
0: 你要学会去尊重对方。
1: 是，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那这样两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对方兴趣爱好那种乐趣。
0: 我觉得是一种投入，就是当你特别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嗯，整个人是会发光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一点事情对于吸引另一半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变得更好，所以你看到他努力变好的时候，是对自己努力的一种投射和照应。
1: 嗯，
0: 你会觉得哦，这一刻产生了共鸣。两个人都很向前努力，都很拼。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拼，一个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些也 OK。为什么？因为平和的那个人总是能在拼搏那个人回到家之后给予他一些更加平静的一些这种温暖和抚慰。
1: 哦，
0: 所以任何一种关系你都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
1: 嗯，
0: 就是我说为什么你要以一个特别 peace 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看待这全世界所有的关系，你会发现都会有好的方面。
1: 嗯，
0: 也都能看到坏的方面，取决于你的视角站在哪里去看哈。
1: 嗯。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人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详情各位以下方式关注到几位嘉宾，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来选择大蓝鲸 APP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长得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2: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
6: 各位好，我叫张于端。
5: 为什么叫张于端啊？
6: 你忘了
5: 哦？你昨天预测？
6: 对啊，我连三场预测对两场，我只有场挪威稍微预测的不太准了一点。
5: 你预测的是什么？
6: 法国3-2，3-0或3-1
5: 啊啊！
6: 阿根廷对阿尔及亚3-0或3-1。
5: 嗯，然后呢？
6: 然后我预测挪威和伊拉克是1-1或0-0。
5: 那事实上呢？
6: 挪威4-1。所以你预测的是对的
5: 啊，
6: 这场你预测
5: 对，
6: 但其他两场你预测的是不对的。
5: 没有，就是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
6: 你是什么？
5: 他
6: 是谁？
5: 他问我啊，我是陈杰斯啊。昨天有一个朋友，他问我，他说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组竞彩的这个就是
6: 选择
5: ，我就给他推荐了两场比赛，分别是挪威对伊拉克，还有一个是奥地利对约旦
6: 啊。
5: 我说这两场总进球你都选4-5-6。然后就是到了这个奥地利跟约旦的比赛最后30秒的时候，他跟我说：“哎，老大太可惜了，差一个球，因为那个时候2-1嘛。”
6: 啊，
5: 最后30秒的时候，啊，这射门也射完了，我觉得垃圾时间没有用了。这个时候突然视频裁判跟助理裁判说：“好像有个点球。”
6: 激动坏了，给他，
5: 然后就真的进了点，就判了点球。
6: 天哪，
5: 然后就变成3-1，就变成4球了嘛，一个4球，一个5球，还可以。然后他就说，就最后30秒还能够让你就预言成真，你的这个运气也太逆天了吧？他很开心，他说要请我吃饭。
6: 今晚吗？
5: 不是，他说方便的时候请我吃饭。他说你给我推荐的这个，我之前也给他推荐了一个，但是他没有去这个体彩中心买，所以他也对了。然后他说我以后要每天问你一个，我说你又不分我钱，我还要耗尽心思帮你分析。
6: 哎呦，
5: 算了，我发现我只要不涉及利益的时候，我的预测都很准。
6: 说句实在话，今天这场比赛看得我非常爽
5: 啊。是，对，
6: 因为你知道大家看足球人最怕0-0嘛。
5: 对，
6: 就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今天这个姆巴佩梅开二度，梅西呢又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当中第一次帽子戏法， 还是在自己第六届世界杯的征途当中。
5: 对，我甚至还这个乌鸦嘴说阿根廷会不会0-3输掉，结果人家3-0赢了。对，
6: 而且踢的配合之娴熟，
5: 真的
6: 不敢想象。
5: 对对对，好，很多人说梅西看上去不像是30多岁快40的人了。
6: 而且梅西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他现在是走路踢法，
5: 嗯，
6: 他在场上根本不会进行大范围的跑动。
5: 对 对, 对, 对，
6: 但是他只要跑，对，他永远能跑在正确的位置，他接到球之后2秒5步以内就能够创造非常绝佳的得分的机会。
5: 好力气要用在刀刃上，
6: 真的是、嗯、
5: 是的啊。那我们今天呢一边听歌一边来这个聊一聊世界杯，男生嘛那肯定要聊世界�杯，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6月20号在盐城盐政水街举行的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的相关情况。
6: 来，我们首先听一下今年我们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一首 Die Die。
5: 我要先把房间的温度降下来。

0: 今天我们将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下一轮的比赛哈。 6月18号的凌晨1点， 接下来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了哈，葡萄牙将会迎战刚果民主共和国。 凌晨4点， 英格兰将会迎战克罗地亚，哇，这个是焦点之战哈。 而且这个比赛非常会选时间，他选在了英格兰就是在晚上最合适的那个时间点，就让他们方便去观看嘛。然后加纳呢将会迎战的是巴拿马，在明天早晨的7点，10点钟是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好了，来请张端老师预测一下。 葡萄牙4比0起， 英格兰0比1输克罗地亚， 加纳1比1战平巴拿马， 乌兹别克0比1输哥伦比亚。
1: 我的看法就是葡萄牙这个就是叫什么，让两球还是赢刚果金。对，然后英格兰，我看好是上半场输下半场追平克罗地亚。对，然后加纳巴拿马我觉得应该要胜至少2个球以上。对，因为加纳其实实力挺强的。对，然后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实力蛮强的，我看好乌兹别克输2个球以上。输2个球？
0: 对对对对，0比2或1比3。
1: 对，我觉得哥伦比亚实力真的挺强的，而且他们又是算半个本土作战嘛，因为是在这个美洲半世界杯，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踏实感可能不太一样。特别好，乌兹别克说老实话，你说他不强吧，他其实挺强的，但是呢，你要说他强吧，他有的时候也能输给中国。
0: 对，所以就很难讲，不好讲，你也不能说乌兹别克多强，因为乌兹别克来晋级世界杯就是在最末端。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也有道理哈。是的，大家对于这个明天的4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Live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我觉得今天就是越来，有人说今天是杰斯的农历生日吗？
1: 啊，对，是的，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是的，是的，谢谢，
0: 肯定给你放首歌来。好，来，接下来给你带来这首歌吧，弯蓝的祝我生日快乐。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

0: 寻味即刻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和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好，我是张端。
3: 啊，今天是我的农历生日啊，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祝福啊，包括和平哥在内的老听众老舍友们纷纷发来信息、啊、
4: 生日快乐，
3: 感谢大家，谢谢。今天为什么是农历生日呢？其实你知道我平时不怎么过农历生日的，但是我今天中午起来吃饭的时候发现饭桌上多了一盘白粽子。
4: 谁给的？
3: 我妈昨天晚上做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哎，今天怎么想端午还没到怎么就吃粽子，突然想到说啊、哦、妈妈今天是我生日。我妈说啊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老家的习俗呢是过生日那天呢要包粽子。然后呢就我就想起了很多画面，比如小的时候用大铁锅洗得干干净的大铁锅，然后呢把井水就是放倒在这个锅里面，然后把粽子放进去煮，因为是白粽子嘛，所以那个粽汤煮的金黄透亮的，没有一丝杂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因为现在好多咸肉粽子它煮出来的汤是浑的。你明白吗？
4: 我理解，
3: 对吧？就是它是因为是白粽子，它煮出来的全是就是没有任何杂质，
4: 像粽叶茶一样，
3: 对，
4: 加了糖一般。
3: 它就是粽叶茶，然后呢，你把那个粽叶茶舀出来之后，金黄透亮的粽叶茶加一点白糖，哎呀，把它井水里面把它沉淀凉了，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最消暑的饮料。
4: 嗯，你加牛奶就是粽叶奶茶。
5: 天哪，发现了一个新产品，
3: 真的真的
4: 粽叶奶茶哎！
3: 端午节就应该卖这个，这种传统的风俗，传统的粽叶茶特别的好喝，对人的身体也有好处。
4: 是的，而且你喝热的也不会觉得难受。
3: 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妈妈妈妈，我说粽茶在哪里？你昨天不是你煮了吗？对不
4: 对？
3: 对
4: 啊，对啊。
3: 我妈说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糯米呢是在这个南京买的，在城市里买的，粽叶呢也是在城市里买的。她说呢，品质达不到我们以前在老家糯米是自己种的，自己清洗过的。
4: 糯米是自己种的？
3: 对啊，我们这个叫农村的田里面都可以种糯米啊。比如说，
4: 为什么大家会种糯米？不都种水稻吗？
3: 糯米就是水稻的一种啊。
4: 哦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不是那种大米的水稻，就糯米的水稻。
3: 对，就是比如说我家五亩田，对吧？嗯、我妈妈可能会分出一亩来种糯米。
4: Why？
3: 因为用得着啊。你平时不管是米面啊，还是你就是什么圆子啊，什么大的水饺啊，都需要糯米。对。
4: 哦，因为汤圆什么的也是要糯米的。
3: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在老家农村的时候，糯米是自己家种的，品质就得到了保证。粽叶呢是在自己家这个小河旁边打的，所以就保证了它所有的食材都是非常的天然，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煮出来的粽汤粽茶才是最原汁原味最好喝的最放心的。
4: 那现在说实话新鲜的粽叶能买到，但是那比如说加工的那种的话也失去了味道了，
3: 你心里没底。
4: 对
3: 对，所以就没有喝到粽茶，所以我还是挺怀念的。所以
4: 哎呦天哪，我今到现在没有吃过一个粽子呢。
3: 哎呀，就如果你昨天晚上说，我今天就带给你了，因为就是放两天的粽子就不好吃了，对，所以我就不带给你了。
4: 嗯，
3: 对对对。但是今天晚上好像我妈，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忙碌，我说妈妈妈妈，你不能休息一会儿吗？在忙什么？她说我在切一些葱。我说你切葱干嘛？他说因为待会儿我要包咸肉粽子，我妈妈的咸肉粽子是这个一绝，说我明天可以带两个跟过来给你吃一吃。
4: 好呀好呀、
3: 啊、可以尝一尝咸肉粽子，希望大家端午安康啊。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那在放歌之前呢，我跟张东老师我们也探讨了一下，说我们现在都在预测世界杯的比分，预测苏超的比分。那我想请张东老师预测一下，在6月20号盐政水街举行的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四强决战当中，你最看好哪个学校最后捧得王冠？
4: 我的天哪！
3: 嗯
4: 嗯，
3: 没事，你反正也不用负责任，因为你也不是评委，没关系。
4: 我如果从这一届来讲，我可能还是比较看好南一，因为我看了他们排的人的歌单，包括人
3: 实力很强，是吗？
4: 他们派了
3: 整体实力很强，
4: 整体的这个人就跟去年的阵容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3: 啊，
4: 包括吴以杰什么的都不在，他们派了更强的人来。
3: 真的吗？
4: 对，李佳悦、戴宇洲，我来给大家听一点，就知道这些人有多强了啊。
3: 好啊，
4: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就是
3: 那个唱小酒馆的男生来吗？
4: 就是他
3: 啊、哦、对对对对，
4: 就是他来
3: 啊，他好厉害，他真的是举
4: 重若轻，他连续两场比赛都非常的强，
3: 真的是。
4: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喝酒 Blues。

0: 这是来自于在今年晋级到我们总决赛当中，来自于淮阴师范学院代表队的释成阳同学一首非常精彩高水准的 B 级鲨鱼啊，特别特别的难。所以今年我觉得淮师如果齐心协力的话，不代表他们赢不了比赛哦。
1: 对，是的，而且释成阳才在学校召开完他的个人毕业演唱会，
0: 太厉害了。
1: 对，非常的厉害，而且我觉得他也是选手里面给我就整体的感觉都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0: 是，
1: 对，就是他的
0: 有特点，
1: 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的各种风格，我觉得我都很就是觉得很舒服。对，他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手。
0: 淮师的选手呢特别低调，
1: 真的是
0: 从来也不张牙舞爪的，
1: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
0: 好，对，这点非常不错啊！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我们再提醒各位哈，我们英超联赛的总决赛将会在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四所院校之间展开。我们具体的比赛时间呢，将会在6月20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盐城盐镇水街将正式亮相。那么明天中午的12点还将截止我们本届英超联赛最佳人气奖投票。目前遥遥领先的是来自盐城师范学院的两位同学，他们如果能够成功拿下的话，也将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来现场表演。
1: 哦，太好了，期待看到他们。好，结束我们今天的男生宿舍，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各位，拜拜。

0: 17岁，最小的只有15岁，成了本届世界杯唯一登上开幕式的中国代表队。而更吸睛的是两只呲着尖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拉布布，他们穿着定制球衣蹦跳登场，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直接冲上了热搜。这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过说实话，看到中国 IP 这么出圈还真挺让人感慨的。要知道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中国企业还只能靠代工厂生产纪念品初次涉足赛事。32年后的今天，中国品牌早就已经不是盲目砸钱买名声了。就说赛场中心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那只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能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而这个核心的智能球胆就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的顶旗运动。虽然本届非法官方赞助商里中国企业只有4家，合计投入约5亿美元，比上届6家企业的13.95亿美元缩水超一半，但中国品牌的参与热情一点都没减，反而找到了技术植入的新路径。海信的显示设备进驻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及裁判中心，专门捕捉赛场细节，帮裁判精准判罚。联想就更厉害了，它提供了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直接用在全部16座场馆的战术分析和判罚辅助上。从赛场边的广告牌到 VAR 裁判室，中国企业算是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赛场外，中国队啊，其实还藏在更多镜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斯特克体育场的全面翻新工程是中铁建工干的，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运营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来自中国中车，墨西哥城的800台新能源接驳车95%都是中国制造，就连全球球迷的观赛装备也几乎被义乌包圆了。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球迷服、喇叭到主题眼镜、帽子，甚至是宠物球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了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你知道吗？世界杯用球里额度最强大脑就是我们江苏淮安制造的。足球比赛，裁判的判罚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核心内胆正是出自于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旗运动用品公司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了内置传感器的智能球胆，它内置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传感器，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直接辅助 VAR 视频助理裁判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最近我来到了在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了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旗运动凭借着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个时候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

0: 我们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2: 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和赛事影响力，顶级运动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到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经达5528万元。周宏达：
2: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大概 40% 到 60% 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哦，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我是一名在南京读书的大学生，我叫曼曼。每天早晨起床，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大南京 APP， 在想听板块找到阿树早读，让阿树老师的声音陪伴我度过活力满满的早晨。你也快来订阅吧，大南京我在听。
3: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4: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

0: 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
1: 玩及时享受，甚至还有放纵之说呢，都是一种快乐，都是一种享受。那就是延迟享受是最高级的，而我们真正让时间变得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自己去玩去休闲是一种，像这种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我觉得是更高级的一种放松，对吧，和价值或者意义。小宗的妈妈早上好，无边无际早上好，五二九幺早上好。五二九幺他发来两张照片，他说阿树早上好，米兰花开沁人心脾。哇，真的，他自己在阳台上养的一盆这个米兰花，开了个小黄花，好香好好看哦，米兰花，嗯，老让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看那个主角里面那个米兰，但米兰最后结局不是特别好啊，他竟然是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最后锒铛入狱。不过呢，虽然他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过程当中真情真性情也是展现的蛮多。入梅之后，雨带南北摆动，以间歇性降水为主，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降水间歇期间，气温回升明显，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判，南京市八号到二十一号会有一个多雷雨的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空气湿度长期超过90%，高温高湿叠加，城市内涝，河湖水位上涨风险明显上升啊，朋友们。哎呀，这个梅雨季是烦人，梅雨季对吧，你看我昨天刷了个鞋放在阳台上，我今天早上我特地开窗吹哦，吹到现在还是湿哒哒的。所以梅雨季这个湿度大，我们人体能不能扛得住啊？我们本身湿气就重，而且像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又长，今天肩颈这里腿那边不舒服什么的啊。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省中医院的祛湿膏，快买哦，快买哦，端午之后可能就卖光了，就没有了。省中医院名医堂线下挂号150一位的，就是一号难求的啊，孙逸秋教授，他有一个经典的方子，专门就是祛湿的，专门祛湿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制作成了一个啊祛湿膏，祛湿膏。所以大家伙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湿气需要除，那你看有两种人，一种是脾胃虚弱，一种是湿气很重的人。咱们比如说平时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身体厚厚的重重的，舌苔厚厚的啊，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人就是软塌塌，我跟你说。要除湿，要调理你的脾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就喝这个，或者说就是吃这个，也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拿水泡啊。这个祛湿膏现在很便宜，368，本来是四瓶一个季度的，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树苗们现在获得孙逸秋教授的这个方子啊，祛湿膏的方子，每天两条，我们到手四罐的话。不要368，只要199。现在直接到手四罐啊，199直接到手四罐。这个祛湿膏别错过，好多人都买，给家人买，给自己买，给孩子买啊。然后我们端午节很可能就售罄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伙如果要买的话，加过我微信的直接跟我说我要买祛湿膏，没加阿叔微信的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你要买祛湿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继续跟大家关注南京城的大小事。南京到马鞍山再贴一条快速通道，现在都有地铁嘞，快速路显得就不是那么的着急嘞，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就哎呀胆一眼啦。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位于马鞍山和县香泉镇的香泉枢纽正在进行跨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苏皖的14.2公里的双向六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前进。哦，南京到和县的啊，我们那个地铁呢是到市区啊，离和县还是有点距离，离和县可能还要跨条江的距离，就和县的朋友到南京来也方便嘞，对吧？和县原来是不是不属于马鞍山？我怎么印象中马鞍山没有和县啊？那寒山呢？寒山是和县吧？嗯，好像马鞍山后来跟巢湖那分的是和县。

燕还是寒山呀？寒山好像是给了芜湖吧。记不得了，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哎呀，我对地理还是蛮熟的啊，所以就是我还记得和县那个地方当年是项羽自刎的地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地方，好像是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记错吧啊。好的，因为马上端午节要来了，所以南京地铁呢又延时运营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延时方案。18号、21号地铁1号线、3号线延时运营，19号、20号地铁12345-6，没有六 ，sorry， 12345-7 S12379号线执行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方案。为了做好客流疏导，6月18号到6月21号，宁高线，就是到高淳内啊，直达快车调整为普通列车，沿途各站正常停靠，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另外，南京又要来一座博物馆了，就是应天陶瓷博物馆。当然了，这个还只是签约的阶段啊，在江东商贸区刚刚举行了签约仪式，全新的陶瓷主题博物馆正式落地江东商贸区云锦城片区。云锦城 B 地块啊，重点打造南京云锦博物馆。这个新馆已经进入到装修的收尾阶段了，未来将会通过数字化展陈、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方式，让千年云锦记忆焕发新生，预计年内对外开放。哇哦，云锦博物馆的新馆在云锦城 B 地块已经进入到装修收尾的阶段了，很快哦。在哪块啊？我好像到现在为止都没去过。那天我散步到就是那是什么地方来着，那条路叫什么名字啊？有一个就是很多吃的这么一条街，非常多吃的，人间烟火气特别浓。然后我没想到走那边的时候发现左边有一个新的楼盘，他突然间搞了个楼盘啊，那个楼盘呢叫什么影树啊，你们知道是哪个楼盘吗？你们大概知道，就是万象都会啊，不对，万象天地啊，反正就那个地方的对面，就那条街，还有一个大的这种工业，就是 CBD 街区，就是突然间有一种平地拔高楼的感觉。我感觉我去那边，因为那边有个幸福蓝海嘛，有一个我们单位的那个电影院，我记得我没多久去看的电影啊，怎么突然间那边，突然间平地出现了一个小区，突然间平地出现了一个CBD 的街区，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快呢？建设真的太快了啊、哦！有可能是时间太快了，有可能就是他们建设太快。所以你看，博物馆马上，虽然我们讲说应天陶瓷博物馆刚刚签约，可能等到你再晃神的时候，它也建好了。好快哦，时间就是这样的，一季一季过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说，人生其实就是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哦，多少茬之后，上千次就是上千年什么的啊、哦。那么玄武湖的荷花也是一样啊，开了一茬又一茬，每开一次就是一年，是不是？最近的玄武湖官宣可以去赏荷喽。目前鄞州内湖、梁翠堤这些区域的荷花已经陆续盛开，环湖路太平门赏荷栈道最近那几朵先锋部队也已经按捺不住提前开了，站在栈道上可以近距离的体验人在藕花深处的沉浸感，预计6月下旬将会迎来全年最佳的观赏时段。如果说玄武湖的荷花是满湖红翠，那莫愁湖的荷花则多了几分江南园林的婉约和诗意。南北门入口处已经布置好了一盆盆亭亭玉立的荷花盆栽，再过几天这里的荷花也将会迎来大面积的绽放。夏天，夏天已经来了，我真开心。各位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什么歌让你一下子有一种夏天的感觉呢？夏天有的时候喜欢下雨，尤其是梅雨季啊，雨过之后夏天的感觉更明显。珊珊早上好，艾米早上好，白天大哥早上好，香雪兰早上好，爆猴早上好，大家可以来给我打招呼，跟我说说话，聊聊天。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主播号，点击阿树，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0: 愿在这呵护每分每秒的温柔快乐，眼里闲暇拨开我内心的外壳。 I'll be right。
1: 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名字叫做雨过之后，是来自何浩楠的作品哦，不是一首非常火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很温暖的力量。歌词里面唱到雨过之后是个晴天，还有虽不完美但有玫瑰花蕊，我觉得是一种诗意的对照。雨过之后是个晴天，是十个晴天一起迎来的大晴天啊！这小何真的很厉害，是十个晴天当中的一员嘛。艾米说她想听中国话，她说昨天刷抖音看到了 SHE， 说比十几年前更好看，是吗？中国话，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
2: 下次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7:31，六月18号，星期四，在南京听 FM 997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学路，问候各位早上。7点半了，又到了我们的豆娃热线时间啊，不，到激情60秒的时间，请大朋友小朋友跟阿树一起来聊天啊，我们来聊天，然后最主要的是来答题，我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大家来试一试，踊跃的试一试，表现一下自己啊，小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其实答对题目答不对题目都不是很重要啊，重要是一个是锻炼胆量，二个咱们要学习到很多的新知识，对不对？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哦，8465-2997，8465-2997。然后在等待大家热线的时候，有两件事跟大家讲啊。第一个事情提醒大家，7月24号如果有空跟阿树一起出去玩，7月24号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就最后几个名额，我们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一起去玩，去中欧，去感受那些历史和文化，维也纳、布达佩斯还有布拉格啊，有很多的名家，很多的历史古迹，还有很多的音乐的一些美好，都可以在那里感受到，还能吃到很多美食，还有动物园，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甚至还有潘朵夫奥特莱斯啊，所以我们这个行程12天非常丰富，非常的精彩，而价格只要2万出点头。所以如果这个暑假准备出去玩的话，咱们就咬咬牙，就跟阿树去中欧啊！人生享受当下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感兴趣，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这个黑枸杞原浆的大额券的减免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朋友们如果经常喝我们黑枸杞原浆，跟阿树一样每天都喝，抓紧时间囤啊，那个169块钱可以买将近3个月的量，10周，因为是10盒嘛啊，一盒是7袋，1袋是1天，所以是10周，10周不是将近3个月吗？再花169块钱，我们可以每天都能喝到黑枸杞原浆，这是来自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这个国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它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呢就是喝下去，你就会发现身体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黑枸杞原浆对身体的好处太多了啊，花青素之王哎啊，对肝对肾啊，反正对各个方面都很好。我每天都喝，坚持喝，我觉得是性价比特别高，甚至认为我现在认为是最高的一款保健饮品。咱这岁数每个人都得喝起来啊，男的女的都得喝，所以现在买的话是169，10盒10周，然后呢20盒是328，因为10盒是20块钱的券，20盒是50的券吧，好像是的，这个划算哦，这你在其他地方根本没得啊，所以下一次有这个活动就是27年了。大家买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小朋友们应该都打进电话了吧？导播已经接好了吧？啊，好，那我们来开始听听小朋友们的声音喽。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

0: 学，
1: 脑洞大开，
0: 拼智慧，全神贯注，
1: 比速度，
0: 激情60秒。
2: 我来试试看看，今天第一位的小朋友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早上好，
3: 阿树大叔，早上好。
2: 呀，这个小朋友，来，小朋友把手伸出来，让阿树大叔狠狠的用这个小树枝打几下。太气人了，谁叫你叫我阿叔大叔的？
3: 你比我爸爸还大
2: 啊！那不是大叔，那是大伯。以后叫我大伯，好吧？
3: 行。
2: 哎，行，那行，大伯问你啊，你今年几岁啊？
3: 7岁。
2: 才7岁啊？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女孩。
2: 啊，这小女孩，你在班上会不会同学好关系的不多？你好，
3: 不会啊。
2: 你好朋友很多吗？
3: 嗯。
2: 我觉得你挺毒舌的。你平时是一个毒舌的女孩吗？
3: 没有啊。
2: 没有吗？嗯，好吧。刚才你发信息的那个 XZATU 就是你吧？
3: 是的，
2: 是的啊。然后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还特别强调啊，趁妈咪不在要跟我说一句话，说阿叔大叔早上好。一个7岁小姑娘古灵精怪的啊。好，那现在你妈咪在你身旁吗？
3: 在啊。
2: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黄一帆啊。
2: 黄一帆，一帆妈妈在吗？
3: 在的，在的。
2: 你们家女儿他跟人的交流是不是常常显示出一种把人说着说着说到那个角落里的那种状态？有没有出现什么情况？是啊。还喜欢什么？你都尴尬了。没事儿，小朋友真实的一面也无所谓，我们只是探讨一下而已啊。我只是偶尔有一次大清早被人家叫阿寿大叔有点恍惚啊。这说明我们这个小朋友一帆他是很会来引起别人注意的，很厉害。所以老师同学什么的应该都是对一帆印象很深刻吧？一帆是不是
3: 啊？
2: 好的啊。那你知道你爸爸今年多大吗？
3: 35。
2: 啊，你爸爸才35岁啊？哦，那是的。那我比你爸爸是大好多。好，那这个时候呢，要请你和你妈妈一起来答题。答题答对了之后可以听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3: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啊，有哎，这有，还是个 DJ 版的。好，一会儿来给你播放这首歌。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答题了，好不好？
3: 准备好了。
2: 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减缓温室效应可以减少一种气体的排放，请问是哪种气体？
3: 二氧化碳吗？
2: 对，二氧化碳啊。白茶的主要产地集中在我国哪个省份呢？
3: 浙江。
2: 不是哦，还有一个产茶非常棒的省份，
3: 安徽。
2: 白茶，哎，你提的这几个都是产茶挺好的，也不是安徽，在南方。哇，靠海边的。
3: 海南。
2: 海南的茶叶哪个品牌比较火呀？
3: 福建。
2: 对，福建啦。东晋时期除了书法诗歌之外，哪一门艺术也在蓬勃的发展？东晋时期啊，你看书法呀，诗歌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中国古人喜欢怎么样，书法之外还喜欢干嘛？
3: 喝酒。
2: 除了喝酒它不是一种艺术啊，它是一种娱乐。那其实艺术方面，书法诗歌对吧，名家们除了写书法还干嘛？用笔的。除了弹琴以外，用笔的。
3: 写诗。
2: 绘画啊，会画画，各种各样的画作啊，绘画是他们的一个蓬勃发展。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喽，大侄女儿说再见了啊。
3: 拜拜。
2: 你叫我什么说拜拜？你得说大伯再见。
3: 阿叔哥哥再见。
2: 又变哥哥了。好的，拜拜拜拜。

哎呀，这小丫头啊，虽然七岁，但是你感觉她很冷静，而且就比较的那种，就是可能相处起来的话，可能人家就比较的，比较的严肃，不太好相处。我猜的啊，就脾气可能会比较大，有可能，所以我要看看他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一帆有没有听广播？一帆妈妈如果有空的话，把他带到活动现场来。我们这次正好28号有个活动，这个活动啊，就是虽然说是下，就是我们过完这个端午假期之后的周末才开始那个，就是报名啊，或者说才开始举办，但是现在已经很多人进群了。很多人进群的话，到时候我们在提前一两天的时候会有接龙的时候接上了啊，咱们才算是报名成功。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全部都进群哦，进这个小朋友们的群啊，家长们把孩子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28号的下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左右吧。然后我们去现场干嘛呢？感谢石林家居艺术中心给我们搭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呢。阿树会教大家朗诵，跟大家来互动朗诵，让孩子们在台上落落大方。然后呢也会，这是文方面啊，还有舞呢，我们燕青功夫会馆会带着教练和小朋友来现场，除了给大家表演之外，我们还请教练给我们孩子们，给我们家长们，我们一起来学点啊武术拳脚方面的内容啊，太极拳方面的内容，强身健体方面的内容啊，我们也算是学习到了。然后只要你报名，有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有这个伴手礼，有奖品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免费的一次难忘的周末时光可以获得，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不报名的，对吧？报个名，让阿叔天天看看我们可爱的小树苗们，他们是怎么慢慢慢慢长大的啊！只要有活动，一个月平均下来应该有一场活动吧，对吧？每个月都见他一面，慢慢慢慢看着他长大，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哎，对吧？等他以后大学毕业之后，万一阿叔哥哥，对吧，当台长了，到我这来找个实习呀，或者我们单位要招聘，我可以跟他讲一声嘛，说我们招聘了，来吧，快去考试啊。你看，但不是不能走我这个后门，不能说我是台长就一定让你进来啊。我给你信息，我可以辅导什么的啊。就是建立这样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啊。我特别愿意看到孩子们成为栋梁之才，看着他们茁壮成长。所以大家报名的话啊，闲话不多说，要报名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上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天马行空说，阿树早上好，微信加不上，哎，南京阿树搜不到你的微信，你这确对的吗？你这都是乱码吗？南京阿树汉语拼音全拼字母是微信号，直接搜就可以。他说他想给老婆买祛湿膏，其实招数很多啊。

0: 乡。
1: 我不是东北人啊，但是我还认识蛮多东北人的啊。东北人挺敞亮的啊。南京阿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你这就拼的就不对啊。你这个你要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他把南 J 放在一起，然后空格 I 再空格 NG ASHU， 你搞那么多空格干什么？不要有空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要空格，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了。宝宝重新搜一下好吗？你真是个好老公哎，还给老婆买去石膏，很好啊，继续搜一下。简简单单说早上好，你说今天考试认真审题哦，后座娃说明天起放假了，希望这好的心态能够保持到高考结束。听听下一位小朋友他的心态好不好。早上好，二号线哦，小手在。

0: 刮了呢啊，我们现在空闲当中，刚才二号线的小朋友因为等的时间太长挂断了，所以这个时候热线又空闲了。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进电话来，8465-2997，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这个时候听到我们头姐的电话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你好，我要参加九九七的节目吗？你说是的，就会接到直播室跟阿树聊天，然后呢可以来答题玩游戏啊，我们还可以来点播歌曲。大家记住啊，8465-2997。来，有请下一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声音太小了，声音大一点。
1: 早上好。
0: 嗯，这个男孩挺有精气神的，但如果说你的这个嘴巴离你们家那个听筒再近一点就好了。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你在后座吗？
1: 我在车上。
0: 我知道，但你在车上我感觉你这个嘴巴离那个话筒有点远。
1: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我妈的手机吧。
0: 哦，那个手机在你手里吗？
1: 是的。
0: 啊，手机在手里面，你是贴着耳机说的吗？是贴着耳朵说的吗？
1: 说
2: 不是，是开的免提。
0: 哦，现在声音很清楚嘛，现在声音很清楚。刚才开的免提是吧？
2: 是的。
0: 哦，难怪了，现在声音很清楚。来，这七岁的小帅哥给阿树哥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九岁。
0: 九岁，是九岁，不是七岁啊，九岁。然后呢，名字？
2: 刘子浩。
0: 刘子浩，哇，这名字一听就是运动细胞很强。我猜对了吗？
2: 嗯，一半吧。
0: 啊，那我猜对了哪一半呀？
2: 就是你猜对了我爱运动，但没有猜到我运动细胞很强。运动细胞不是很强。
0: 爱运动但是不是很强的意思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爱什么运动？
2: 足球。
0: 足球，就是说球踢的并没有特别好，是这意思是吧？
2: 嗯，差不多。
0: 嗯，还有什么运动喜欢？
2: 没了
0: 哦，喜欢踢足球啊。你就算踢得不好，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后也会越来越好。阿叔哥哥特别想看你踢球的样子。你这样，你让你爸妈哪天就是拍一段你这个踢球的视频给阿叔哥哥看好不好？
2: 嗯，好，
0: 到时候我给你指导怎么把球踢好啊。啊，那现在这个世界杯期间，你有机会看世界杯吗？
2: 没有。
0: 想看吗？
2: 不想。
0: 不想。你这个还足球爱的也让我有点恍惚啊。那这个这么多球星，你喜欢谁呀？
2: 嗯，马丁内斯。
0: 哦，喜欢马丁内斯，他是哪个队的呀？
2: 他是阿根廷的守门员。
0: 啊，阿根廷守门员，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2: 因为我就是守门员。
0: 所以你觉得他守门守得特别好是吧？
2: 是的。
0: 哦，哎呦真棒，嗯，特别棒。好，那你28号能不能抽点时间来参加阿叔哥哥的活动呢？
2: 嗯，可以。
0: 哇，帅哥啊，咱们就是说一言九鼎啊，一个唾沫一个钉啊。行，那我就到时候期待一下刘子浩的出现。你到时候真要来的话，你一定要找到我面前，你说阿叔哥，我就是刘子浩，我就是节目当中说喜欢踢足球的那个男孩，你要跟我说，跟我介绍自己好不好？
2: 好。
0: 好，太棒了。好的，这个时候是妈妈陪你一起答题吗？
2: 是的。
0: 好的，那一会儿如果答对题目之后听一首歌，你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3: 商量一下。
0: 想听什么歌啊？
2: 我想听野人
0: 啊。
2: 嗯。
0: 哦，我看到了，有这首歌，是孟维莱的野人是吧？
2: 是的。
0: OK， 那这个时候请你准备一下，马上时间要请你和你的妈妈答题了，请听题。请问玄奘西行前往天竺，他的主要目的是干嘛呀？
2: 取经。
0: 对，求取佛经啊。金属活动性的顺序里头，铁和铜相比，谁的活动性更强？
2: 铁。
0: 哇，恭喜你又答对了，好厉害啊。传统名曲高山流水，他演奏的乐器是什么乐器？用什么乐器演奏的《高山流水》？
2: 竖琴。
0: 不是竖琴，是古琴。答对了一个字儿，古琴。

0: 世外桃源出自哪篇古文？哪篇古文里面提到了世外桃源？这个要求助妈妈了，因为你可能还没学到。妈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陶渊明写的叫什么？四个字。

0: 打开我的个人微信，我看到秦姐给我发信息说我是秦姐，我想去旅游，我直接就给她发了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想要7月24号跟着阿树去中欧旅游的话呢，赶紧来报名哦。报名的方式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朋友们跟着阿树7月24号开启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三国漫游吧，我们去布达佩斯，去布拉格，去奥地利的首都，去捷克的首都，去匈牙利的首都啊，我们还要去维也纳。
1: 在写诗人的手替我开拓遍野的花骨朵。
0: 我是九幺，说阿树能不能听一首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没有问题，我来找一下。
1: 怎么那么像我，
2: 都在上演看烟火，
1: 守着那烂泥土。
0: 找到了，马上给你分享剩下的果实。我现在再来解答一下有朋友们的疑问，说那个祛湿膏真的有用吗？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个祛湿膏有没有用，我先给你讲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就是首先江苏广电它在节目当中是可不能信口开河，这要出纰漏可不是小问题，而且省中医院也不敢让我们去挂他们的号去瞎讲啊。我们卖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孙逸秋教授的祛湿膏是茯苓山药膏特惠组，就不是普通的网红作品啊，是省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把它做成了便携的膏方。平时你知道孙逸秋教授他线下挂号的专家费就要150一位呢啊，一号难求。所以他这款这个膏方，他对哪方面有调节好的方式呢？就是湿气重，脾胃虚弱，你比如说平时消化不良，胃胀气，挑食偏食，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坚持吃它的话，脾胃功能的运化能力会明显的变好。还有就是梅雨季来了，身体困重乏力，浑身不清爽，舌苔厚腻，脸肿腿肿水肿啊，这款膏方专门针对体内湿气，帮你排湿消肿，一身轻松。还包括气阴两虚的，经常疲劳乏力，口干舌燥，莫名出汗，自汗盗汗，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原来四盒整整一个季度的量是368，现在只要199。一盒7条，平均一盒才几十块钱，每天花几块钱就能够全家调理脾胃，对抗梅雨季的湿气，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所以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纷纷下单。如何下单？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我把链接发给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和链接啊。如果你没加，现在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挺精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两起事故影响，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光华路出口往汇彩路出口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预计通行超过20分钟。应天高架双向缓行，那么其中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延伸到绕城公路出口，凤台南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全五湖隧道双向通行也都很拥挤，特别是新庄过来的车辆放不动。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北京西路西康路路口、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车辆积压明显，扬子江大道由北向南车辆从奥体新城隧道缓行到宝船厂隧道，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江青州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压力大，目前时间超过25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条图，沪宁沿江高铁将加开多趟列车，将目前南京南到贵阳北次列车延伸至张家港站始发，这也将是居荣首次开行至贵州的高铁列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叫阿树是吧？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